0: 主任，心包天塞，送到万幸。
1: 来不及了，船帮穿刺。
2: 他万一只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
1: 你是杀人凶手。
0: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 不，你留着，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 如果医院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2: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0: 你过气了。
3: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0: 班呢。
1: 小姐，夫人上班去了。对了，桌上有好吃的。
0: 又是上班。
1: 另外，夫人为你准备了礼物。还是老规矩，里面的信息经过加密，只有解开后才能找到礼物。
0: 一定是飞车零件。啊，我知道了。
1: 生日快乐。
0: 换个角度看世界。什么嘛，妈妈根本就是在糊弄我。等妈妈回来，我一定要问清楚。
1: 这
0: 一，我回来了。
1: 依依，今天过生日，怎么不开心呢？
0: 都已经过12点了，妈妈才回来，答应给依依的礼物也不算数。

0: 抱歉，依依，因为工作的事情回来晚了。不过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信息就藏在贺卡里面的呀。
1: 那才不是我要的礼物，妈妈骗人，妈妈根本就不爱我。
2: 小姐，小姐，小姐是不是做梦了？我听到你在喊夫人。
0: 只是梦到了一些让人生气的事情。
2: 对了，今天飞轮和景峰会过。

0: 们好。
1: 灵一，真没想到你在超世界里那么高冷孤傲，现实中却像个像个乖乖女。
0: 是啊，不像某些人，不管在哪说话都是那么没心没肺。
2: 秦风，你呀、少说两句。
1: 我闻到了好香的味道啊。
0: 我准备了一些水果和甜品。对了，昨天还好有你们帮我拖延时间。
1: 哎，不用感谢，有好吃的就行。
0: 我又没说要感谢你。
1: 谢谢你的款待，白月。
3: 不用客气。
2: 这些话是？
1: 我记得这一年的5月12日是母亲节。
2: 这些话都是在每年的母亲节那天画的。
1: 看来这些都是灵一送给他妈妈的节日礼物。
0: 我们快过去吧，白夜已经应该整理好了相关资料。
1: 好。不会吧，这也太多了。
3: 还有呢？
4: 喂，这可不是待客之道啊。
3: 是有些失礼，只是我想你们都是体贴热心、勤劳能干的精英模范飞车，这点小事应该很乐于效劳吧？
4: 当然，非常乐意。
5: 能不能有点出息，几句马屁就把你乐成这样？
1: 这要看到什么时候啊？好困啊。
6: 不好了，有地心！
4: 受不了，如果阎婆在此，谁敢造次？
1: 我不能闲着，你也不许偷懒，认真点，我们一起查资料。
4: 不要啊！
1: 这是什么？
0: 这和我们要查的内容没关系。
1: 上面怎么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0: 我说过，这不重要。
1: 灵一，你拿反了。
0: 这是全新的代码。换个角度看世界，难道之前是我写错了代码？
2: 0317，地下室，什么意思？灵一，这就是之前提到的地下室。
0: 以前妈妈经常会在这里忙到很晚，加上没有密码，所以从没进来过。
1: 那我们怎么进去啊？门开了。
2: 0317，这个数字有什么寓意吗？
0: 这是我的生日。
1: 好黑，什么都看不见。
4: 有事要参加派对吗？让我们嗨起来。
3: 小姐，你们两个别胡闹了。
4: 抱歉，我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
2: 林毅，看来这些都是你妈妈为你准备的。
1: 快看，这里还有礼物。这是什么？
0: 这要从很久之前说起了。当时一群黑暗势力在超世界大肆破坏，犯下累累罪行。庆幸的是有两位英雄出现，他们团结众人，展开激烈的反抗，与黑暗势力展开激烈斗争，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然而两位英雄却就此陨落。
2: 这件事我知道。灵一，这应该是爆裂飞车、空翼和巨刃吧？
1: 可这和眼前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空翼和巨刃牺牲时身上掉落的零件。
2: 啊，这也太宝贵了。
0: 空翼和巨刃一直是我的偶像，他们身上的零件在我眼中如同圣物，于是我便向妈妈提出以此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0: 可生日那天我没找到这个礼物，还以为妈妈欺骗了。
1: 小姐，夫人一直都是很爱你的呀。
0: 这么说你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礼物，可她后来怎么也没跟你解释呢？
1: 那件事后不久夫人陷入了昏迷。
2: 原来是这样。林毅，你没事吧？
0: 当然没事，迟到的礼物我才不稀罕呢。
3: 他怎么还嘴硬啊？
1: 嘘。其实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的，空毅和巨刃或许并未牺牲。
0: 什么？有这样的事？
1: 我之前在飞车俱乐部听到一些传闻，那里的服务员告诉我，空毅和巨刃就隐居在超世界。
0: 白夜，你说的是真的？
1: 只是传闻，是真是假我就不知道了。
0: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我知道了。快看，
2: 林间像是接收到了微弱的信号，这难道是主星片传来的？
0: 一定是这样，看来这两枚灵剑的主人确实并未牺牲。
2: 对了，林毅，这两枚灵剑如此珍贵，你妈妈是从哪里得到的？
0: 哎，你们看，这是两枚灵剑的拍卖信息，
3: 这价格也太高了吧，10万金马。
2: 林毅，原来你妈妈是从飞车俱乐部拍卖得到的灵剑。
1: 这是飞车俱乐部的图标。
2: 飞车俱乐部不仅给出了空翼巨刃没有牺牲的消息，还曾拥有两辆飞车的零件，看来他们很可能知道两辆飞车的行踪。
0: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两辆飞车。
2: 你的意思是
0: 空翼和巨刃实力惊人，如果能找到他们就一定可以打败西萨那伙人，而且那两辆飞车的战斗风格和你们兄弟俩十分契合，你们可以结为搭档。
2: 可是赤灵风和焰魄能力还未恢复，我们不能抛弃他们再去找别的飞车。
0: 没错，我绝不会抛弃焰魄的。
4: 谢谢你秦芳，我真的很感动，只是
5: 可眼下解决超世界面临的危机才是最重要的，不能因为我俩耽误了大事。
2: 可是
5: 飞轮，我想你能分得清事情轻重，是找到空翼和巨刃是迎接更大的机遇。
4: 就是更亲密的战友和伙伴永远都是。
2: 谢谢你赤灵风，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两辆英雄飞车，打败西萨，出发。
0: 这是飞车俱乐部，这画风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别废话了，速战速决。白夜，还能找到之前告诉你消息的那个服务员吗？
6: 我们俱乐部归飞车基地管辖，禁止闹事，禁止暴力，禁止
4: 人类小孩
2: 啊。我们不能来吗？
6: 不是不是，我们俱乐部虽然是专门为爆裂飞车创建的休闲空间，但也欢迎每一位人类顾客。哎，只是现在的小孩都喜欢去飞车赛道、颜料赛场之类的地方玩，很少有人愿意光顾我们这小破店了。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其实我们来这里是想调查一件事情。
5: 请问你知不知道空翼和巨刃在哪？
6: 你们打听这个干什么？
7: 又来一群闹事的，兄弟们上！啦啦啦啦啦啦！没想到你们也是黑暗势力派来打听消息的。
2: 不不不，
1: 我是天元宇宙军团0314号爆裂飞车白夜，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我生死不明的战友空翼和巨刃。
2: 没错，我是超越护卫，寻找他们是为了更好的守护超世界。
7: 兄弟们散了吧。
6: 原来是误会啊，不过空翼和巨刃的行踪其实我也不清楚。
0: 可是白夜明明从你这得到信息空翼和巨刃还活着。
6: 嗨，我也是听一个绰号叫流浪汉的飞车客人说的，那人总是在店里蹭机油喝，谁知道说的话是真是假。
3: 白跑一趟。
8: 下手真重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都不尊老。
4: 服务员说的那个流浪汉不就是他吗？
5: 全场看下来只有他最符合描述了，走上去问问。
8: 对不起啊，我不该蹭你们的机油喝，先说好啊，打车不打脸的。
2: 这位大叔，我们想和你打听关于空翼和巨刃的消息，这是报酬。
8: 那你上前来。
9: 星煞，人家没听错吧，飞轮他们居然在调查空翼和巨刃的消息。
5: 是的主人，我也听到了。
9: 这两辆飞车不是早就

0: 正在那场大战中了吗？难道他们还活着？先生，购物暂停，我们去找点乐子。
1: 都说了，我治不好你们飞车的伤势，你们还来干什么？
2: 有飞车说，您曾在那场大战后亲眼看见空翼和巨人在超世界出现，这是真的吗？
1: 我不知道啊。
3: 嗯，夜铺。
1: 哦，我说，其实我第一次见到空翼和巨人两位大将，是在那场大战中。我是那场大战中的飞车派军医，负责救治那些受伤的飞车战士。当时我在战场上捡到了两块飞车零件，我一眼就认出那是空翼和巨人大将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但我很感谢他们守护了超世界，也让我们能组建起飞车基地，抱团取暖。
4: 所以，是你把他们的飞车零件放到俱乐部拍卖的？
1: 没错，为了能卖个高价，我就编出了两位大将牺牲的故事，但后来不小心泄露了实情，没想到还被人偷听了去。
5: 看来空翼和巨人确实还活着。
2: 如果他们活着的话，应该在哪里呢？我们也寻找了很多地方。
1: 漂浮岛。
3: 漂浮岛。
1: 这些年过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人呢？
6: 这里什么都没有，去哪里寻找空翼和巨人啊？
3: 对啊，我们都来过这多少次了，从没有听说过有两辆飞车藏在这儿。
7: 线索就到这里，大家还是分头找找看吧。
0: 嗨，各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8: 那边风景真不错。
3: 是啊，今天天气真好，不如来一场紧张又刺激的飞车夺金赛吧。
0: 演得真假，别以为人家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想找空翼和巨人做你们的帮手，休想。
8: 你跟踪我们？
0: 哼，当然，毕竟我的任务是让你们从此在超世界消失。宝裂结界，宝裂出击，
9: 宝裂变形，星哨。
4: 飞轮，秦风，我和白夜拦住他们，你们快去找空翼和巨刃。
3: 嗯，
0: 想去哪里？
4: 他要使用必杀技，白夜准备战斗。

0: 你们这种惺惺作态的样子。
1: 你是故意的。
0: 好了，星煞，现在给人家彻底废了他们。
2: 好的，主人。
3: 陈一峰，燕破，你们的伤。
0: 星煞，动作快点，我还要接着去购物呢。
2: 最后一招，主人。
4: 难道我们就要在这里失败了吗？抱歉，等着。
3: 你们是？
0: 这不可能！
5: 空翼巨刃，没想到还有机会与你们并肩作战，一起冲锋吧！
6: 我们的荣幸，白夜城吗？
7: 空翼和巨刃居然就在漂浮岛下面，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转过来看看，原来是这个意思。
2: 两位小友，让我们两个老家伙变形的任务可全靠你们了。
8: 爆裂出击！

0: 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走。
1: 跑得可真快，我热身都没结束呢。对了，小不点，刚才干得不错啊。
2: 小不点，谁啊？我？我才不是叫……
3: 嘘。对不起，小姐，让你担心了。
0: 白夜，
3: 这次多谢空翼和巨人救了我，真没想到你们俩居然就住在漂浮岛下面的洞穴里。
1: 对了，刚才那个人是谁啊？你们怎么会被他们打成这样？还有，这两位飞车小友的伤势是怎么回事？
4: 我们是为了改变蓝星的末日而从未来穿越到此，但我们遭到了一群黑暗势力的攻击，失去了战斗力。
1: 又是黑暗势力，这群阴魂不散的家伙！
5: 两位前辈，我们受了重伤，失去了战斗力。眼下，能够守护超世界的只有你们了，请你们出山吧。
1: 可我们当年选择隐居，就是不想再牵扯超世界的战乱。
6: 空翼，巨刃，我们不想让超世界落入坏人之手，这片美好的世界也不该被邪恶染指。加入我们吧！
2: 拜托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你们。
1: 我们对超世界不管不顾了这么久，也该出来认认身了。你说呢，老尤？
7: 是的，长官。哦，白夜刚才已经说了你们的情况。既是朋友相求，超世界又大难当头，那我巨刃当然义不容辞。哇！小不点儿，你可悠着些，别把屁股摔成三把。
2: 你的乌鸦嘴怎么这么灵？
6: 这就是超世界的完整地图了，每块区域都进行了详细的标注，并没有灰域这个地方啊。
2: 难道是在地图没画出来的地方？
1: 不，根据我们上次读取的数据，灰域的所在并未超出这个范畴。
6: 那就奇怪了。
1: 可是就这样看，确实是看不出来。
7: 那是因为太乱了，应该就是这儿了。
5: 这就是灰域？怎么在这么远的地方？
1: 灰域说到底就是一个废弃的无人区，设置在边界也很正常。
2: 既然是无人区，那我们进得去吗？
1: 可以，我听说当年许多淘金客都会去灰域淘金，进肯定是进得去的。
6: 但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去，还是要早做准备。
2: 好神秘啊，什么都看不到。
6: 这里一定和金融西萨背后的反派组织有关。
0: 事不宜迟，我们抓紧时间训练，两天后便启程。
2: 别急嘛，灵一，进入灰域可是大事，要不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养足了精神再去训练。
5: 嘿，我同意。
0: 过分的懒散只会影响战斗力。
2: 可是，每次都这么高冷。
8: 啊，小川哥哥，你小心点。啊，灵一姐姐，终于又见到你了。
0: 你们三个怎么凑到一起了？
2: 我们来找你玩空中飞球，这可是超世界新上线的游戏。
6: 可是，灵一，超世界里的生活不是只有训练和战斗，还应该要快乐。你看，朋友们都在等你呢。
0: 朋友？好吧。
5: 所有选手各就各位。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加油！
11: 游戏规则很简单，只要抢到超圆珠，将它抛进球门便可得分。
0: 另外，游戏过程中大家都能获得飞行能力。这个包装看起来像个礼盒。
2: 超圆珠嘛，肯定要包装的好看一点喽。
1: 灵一，你来看球吧。啊，比赛开始。
2: 我来喽！
12: 加油加油！加油！
5: 嘿呦，灵一清风，冲锋冲锋，马到成功！嘿，别浪着呀，我教你跳。来，
1: 这太失礼了，我可是个绅士。
5: 绅什么士啊？快扭起来！冲锋冲锋！不错。
2: 巨刃，你慢点。
13: 不好。灵一，你还好吧？
0: 我没事，这家伙太狡猾了，
6: 我们最好先将他困住。秦风，快拦住他。

0: 的了。啊，糟了，他进传送门了，快追！他在那儿。这家伙太坏了，故意带我们走这种地方。这下怎么办？白夜，看你的了。这里是飞车赛道，看你往哪里逃。来吧。
1: 停风。
0: 我好晕啊。

0: 方就是球门了。嘿
1: 嘿，抓住你了。
0: 林毅，记住，
2: 加油，林毅！
3: 加油，
4: 加油，林毅！
3: 加油，林毅姐姐！
5: 难得看到林毅这么投入的玩游戏。
6: 啊！你们好兴致啊！
7: 金龙，
1: 你来干什么？
6: 你们是了解我的，我的目的一向很单纯。
1: 不是吧，我身上就剩一枚金马，你这都要抢走？
6: 你也太小看我了，我的志向可是很远大的，一枚怎么够？我要很多很多金马。
1: 少做梦了，快把球还给我。
6: 哼，那你拿金马来换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凑了很多金马。
1: 把球给我。金龙，既然你主动找上门来，那我们就好好招待你一下。
4: 师傅，我们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
6: 这次玩砸了，没算准对方人手，先找机会逃出去。
4: 要不把球给他们吧。
6: 就这么给他们了，我的面子玩点哥。哎呀
8: 老兄慢点。
9: 哎呀你也是。
6: 好像也不是不能一战。
0: 太乱了，这样只能伤到自己人。你们还好吧？
10: 还撑得住。
11: 叶鹏，我们有伤在身，先退出战斗，再掺和进去只会更乱。
9: 好。
0: 空毅、军刃，你们战斗经验丰富，就由你们来指挥作战。
11: 大家听我命令，各守一个方位，将金龙困住。
12: 缩小包围圈，夺取超远柱。
6: 爆裂出击，
13: 爆裂变形，超音多重飞身。
12: 两个飞车一组，绝不放好一个。不好，大家后退。
6: 不就一个破球吗？至于这么劳师动众的吗？
12: 你不懂，这叫体育精神。
6: 你要干什么？
12: 当然是要进球了。
0: 啊！这是林毅，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3: 没想到吧？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礼物，惊不惊喜？
5: 金荣刚才说你们凑了一笔钱。
1: 没错了，这个定制烟花是我们凑钱一起买的，你喜欢就好。
6: 程一刀，快走！
4: 师傅，我在这儿。
6: 那这个是？
4: 那是飞身，会爆炸的。
6: 爆炸！
0: 那扇门是通往海底禁区。
1: 这下够他们受的了。
3: 别管那些了，现在是生日派对瞬间。
5: 没想到你们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

0: 记住了，你是我们的朋友嘛。嗯，
1: 我们是朋友。耶耶！谢谢你们。一直以来，我都没什么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一起过生日。
2: 所以01，以后你有什么心事就跟我们说，朋友之间应该坦诚相待。
3: 就是，开心的时候就一起笑，遇到困难呢，大家一起解决。嗯，
4: 借着这欢乐的时刻，让我们跳起来吧。燕波老弟，我这支舞跳得还不错吧？
5: 很好啊。哎，
6: 燕波。
2: 燕波，这里碰了是吧？啊。
5: 师傅，师傅，快醒醒啊！
6: 我们在哪儿啊？
7: 我们被传送到黑影禁区了。
6: 这次他们人多，输了不丢人。下次我一定将他们逐个击破。
5: 眼下还是先逃出去再说吧。
6: 救命啊！

0: 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马达江海
6: 有
5: 劝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6: 是。万岁有旨，王娘娘
7: 上殿了。

0: 什么大江海呀？
1: 有。
0: 上面坐着一位，他是谁呀？
1: 他就是万岁爷给您常说的王宝钏，王娘娘啊。
0: 哟，长得可真不赖呀。
1: 她是咱们这出了名的大美人儿。
0: 这么说，咱家我来晚了。
2: 多少是有点迟了。
0: 得嘞得嘞，带我回去。
1: 别走啊。
2: 既然都来了，怎么说也得去见个理儿啊。
0: 这么说我得给他见个理儿。
1: 哎，见个理儿也好说话呀。
0: 见个理儿好说话。
1: 好说话。
0: 见个理儿。
2: 见个理儿。
0: 见个理儿。
1: 见个理儿。

0: 皇室宝钏，
1: 万岁！
0: 宣老母亲上殿，
1: 领旨。万岁有旨，宣母亲上殿，
2: 遵旨。

0: 天万岁！
1: 哎呀，母亲。

往上缠着我这往下边，我这得撩泡短短短短撩泡一个月做下金了呢。

哎，老母亲在呀上，儿拜见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过那十八载家，撇下那宝钏钗，可是娘照不管。你这年年送米月供面，你这差来丫鬟送一有面呐、啊。只如今孩儿我可等紧那爹，我把母亲你悬上金銮，抬头来观见了养老院，我的娘五母在里边。开金口我封你个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你掌权，我赐你金大山银大山，金冠月府登朝天，再赐你金凤那年，哎呀你凤年十二个才女当丫鬟，我赐你福如康宁，哎一块

的眼前呐、啊，忘忧了不是颗新娘冠，你和我的亲娘都一般，高叫声老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

0: 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3: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姥姥我渴了
2: 啊，回来了宝贝，姥姥给你打水啊。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要图个实实在在的。这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3: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2: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
1: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姐能说音儿，能接话，能起身儿。

始。

0: 生气，
1: 成天留意的。
0: 啥钱也不用回。
1: 昨夜晚我做了个梦，这个梦起了我牙根疼。夜晚住的那城隍庙，城隍奶奶给我托梦龙，老婆仰脸叹口气，啪，穷老我饿了一喉咙。

0: 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架构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

0: 关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安富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安富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3: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4: 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3: 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
4: 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
3: 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

0: 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看看俺家这死妮子，你要是不找他喽，他给你来咧眼皮底下出来咧，出来咧，出来咧，出来咧。只要说找他的都找不着他了。这上哪去了来着？耶！不是，闺女。你上这去了？
3: 妈，我去给俺二婶学绣花了。
2: 学绣花去了？啊！我想着俺闺女跑着玩去了，去了学绣花去了。我的乖，我的儿，七两银子八串钱，我的脖子线儿又没人，我的乖乖儿。你看那头发乱了呀！
3: 哎呀妈！
2: 侄子，别绣花了，妈领着你出去干活。
3: 干啥活呀？
2: 干啥活？你能不看看咱屋那蚕都快饿死了？我得领着你去那桑树林里头捋点那桑叶子，回来喂喂咱那蚕。
3: 走，
2: 你去掂着兜，
3: 哎，
2: 拿着钩，快着咱那人，
3: 哎，
2: 快点出来啊！出来了，我得叫门锁住。这个钥匙藏起来，
3: 藏哪儿啊？
2: 藏个钥匙，我来教教你。藏在那鸡窝里。
3: 走。哎呀妈！
2: 咋了呀？
3: 妈，那脑筋子光倒我。
2: 那倒你亏不亏呀？人家写鸡窝你不藏，你非藏到钻鸡窝里了。你怎么看那鸡子老不了，给它钻鸡窝里啊？藏好了，
3: 哎，妈，藏好了。
2: 哎呀，现在怪听话，叫干啥都干啥。那以后，那咱要是找个女婿喽，你是听他的呀，是听我的呀？听我的，我的。
3: 谁说的对？我听谁的？哎呀，
2: 谁说的对都听谁的？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啥会不对呀？哎，关键你从这么强，养活这么强了。谁说的对了你听谁的，你让了我。谁说的对不了解，不孝顺，不孝顺。
3: 请你了。
2: 听我的
3: 啊，
2: 听我的，说你不迷，你迷过来的。我的名了乖呀，我儿哟。行。

0: 怎么会这么害怕呀？
1: 哎呀，你去看看，
0: 你看你那胆子，就不敢遇见那啥事儿。只要有点啥事儿，你都好一惊一乍的，一惊一乍的。幸亏我的心脏好，要不是不是，刚才你那一枪，你还叫我喊过去。
1: 你看看，
0: 你想到我不敢看？
1: 你去看看。
0: 那死河马来多河马死长虫我都敢看，不怕啥？
1: 你去看看，
0: 吓唬的很，你跟你那诚信，我一下就你呀！你给我装着胆
1: 啊！
0: 那我喊着你，你可答应我？
1: 不装，不装。
0: 妈，
1: 走
0: 吧，应该走吧。哎呀，我来救你来了！你别吓我，我来救你来了。呀，他还有气嘞？
1: 还有气嘞？
0: 气不多了。
1: 那咋办呢？
0: 你快点给他做做那吧。
1: 啥呀，妈？
0: 呼吸大法。
1: 啥是呼吸大法？
0: 呼吸大法你都不懂，
1: 不懂。
0: 我听那二大爷说着，呼吸大法就是嘴对着嘴听吹的，一吹一吸，一吸一吹都好了。
1: 这是个男的呀？
0: 男的咋了？咱救人的还论啥男女嘞？
1: 那你去吧，
0: 龟孙。我去，我是老了，底气不老足了呀。要不是这事会轮上你，年轻人不是有劲儿吗？见死不救一场大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去吧，乖，听话。妈要年轻的时候都不使你了啊！去不去？你娘去不去？
1: 去去去！
0: 真是见死不救，像好孩儿，你要不救他，这不都浪费了呀？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7: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9: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也不知道我能做呼吸大法了吗？
1: 我建议给他做呼吸大法，那都是呼个一两下、两三下都妥了。你别子，你给他抱着狠跟他呼嘞，你。要看看行不行？真不行了，我还得上。来，差不多了。说嘿，醒醒吧，嘿，醒醒吧，
0: 嘿，嘿，
1: 醒醒吧，嘿，醒醒吧，
0: 嘿，醒醒！
1: 嗨，一边吧！我跟他嗨，你也跟他嗨，嗨，嗨，嗨！醒醒吧，孩子啊！醒醒吧，醒醒吧，孩子！哎呦，正好黑，恨不得要跑死了！哎呀，哎呀，哎呀，醒醒，醒醒，不能醒醒！咋样？老姜出马一个顶俩。
2: 你们救我做甚？还是让我去死了吧？
1: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了吧，我都是说你了。这长得白嫩嫩的，还长得光滚滚的，那这么年轻，你非要走这条路啊？你这是有啥事过不去了？
2: 只因被那继母所害，走投无路。才走到一死啊！
1: 哦，你说是那后娘害你了？
2: 正是。
1: 哎呦，真气人，真气人哦！
3: 听他言罢，我怒冲冲。哪料是恁继母害人精？哪一天恁继母他绊到我手，绊到我的手？
0: 妈，妈，妈，怎么样啊？
1: 我想了想没分，我仔细想想还是没分，啥分人家的。哎呀，孩子，那你现在是往哪儿去啊？
2: 我无家可归了啊。
1: 无家可归？
0: 叫他去咱家。
1: 咱家是清一色一条边，咱都是女的，咱留个男的咋说嘞？不中不中。
0: 哎呀妈妈，哎呀好冷。妈，你平常你好心好，你要是吃斋了，你要是念佛了，妈你就可怜可怜他，你就让他去咱家吧。啊，
1: 咱家主要没有地方住。啥呀？哎
0: 呀，妈，我是说那叫他住我屋，我住你屋。
1: 吓我一跳。孩子，看来你无家可归，就是怪可怜人。我想着叫你去俺家，你看咱也没有啥关系，还不上我认你跟前当个妈，你认我跟前当个儿，咋样呀孩子？
2: 哎呀，如此说来，母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1: 不买不买，收了收了，是一人说的，有了，不买了不买了呀，不买了不买了。
3: 说起话来也中听，好意思四零楼啊，大厦中看三线拉路，花眉娇蜜蜂啊，拉五楼我有一个葱，乖乖说话讲好听了，乖乖儿那乖乖再喊几句叫妈听听。
1: 孩子，再喊我两声。
2: 母亲。
0: 哎呀呀呀呀，妈妈妈。
2: 哎，母亲！
0: 哎妈，妈你稳住！
1: 哎呀，哎呀，哎，孩子，咱回家吧，回家，回家。
2: 回家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

0: 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祸有离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4: 哦，多谢菩萨。
0: 悟空，悟空，
4: 师父，
0: 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悟空，悟空，
4: 师父，师父。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7: 人家高兴吗？
5: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狮驼岭了。啊，狮驼岭！
1: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
2: 最近有一个什么？
1: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人人有赏。好，好，好，好！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
3: 小钻风，
4: 是大王。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遵命。
3: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5: 师傅慢点，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嘿嘿，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0: 牵上马，我们上山。
1: 走，好，来，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 你听，在喊什么？
5: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师傅，那边有个最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 有妖怪？师傅，悟空，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5: 哎，
1: 我去吧。
5: 八戒，
1: 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5: 他
4: 长得比我还难看。
1: 八戒。
0: 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5: 哎，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啊？
0: 啊，这什么话？哎，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壮他的威风呢？嗯，说出来怕吓着你。哦，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哦，
5: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0: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
5: 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发动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哎，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哼，你好大的口气！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哎，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

0: 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1: 哎，你们走那边，我啊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去！
2: 哎呦，
1: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0: 师傅，
3: 悟空，
0: 师傅，
3: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0: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3: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0: 哎，这倒没问。
4: 哼，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嘿，还不如我去呢。
5: 师傅，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3: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4: 哎，哎，好，好，好，好。
6: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7: 哎，你是哪儿来的？
4: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7: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4: 哎，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公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7: 你要问什么？
4: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那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7: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
4: 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嘿嘿，谁怕了？
7: 又来一个说疯话。那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3: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4: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0: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4: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1: 啊，八戒过来。
4: 哎呀师傅，
3: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4: 哎，师傅啊，那孙悟空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3: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4: 哎，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3: 这，哎，能绕道走吗？
4: 哎，可以绕道走。
0: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4: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3: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

0: 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1: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那你用什么办法？ 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四五十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5万呢。
2: 师傅。

0: 大姐，
1: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一。
2: 二师兄，村姑呢？
0: 这村姑不见了。哼，
2: 师傅，
3: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2: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啊，
4: 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儿的。
3: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4: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3: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哎，
4: 这可如何是好啊？嘿，
3: 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0: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哼。
3: 师父，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4: 悟空，要当心呐！
3: 哎，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父啊！
2: 哎哎。

0: 哎呀！
1: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2: 哎，范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呀，
3: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是啊，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4: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3: 嗯，装孙悟空。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他有急事中的变化。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幺。一儿一儿哟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儿哟啊，一儿一儿哟，
6: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

0: 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的？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哦。哎，你有腰牌吗？怎么还有腰牌？
1: 巡山的都有腰牌，
0: 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哎，董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哎，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嘿嘿，你不知道啊？嘿，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原来是长官。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左右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拿什么？卖给小钻风5两银子。5两银子？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1: 好。
0: 哎，咱们一块儿走啊。走。
2: 师父喝点水吧。
3: 悟净
2: 啊，
3: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2: 师父，大师兄他
4: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2: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5: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2: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4: 我知道。师父，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
3: 多谢多谢。
5: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4: 多好的果子，
2: 这不能吃啊。
4: 师父吃。
2: 师父，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5: 长老，吃吧。
0: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长官，长官，长官。小钻风们，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句话，听句话，快快快，你们听着，都听着听着，
6: 敢对我们那么好，
0: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7: 不知道。
0: 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7: 没有没有。
0: 好，让我来看看吧。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你是真的，你也是真的，
6: 真的，
0: 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8: 考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8: 我知道，我可以跟你说，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8: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8: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8: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

0: 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1: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1: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3: 啊。
1: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2: 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4: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1: 啊。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0: 三大王有个宝瓶。
1: 什么宝贝啊？
2: 那叫阴阳二气瓶
4: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1: 对
0: 我们说没错吧。
1: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5: 哎呀，孙悟空，孙悟空，
6: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7: 恐怕多有不便吧。
8: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7: 八戒，
6: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8: 不行，站远些。
7: 不要粗鲁。
8: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6: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8: 哎，你干什么？妖怪！
1: 八戒！

0: 你受惊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
4: 我说你这巡山的你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4: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5: 见到了。
6: 他怎么了？
5: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4: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啊？是啊，
5: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4: 哎呀，真的，啊、
7: 真的吗？
4: 你们看啊，哎
5: 呦，他磨的那杠子呀、啊，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哎呦，
4: 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啊？嗯，
5: 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4: 哎是啊，我听说过。
7: 我也听说过。
4: 你听说过。
5: 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的勇士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4: 你说该怎么办呢？
5: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7: 往哪逃啊？
4: 往哪逃啊？
5: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4: 说的快，说的快，还是逃命吧。
5: 你们看他在哪儿呢？
4: 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成肉酱。
5: 还不跑啊？

0: 班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您呢。
1: 啊啊啊！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嗯嗯。哎，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哎呀，
3: 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4: 这不惹麻烦了吧？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3: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3: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关上洞门。哎，大王，来，大王喝酒。哎，二大王喝酒。
4: 哎，喝酒。
1: 哎，喝酒。哎，二大王来。哎，来，喝。
3: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这打苍蝇，快打苍蝇！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1: 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哎！孙悟空！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

0: 哎，你看花眼了吧？
1: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2: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0: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2: 有。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0: 够了。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3: 来，
0: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3: 是。
0: 这谁是孙悟空啊？
4: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2: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0: 哼。
2: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5: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0: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1: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6: 师父，
0: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0: 干，
1: 干。
2: 八戒，
3: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4: 阿弥陀佛，
3: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4: 天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3: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音

0: 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轮胎。

0: 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4: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5: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6: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7: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8: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9: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0: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6: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0: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9: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

0: 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通通通
3: 拉拉拉，
4: 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家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0: 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1: 唐长老，
0: 阿弥陀佛。
2: 师父，
3: 大师兄。
2: 哎呀，大师兄，
3: 师父。
2: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Come on.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喊喊。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2: 什么声音？
4: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4: 闪开！
2: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4: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啊？
5: 怎么会没有呢？
6: 没有啊！
2: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4: 是。

0: 有个洞洞。
1: 啊，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2: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呢？
3: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4: 你头顶上那个，在那儿。
3: 俺老孙去，
2: 快关上洞门。都怪你，我说这是妖怪，可
5: 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2: 大师兄，
5: 哎，嗯，师傅呢？哎，师傅呢？
2: 大师兄，
1: 大师兄，这
5: 师傅在哪儿？哎，说话呀！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2: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5: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
2: 大师兄，
1: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哎，师傅没了。
2: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5: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2: 大师兄，我跟你去。
5: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哎，
2: 大师兄，
5: 八戒，跟我走，走。
1: 我不去了，我看马啊。
5: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1: 你等，哎，等着，我拿耙子啊。哎，
5: 快点。哎，
2: 好，二师兄，给，
1: 去，多管闲事。嗯，这师哥，师哥，
6: 二弟，嗯，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7: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6: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7: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6: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5: 在，
6: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8: 遵命。啊！哎呀，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6: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9: 大哥，可要当心的。
10: 仙姑，不要如此。
11: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10: 不。
11: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10: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11: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啊！
0: 快出来！
1: 出来！这天！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哦！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
0: 啊，好好，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1: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1: 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2: 对，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1: 说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1: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
0: 好好好。
3: 好了。
1: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4: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1: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
3: 哎，好，大王加油！哎，大王加油！
0: 来呀！
3: 好拼吧！
1: 猴头了。
2: 是啊，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
1: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是个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哎，等一下，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大哥，大哥，
2: 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3: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2: 啊！哎呀，不好啊！啊，
3: 怎么了？
2: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4: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2: 你看，糟了吧？哎呦，
3: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5: 在，
3: 给我把盐水拿来。
5: 是，
2: 快去。哎呦！
1: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你怎么了？大师兄呢？

0: 哎呀，二师兄，你别哭啊！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1: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0: 吃了？
1: 啊，
0: 可不是吗？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1: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0: 我不信。
1: 哎，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哎，拿来呀！
0: 干什么？
1: 哎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经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吧。
0: 那不行，不行。
2: 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嗨，你这……哎呀！
3: 大王，盐水来了。
2: 大哥。 大哥，差不多了吧？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3: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我。
2: 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
3: 哎呦，大王，你不能这样啊！小孙胖。
2: 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大王没有啊！在这儿啊！大王，大王，大王！
3: 我不行了，大哥，受不了！哎呦，对不起，孙悟空！
2: 你快给我出来呀！既然来了就不出去。大王，他说他不出来。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4: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呀！出来吧！出来！你出来呀！你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2: 大王，
4: 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啊！这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嘿嘿，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火锅，吃在三岔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3: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哦，
2: 这该怎么办呢？
4: 哎呦，
2: 大哥，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4: 大哥呀，
2: 小弟们，拿我的药酒来。
4: 孙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拿药酒，好，那就试试吧。嘿嘿，
2: 大王，大王，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4: 快呀，大王，快快快快拿药酒，
2: 拿药酒。
4: 哎，大王，哎，药酒。
2: 大哥，
3: 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
2: 喝吧。
4: 哎，大王，
2: 哎，这是怪事儿啊！
3: 怎么？
2: 平时我喝半薄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薄，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啊，这是怎么回事？

0: 好久好久啊，好久啊！
1: 坏了，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0: 好酒，好酒！哎呀，好酒，
2: 好酒！不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0: 好酒，嘿嘿。
3: 大大王，大大王，
2: 疼死我了！
3: 大大王，
1: 大哥，
2: 大哥，疼我了！我受不了了！
1: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哎呀，大哥，
0: 妖怪，快叫孙外公！
2: 啊，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0: 叫孙外公，
2: 孙外公啊，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0: 你说的可是真话？
2: 是真话，
0: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哎，
1: 大哥，
4: 大老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1: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0: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啊！哎
2: 呦！哎呀！我的牙！
1: 大哥！哎
0: 呀！想咬我！
2: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饶命啊！哎呀呀
1: 呀呀！哎，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啊！
0: 你还饶不饶我了？
2: 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0: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这
2: 都是你二弟，你可怎么办吧？这，
5: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0: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5: 孙外公啊。
0: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1: 一定送，
5: 一定送，一定送！
0: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1: 好，
6: 遵命，遵命，
1: 好。
0: 快点！
1: 大哥，大哥，走。
4: 大王，怎么办？
5: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4: 好，藏起来，
7: 藏起来，
4: 快进，快进，藏好了，藏起来。哎呀，你快点，
5: 把大王请出来吧。是，
4: 好，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
1: 大哥，借着点，
4: 慢点，
1: 慢点，慢走啊。
4: 大王，
2: 快，快呀！
8: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4: 对呀，
8: 您就出来吧，
4: 快出来吧，
0: 张嘴，张嘴。
5: 上！
4: 上！
0: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5: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
6: 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孙爷爷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孙外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1: 孙外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外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2: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2: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4: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3: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2: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2: 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2: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2: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0: 啥事？
2: 你可回来了？
0: 你们在干些什么？
2: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又是你！你这个夯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6: 别打了，
0: 过来！你这呆子，
6: 好师哥，你别打
0: 了，你散伙！你散伙！
2: 大师兄，
6: 别打了，
2: 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6: 人家说你们真走是不是？
0: 你还狡辩！
6: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6: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
0: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6: 狮驼城。

0: 快，
1: 快点，快点！
2: 赶紧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公主，
1: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0: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我……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啊！好个妖精！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0: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们遗产肯定有放，
7: 你们现在所有遗产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8: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9: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0: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1: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12: 这个病人是 HIV。
7: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9: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3: 一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4: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4: 郑州多云转晴，37到25度。新郑晴，37到24度。安阳多云转晴，37到24度。濮阳多云转晴，36到26度。鹤壁晴，37到25度。新乡晴，36到24度。焦作晴，35到25度。开封晴，36到25度。商丘小雨转阴，34到24度。周口小雨转阴，34到26度。西川阴转多云，33到22度。漯河阴，34到24度。

0: 永城小雨转阴，31到24度；巩义晴，36到24度；红城新县大雨转小雨，26到23度；天然氧巴西峡多云转晴，33到23度；华县晴，37到24度；长垣晴，36到24度；邓州小雨转阴，31到23度；固始中雨，28到25度；鹿邑小雨转阴，34到25度；新蔡小雨转阴，29到24度。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重视消防安全，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7月2号，河南省

0: 主要举措，
1: 聚焦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风险防控、文脉根续、治理增效等七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22条具体的工作举措，着力构建一主两副、一权两带、四域多点的发展格局，围绕6个城市建设明确主攻方向。
2: 城市地下管网被称为城市的里子，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新建改造雨水管网4500公里，推进老旧管网常态化排查整治和问题管网动态清零，
3: 指导各地修订完善城市地下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实施方案，将城市地下管网项目建设成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
2: 此外，全省完整社区建设同步提出硬指标，力争让群众买菜、看病、托幼、养老都能在家门口解决。
4: 今年郑州都市圈1+8城市10%以上的城市社区要建成完整社区，其他省辖市各建设10个左右的完整社区。今年全省要建设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5末，全省60%的城市社区建成完整社区。
5: 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发布了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截至2025年底，河南全省公路货运占比达88.5%，较全国高14.8个百分点。铁路、水路货运量占比分别仅为4.5%和7%。方案部署了全面提速公转水、纵深推进公转铁、做大做强多式联运等8大重点任务，
6: 争取到2028年。在建成5条铁路专用线，推动全省铁路物流基地达到7个，疏港铁路达到3条。
5: 按照方案，购买新能源货车可领取购车补贴及国家补贴，累计最高22万元，力争到2028年实现全省交通运输结构系统性优化，核心发展指标全面达标，
7: 推动公路货运量占比有序下降，力争降至86.1%左右，将新能源运输量占比提升至25%以上，将水路货运量占比提升至9.1%左右，将铁路货运量占比提升至4.8%左右。
0: 七一之际，河南各地以不同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初心在行动中淬炼，使命在岗位上践行，红色基因在基层一线薪火相传。
2: 七一之际，信阳新建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建设正酣，党员突击队全程驻场盯控关键工序，逐项检查焊接密封、承压等核心参数。目前，地下洞室开挖掘进及初期支护施工已全部完成，衬砌及密封层施工全面展开，地上工程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
8: 将支部建在施工现场，将党旗挂在施工一线，全体党员始终冲锋在攻坚最前线，抢工期、保进度，为革命老区绿色地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7月1号，洛阳市里河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红色民族歌剧《沂蒙山》，开展沉浸式思政学习。
9: 我辈当铭记历史，传承赤诚奉献的初心，立足本职，勇担时代责任。
10: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今后我会把红色力量融入到工作当中，脚踏实地地为群众办好身边事，以实际行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2: 周口商水县举办同心送党聚力前行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全县党员干部、基层群众、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歌舞、戏曲、大鼓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恩。
11: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要用歌声来表达我们的心里话，永远跟党争。
12: 众群众自编自演的本土文艺作品献礼建党105周年，我县将 持续挖掘基层生活素材，组织开展更多接地气、居民心的活动，以文艺之力欧个当欧个时代。
2: 六月三十号晚，漯河市临颍县皇帝庙乡迎七一村 BA 篮球赛火热开赛，各村村民、基层党员、返乡青年组队参赛。
13: 我们会把赛场上拼搏奋进的劲头带到生活和劳作中，助力家乡越来越好。
14: 用老百姓爱看、爱参与的。

0: 问题活动，传递红色力量。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趣味运动会、红色汇演等惠民活动，以文化运乡风，与运动惠民心。
1: 七一前夕，南阳镇平县遮山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夏季春晚文艺汇演，歌曲、舞蹈、诗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台，赢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纪念章，表彰乡村光荣榜先进典型。
2: 入党啊，整整50载，今天领到纪念章，内心万分激动。往后我会坚持初心，发挥老党员余热，尽自己所能，为群众办实事，拥抱共产党员本色。
3: 7月3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继续，特邀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城市职业学院等省内外高校招办老师在线答疑，解读办学特色、王牌热门专业、考研、就业、行业前景等问题。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实时互动在线咨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河南持续实施健康敲门行动，把病房搬进家中，让被动就医变为主动访视，为失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筑牢健康防线。
1: 7月2号，郑州市二七区逢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敲响了85岁周素花奶奶的家门。由于脑出血后遗症，周奶奶生活不能自理，出门就医成了全家最头疼的事。如今健康敲门行动让她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
4: 给妈量血糖，还知道那个用药，现在真方便，感谢他们。
1: 健康敲门，敲开的不仅是家门，更是心门。根据行动方案，基层医疗机构将对辖区内的失能老人进行全面摸排，提供免费服务。服务内容涵盖康复护理指导、营养改善建议、心理健康支持及医养结合指导等多个方面，切实提升失能老人的生存质量。
5: 上门走访时，我们发现有不少独居高龄老人，平日里没人说话，心里孤单，我们都会多陪老人拉拉家常，聊聊心事，老人的心情开朗了，精气神也越来越好。
6: 目前呢，全省已经有2776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投身一线服务，累计为7.03万名失能老年人送上免费上门健康服务和常态化的健康咨询服务。
1: 据了解，今年行动扩面至不少于20万人，全链式模式同步推广，让越来越多的失能老人在家中享受到床边、身边、周边的医养服务。
3: 随着2026年中招评卷工作接近尾声，河南省内多地已经陆续公布了中招查分时间，学生家长可以凭借个人账号和密码上网查询。特别要提醒的是，对于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初中毕业学校或报名点申请复核。好，接下来还有更多新闻，再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7月1号0时起，河南新增3条中欧亚班列途定线路，全部落地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新郑站。新增线路覆盖东盟回程、北向口岸、西向干线3大核心通道，补齐了我省班列运行短板，为河南中欧班列拓线扩量、提质增效筑牢关键支撑。7月2号，2026年助消费惠民生活动在郑州启动。活动推出广电特殊群体惠民套餐，通过带货达人对接、平台专属流量扶持及精品短视频创作等举措，让帮扶举措从单品帮扶向全链路产业赋能升级，推动河南好产品走向全国。7月2号，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主办的美玉共融、和声共鸣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合唱团中国行交流活动启幕。俄方合唱团将赴郑州、新乡、北京开展研学、音乐会、大师课等活动。据了解，该活动入选教育部中俄教育年艺术交流项目，为河南高规格国际性合唱美玉交流实践。6月30号，21摄氏度夏天旅居在栾川消费活动暨2020

0: 2026老君山观海避暑季正式启动，今年栾川升级全域避暑文旅，推出五大主题板块，涵盖露营、研学、非遗、夜经济等多元业态，依托清凉气候与丰富活动，面向各地游客打造高品质避暑文旅体验。
1: 当前河南花生陆续进入开花下真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针对近期高温少雨的天气，河南省花生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分赴各地开展精准指导，为花生大面积单产提供科技支撑力。
2: 现在的地也稍微有点干了，及时的补充水分之后，这些果仁就很快能入土进行膨大，这样的话头一茬果咱就做住了。
3: 在开封杞县杨固镇孟寨村的一处花生田里，河南省花生产业科技特派员针对部分田块出现的花生叶子发黄、除草剂药害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并给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
2: 灌溉的过程中局部水分过大，导致它吸收的铁元素不足，它就会发黄。这种的话呢，马上给它喷一些铁、锌或者镁的这种中微量元素，它基本上能够缓过来。
4: 根据咱服务团现场的指导，我们下一步将对花生喷一次药黄病治虫，结合着苗性伤情及时浇水，促进花生的稳健生长。
3: 此外，河南省花生产业科技特派员还结合当前花生生产实际，对农户进行专门的抗旱保产技术培训，并派发科技特派员服务联系卡，农户可随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直接与专家沟通，做到技术服务到田，专家帮扶到人。
2: 在此时期，应该以滴灌、喷灌等方式及时补充水分，让花生能够正常的开花生长。同时，前期没有做好封闭除草的田块，应该及时的喷施苗后除草剂，防止杂草对花生产量造成影响。通过我们关键时期精细化技术的落实，为后期大面积单产提升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 来关注电影市场，今年的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全国上映，影片聚焦红军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战役，再现中央红军在重兵围堵下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8月28号上映的《密档》则把镜头对准了战火中的上海，影片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历史事件，讲述上海沦陷后地下工作者与日伪势力周旋、守护党的核心机密的故事，展现隐秘战线无声却厚重的力量。现实题材同样可圈可点，影片《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在女儿追寻父亲足迹的过程中，展现人民警察的忠诚与担当。魔方小姐则聚焦老年群体，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魔方找回生活热情，诠释人生不设限的温暖主题。国产动画扎堆上线，八仙以喜剧风格全新演绎八仙过海的经典传说，大唐妖探打造机关长安城，讲述天才少年狄少与狼妖捕快阿萨的奇幻探案之旅。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则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呈现一部热血澎湃的三国开篇史诗。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陪伴观众清凉度夏。
1: 在许昌，农产品物流港通过订单收购加平台经营双向助农模式，从种养到销售，让农户和商户双双实现收益。
6: 眼下，许昌市建安区张潘镇农户白玉河的大棚茄子进入采收期，上午刚摘完，中午就有人上门收菜。
7: 种起来就是门户自由了，也敢种了。是按摩到市场了，那肯定这个种菜这个欲望会小一点。
6: 作为省级重点保供单位，许昌华源国际农产品物流港在保障市民生活物资供给之外，打造种养经营双向助农模式。上游以订单推动农户标准化种养，化解滞销难题； 下游开放经营平台，配套惠农场地政策，吸引农户进场自主经营，实现务农经商双增收。
8: 哪里货多了或者卖不出去了，他会帮俺去找一些商场。

0: 熬或者工厂的那种火上，然后他们帮俺去销售，去帮俺找这个买家，非常的好。
1: 物流港现有常住商户1200多家，上下游合作客户上万户，带动本地农产品种养加工产业提质，形成市场促种养、种养工市场、农户可经营的惠农闭环。
2: 将持续的深耕助农振兴工作，扩容免费的一个助农交易区，常态化的开展滞销兜底帮扶、丰收季助农促销活动，保障农户种得出、卖得掉、稳增收。
1: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杨桥社区蝴蝶兰基地，棚内生机盎然。基地运用智能设备调控温湿度、水肥光照，全流程智慧管护，种苗成活率显著提升，年产种苗及成株约100万株。
0: 在这个阶段是蝴蝶兰种苗生长的一个关键时期，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种苗种好，让种苗在这个阶段生长得更健壮，能为春节前开花打好良好的基础。
1: 产业提质升级，惠民成效同步凸显。基地提供育苗管护、田间作业、成品分装等岗位，用工常年稳定。
3: 种田吸拿奔存唱主存命，妇女群体等九斤上岗务工，村民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拥有长期稳定的务工岗位，让产业红利实实在在地落在了群众身上。
4: 7月2号，蒙牛瑞伯恩有机 MLCT 中长链脂肪酸甘油三酯新一代乳铁蛋白发布暨新品上市会，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正式发布，打破了西方在该领域的长期技术垄断。
5: 有机 MLCT 被认为是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极具挑战性的脂质原料之一。因配粉新国标实施以来，蒙牛瑞伯恩依托12年科研攻关与超6000份中国母乳样本的深入研究，与江南大学合作取得核心突破，母源 MLCT，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有机 MLCT 的产业化应用。
6: 首个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打破了西方在这个领域的垄断的地位的一个产品。未来我们仍然会坚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让中国宝宝喝着中国的婴儿配方奶粉长大。
5: 据了解，该核心配方由国内研发团队自主研发，是新国标实施后首个获批的同类新原料，填补了国内母乳脂肪研究领域的技术空白，也成为国产婴配粉核心技术自主化的重要里程碑。
7: 全球首创的有机 MLCT 新一代的高活性的乳铁蛋白正式发布，应用到产品上，用全链路的标准化管控，给消费者看得见的品质安心。
4: 来关注天气。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4号到6号，河南省北中部将出现高温天气，淮河以北大部最高气温达35到38摄氏度，局部39到40摄氏度，需要防范高温天气对于公众健康、安全生产、能源保供、交通运输、户外作业、森林防火等的不利影响，应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社旗县的赵河公园，欣赏荷花碧波映粉清丽淡雅的夏日景致。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
1: 6月25号到26号，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文明办、省驻京办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暨“健康素养宣传月”主题活动走进西峡县，在西峡县时代广场，河南医疗系统的典型人物和省人民医院、省妇幼保健院的医疗专家为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开展义诊活动。
2: 咱们如果上省了，像我们工作比较忙哈，一般去那个也是时间有限，正好他们这次过来了，然后让我拿着片子过来让主任看。
3: 因为这个西峡县到郑州它有300多公里的距离，回郑州看病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作为骨科医生吧，能够来到这些相对偏远的地区，离省会稍远一点的地方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能够真正的送医下乡，来给老百姓进行科普知识的宣传，所以我们专家下基层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我也多次参加这个活动，觉得很有意义。
1: 两天活动期间，省市级的健康科普专家专门围绕学生、村医、老人和县级医院的医疗工作者开展了不同内容的科普和专业知识讲座，提升大家的健康科普能力。
4: 一整盒的针是100支，每一个就诊患者只用1颗针，这个大概是100多，因为已经开了第二盒了。现在基层老百姓的就诊需求还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因为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他们的医疗资源选择的空间很有限。从这个针灸大夫这个角度看，还是应该通过针灸技术给老百姓提供健康服务。
1: 目前，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活动已先后走进了光山、兰考、松县、房川等80多个县。除了组织医疗专家现场义诊以外，还在县乡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和健康科普技能培训，组织省市医院与县级医院进行一对一帮扶，让基层医疗机构、卫生工作者和广大基层群众不断受益。
5: 健康中原行大一献爱心这个活动，老百姓知道，但是没有实打实的享受过这个福利。今天走到西峡，从老百姓那个笑脸上都能看得出来，老百姓对这项活动非常欢迎。实打实的义诊，面对面的科普，老百姓在家门口都能享受到专家的服务，对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都有很大的提升。
0: 健康报消息，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印发三级中医医院评审标准2026年版，为全国三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规范。新版标准共分为2大部分，30节262条指标，涵盖前置要求与医疗服务能力、质量安全2大板块。标准明确要求三级中医医院必须坚持以中医为主的办院方向，重点开展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中医诊疗服务，同时承担转诊、会诊、辐射带动等职责。标准还强调，公立中医医院要坚守公益性，中西医结合医院、少数民族医院也要突出各自特色，提升服务能力。此次新版评审标准将进一步引导中医医院强化中医药特色，提升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推动中医药事业规范健康发展。近日，国家卫健委印发《尼帕病毒诊疗方案2026年版》，强化相关传染病科学防控。尼帕病毒病为人畜共患急性传染病，常见发热、头痛、肌痛等症状。目前我国暂无人感染病例，仅南方局部果脯检出病毒抗体。该病已纳入全国监测传染病名录。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远离野生动物，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日前，国家疾控局修订了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方案2026年版。方案明确了病例发现报告、实验室检测、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管理、疫区来华人员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要求。近期，刚果金和乌干达发生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我国境内尚无埃博拉病毒病病例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埃博拉病毒病按照新发传染病管理。 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早发现、早诊断、严格隔离、规范管理，以及密切接触者科学管控，是该传染病防控的关键。方案要求，对埃博拉病毒病流行国家或地区来华人员，来华前21日内有流行区旅行史的其他国家人员，以及从流行区归国的我国公民，开展健康监测和管理。疫区来华归国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了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

及时就医。近期，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中医医师规培工作中展开创新探索，对来自儿科、脑病科、周围血管科等12个病区的专硕研究生及规培医师进行严格遴选和系统培训，派驻到临床一线值班岗位。这标志着该院在推动规培医师从观摩学习向实战操作转变方向取得实质性进展。院内统计数字显示，首批规培值班医师在月度考核中临床技能操作规范率提升了15%，极危重症识别准确率达92%，患者满意度较同期上升5个百分点。如果这些感冒症状来的是又凶又急，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而是流脑。流脑的早期症状和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非常的相似，很容易被忽视。流脑的全称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由脑膜炎纳瑟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起病急，进展快，像一名隐蔽的刺客，延迟治疗可能会增加重症和死亡风险。那么流脑有哪些特点呢？潜伏期一般是1到7天，有些人感染以后没有症状，却能传染给他人，起病急，发展快，突发高烧，剧烈头痛，频繁的呕吐，几小时内可能出现皮肤的瘀点、瘀斑，甚至危及生命。后遗症严重，幸存者中约10%到20%可能留下听力损失、神经损伤等永久性的伤害。筑牢健康屏障，记住以下3条：第一条，接种疫苗最有效。接种流脑疫苗是预防流脑最有力的武器。我国已经将 A 群、C 群流脑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对儿童免费接种。另外，还有含 ACWY 群的自费流脑疫苗可供选择。第二条，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很重要，勤洗手、多通风，流行季节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第三条，早发现早就医，如果突发高热、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精神萎靡或皮肤出现瘀点、瘀斑，需立即就医。很多老年朋友饮食里缺肉，营养师总提醒三餐都要吃。这里的肉其实是牛奶、鸡蛋、畜禽、鱼虾，还有黄豆、黑豆和豆腐这类豆制品，都是能补优质蛋白的食物。核心原则就是缺了它，老人特别容易患上肌少症。肌肉对老人太重要了，咱们的骨骼肌能帮着走路运动，稳定关节，还能保护骨骼，促进血液回流。天冷了，收缩产热，更是日常活动的基础。而肌少症是老人高发的综合征，起病悄悄然，不仅会让肌肉量、肌力下降，还常和骨质疏松一起形成活动障碍综合征，大大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还会多花不少医疗费用。教大家一个快速筛查的办法，看小腿围就行，男性不到34厘米，女性不到33厘米就要警惕肌少症了。想要预防改善肌少症，营养干预是核心，蛋白质得吃够，每天每千克体重吃1.2到1.5克，营养不良的老人要吃到1.5克以上。关键是要把蛋白质平均分到3餐，甚至3到5餐，因为身体合成肌肉的蛋白质是有时效性的，单餐补的根本撑不到后续，这就是三餐都要吃肉的关键。除了蛋白质，还要多吃含维生素 D、镁的食物，还有含抗氧化物质的深色果蔬、豆类，这些都能帮着保护肌肉。当然，光吃还不够，营养要搭配运动才管用。老人可以去运动康复门诊做个评估，让医生定制专属的运动处方。咱们常说要长寿，更要健康老龄化，肌少症早关注早干预，才能让老人守住生活质量，吃得香，动得顺。

在中国，1800多个县与县级市，覆盖了约90%的国土疆域，承载着超过半数中国人的烟火日常。小县是华夏大地的微观缩影，蕴藏着千姿百态的山川河岳，文脉华章。小县是中国之志的生动注脚，见证着日新月异的千行百业，时代风貌。中国很大，要读懂中国，或许可以从一个个小县开始。这里是河南兰考，焦裕禄。

0: 精神的发源地。1963年，焦裕禄书记亲手种下的那棵蒿桐，如今已繁衍成40万亩绿荫。这座曾饱受风沙之苦的小县，正在完成一场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善变。
1: 南口的蒿桐，它的木质呢是比较疏松的，比较透气，被大家称为会呼吸的木材。用蒿桐木制作出来的民族乐器的音箱呢，它的声音呢会比较的空灵悠扬。
0: 邓锡元，千年古乐箜篌非遗传承人，专注民族乐器的演奏与研发工作。4年前，他从深圳来到兰考，只为寻找更适合中国民族乐器的木材和工匠。
1: 这里的匠人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就是一件乐器啊，我们从我们的选材，然后到制作，就是每一步啊，都是经历过啊我们的精心挑选和细致打磨的，帮我们去节约很大的一个成本，比如说我们的沟通成本啊，时间成本，然后材料成本。
0: 兰考利用蒿桐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民族乐器产业。如今的兰考，家家有作坊，人人是老板。这个豫东小县也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之乡，吸引着200多家民族乐器及配套企业扎根于此，带动就业10000余人，生产出全国90%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年产值达20多亿元。
1: 这一台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组合筝了。那像这一台筝的话，它可以弹奏不同调式的乐曲。你看啊，像这件乐器呢，它就是中阮乐器的啊，就是它不仅可以演奏啊像吉他一样的西洋乐器，也可以演奏像我们中国一样的民族音乐。就是我们创新的优势，然后加上兰考的产业的优势啊，能够让这些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总有一种精神与时代同行，从一个人、一棵树，到一种精神、一个产业，强县富民的鲜活实践在兰考大地上结出累累硕果。如今的小县不仅产业兴旺，更充满绿海生机。浙江安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20世纪80-90年代，渔村是远近闻名的矿山村。潘春林曾是矿山上的拖拉机手，全家的收入都来自矿山。开山采矿带来收入，但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让村民们苦不堪言。
2: 这边都是水泥厂啊，在这个位置都是晒煤的煤厂啊。那时候我们家里晒的那个衣服啊，2小时以后啊，白衬衫就变成灰衬衫了。
0: 2003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渔村下定决心关停矿山和水泥厂，阵痛随之而来。
3: 我们的矿山关停以后，那我们呢也处在下岗和失业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我在2004年在村委会的带动之下开办了第一家农家乐。但是农家乐建好以后，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我们的生意起来了。
0: 但转机很快出现了。2005年8月15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安吉渔村首次提出，渔村开始加大力度整治环境。
3: 以前的水泥厂变成了荷花厂，也变成了竹艺长廊，像我们这个以前的化工厂，那我们变成了一个生态图书馆，也变成了渔村的一个网红之地。
0: 好山好水好空气，让包括潘春林在内的一批农家乐经营者开始尝到了绿水青山的甜头。
3: 现在呢，我们的渔村的环境好了，来的客人呢也越来越多，所以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达到4-500人。
0: 2022年，渔村还启动了全球合伙人招募计划，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返乡创业。这是一场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青年与青山的活力迸发。
3: 现在我们说渔村什么最多啊？年轻人最多。年轻人来了有房，来了有钱，来了有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文化、新的理念、新的经营的思路，给我们老百姓深深地体验到绿水青山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金山银山。
0: 如今的安吉，石头经济被绿色经济取代，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88.96亿元增长到675.57亿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也从安吉走向全国。 在祖国的万水千山间生根开花。
4: 你带到正经看一看，看一看九龙寺塔、八达寺，还有24座金牌坊。
0: 在小县，绿水青山是年轻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古城古韵也是中国人追逐的国潮风尚。河北正定历经1600年的时光淬炼，正在火热出圈。几年前，来自俄罗斯的伊利亚与石家庄姑娘蒋云霄在北京相遇，他们选择来到正定，让这座古城多了一段跨越国界的故事。
5: 我第一次来正定的时候，那我就感觉整古城都自在。我其实很喜欢这里的古建筑，一砖一瓦都是文化。
0: 近年来，正定坚持保护第一，先后实施城门保护恢复、古寺群落修缮、洋河楼复建等一系列古城风貌恢复提升工程，让历史文化可感可知，古城古韵越来越浓。
6: 正定有四塔，这边这个是广惠寺的华塔，你看它的造型像不像一捧花树，很美，对不对？
5: 有点像。
6: 然后你再看那边的开元寺的须弥塔，它的历史比西安的大雁塔还早了16年。
5: 不仅仅是我们喜欢正定，那我们国外朋友也常来这里玩。
0: 守护文脉更要温暖人心，免费的直饮水、停车场、观光车随处可见，这样的正定居民和游客怎能不爱？
5: 我喜欢这里的历史，还有这里的人。正定是我的家，所以我想要更多的人来到正定。
0: 正定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正是这份守护文脉的决心，吸引了越来越多像伊利亚这样的新正定人选择扎根于此，让我们看到了小县历史与现代交织的独特魅力。千年文脉让小县生生不息，农业科技也让黄土高坡上的小县焕发新的生机。陕西洛川，世界苹果黄金产区的核心地带，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站，一场关于中国新的攻坚战持续上演。苹果育种专家李明军知道如何让苹果散发香甜的秘密。
7: 你好，我看好多果子果面都发黄了啊，今年。品种呢是苹果产业更新换代的芯片。我们实验室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呢是苹果的糖酸含量的调控，去培育脆甜多汁、风味浓郁的苹果新品种。
0: 育种是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洛川成为李明军团队最重要的实践场。
7: 我基本上的话，每个月都会到洛川果园、实验站、实验室之间的3.1线的。洛川当地呢非常重视苹果产业的发展，当地的果农的积极性呢和水平都比较高。每次我们来这里呢，大家呢都会来问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到底如何，想让中国人吃上自己培育的优质苹果，给中国苹果装上中国心。
0: 如今，洛川苹果已走出国门，飞上太空，这背后是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有力证明。
7: 最开心的是呢，果农呢因为我们的新品种致富，企业呢因为我们的新品种得到发展。老百姓吃到了呢更好吃的苹果，感觉一切都值了。
0: 科技与土地的热情碰撞，正结出甜蜜的果实。不要小看这胖嘟嘟、粉扑扑的洛川苹果，它的品牌价值长期位居全国水果类价值榜首，不仅养活了当地95%的人口，更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另一张名片。而当黄土高坡的果香飘过重阳时，东南沿海的晋江早已把浪花汇聚成山海。如今县域间的经济比拼已进入千亿县时代，福建晋江作为县级市中的顶流，靠着创新创业、敢闯敢拼，成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当95后创三代洪伯明通过跨界尝试向世界讲述东方美学时，晋江经验便有了新的注脚。
8: 从我爷爷拆下两扇门板创业开始，到我父亲把总部搬到上海，然后到了我这一代

0: 也在去做一些走向世界的事，走出国门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的出海，交流、平等、开放、包容，产生了交流之后，它带来的变化，就会带来你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我觉得好的中国文化跟服装行业的结合，不是一窝蜂的，我更希望它不仅只是一种潮流，它会沉淀下来。它就像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一样。
1: 不出海就出局，建江以全省1/200的土地面积，却创造了全省1/16的经济总量，并成为驰名中外的品牌之都。
0: 晋江靠海，向海而生，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你只有不断的去拼搏，爱拼敢赢，可能最终就是一个字：创。我们晋江人最喜欢的创，就是持续的创业，持续的创新，持续的在创造，才能去开创一些更美好的生活。晋江经验可能就是一种坚守实业啊，顺势而为，应势进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把好的东西传承下来，然后在当下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就可能会长出更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晋江的这种精神吧。
1: 读懂小县，便读懂了中国。在兰考，我们看到一个精神引领、传承创新的中国；在安吉，我们看到一个绿水青山、无限探索的中国；在正定，我们看到一个文脉传承、开放多元的中国。在洛川，我们看到一个科技富农、产业兴旺的中国；在晋江，我们看到一个奔流向海、爱拼敢赢的中国。在中国，还有上千个这样的小县，他们资源禀赋各异，发展的方法论也各不相同，却都以独特的方式勾勒出我们的中国底色，汇聚成国家前行的澎湃力量。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
3: 穿帮穿刺。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

0: 回忆集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快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跟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快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
1: 无常老爷啊，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哎，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无常老爷，无常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哎，啊，哎，呆子，你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1: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太子弼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

0: 鬼来吓唬我。
1: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0: 哎呦，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1: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头。哎哎。
3: 大哥。
4: 公主请用。
5: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2: 来，快来！
3: 走，快点！
2: 走啊！
3: 快
2: 走！快走！快点！
3: 快点！快点！
4: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5: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6: 是啊，剥皮多费事啊，苍蝇滚怎么就熟了啊？
5: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7: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5: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7: 对，
5: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4: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8: 就是他，
4: 来，
8: 找他。
6: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9: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
5: 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4: 这个
5: 走啊，快！
9: 不进，
6: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9: 不进，
6: 放心吧，师傅，别怕。干好了
5: 。
4: 该他了。
5: 啊，这个，
4: 小心一些，别让他又跑掉了。
5: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4: 改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5: 是，来，改杠了，
4: 改上，准备上火。
5: 上火！
6: 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5: 快点烧！
4: 上多点了。
10: 悟空，
5: 快点烧！
6: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5: 我有急事找你。
6: 有什么事？不着急，坐下说。
5: 你这人
6: 慢慢说。
5: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6: 怎么了？
5: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6: 好啊，有这种事？
5: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6: 好，我们这就走。
5: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屁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哎，师叔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师傅，
2: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3: 有话慢慢说。

0: 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哼，那南赡部洲，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哼，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哼，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父，
3: 悟空，是你吗？
2: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师父，快走，快点，
4: 师父。
2: 八戒，八戒，快走，快点，
3: 公主啊，公主，你就死了。

0: 彩。
1: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2: 师父，
3: 大师兄，
4: 我要见礼。
5: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4: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5: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4: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5: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4: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5: 也可以这么说嘛。
4: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乱师父，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5: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4: 啊，这还差不多些。
5: 慢啊，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6: 尊旨。
4: 多谢多谢。

0: 你还不下来和我一战！野畜哪里走？
1: 饶命啊！饶命！啊！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哦，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悟净，师傅，
4: 完蛋！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4: 这，
1: 公主，
4: 公主
1: 啊！

0: 哥呀，真累呀、啊！
1: 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0: 是啊，我老叔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1: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2: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0: 啊，真有河呀！
3: 二师兄，
0: 我给弄水去啊！哎呀，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0: 你的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师傅说，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4: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0: 嗨、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0: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2: 呆子啊！
0: 你这，
1: 悟空，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2: 师父，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口。
1: 怎么样啊？
0: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1: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0: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0: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猴哥，不是。
1: 悟空
0: 啊，
1: 过来。
0: 嗯，
1: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0: 怕有几十里。
1: 几十里？
0: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0: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3: 二师兄，
2: 他行，
3: 你行，
1: 八戒，
2: 行啊，
4: 行，
0: 八戒，
2: 你行，
0: 师傅，
1: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0: 师傅，
1: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2: 师傅，
0: 不能趟了，
1: 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过河。
0: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1: 行了，
2: 师傅，
1: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5: 船家，请你快过来。
6: 师傅们，有事吗？
5: 贫僧想要过河去。
6: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7: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
7: 过来，
2: 过来呀！
6: 好了，
2: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6: 对呀。
5: 船家，有劳你了。
6: 来了。
2: 好，
7: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1: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0: 师傅，你不能去啊。
1: 怎么了？
0: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1: 为什么？
0: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7: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1: 哎，师叔，船家，
0: 师傅，你不能去。
1: 师傅，你不能走啊！
0: 师傅，你不能去。
1: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0: 师傅，你
1: 哎呀，你给我躲开！
0: 我
1: 就是要过河
0: 呀！哎，
1: 躲开！
0: 师傅，
2: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0: 是啊，
2: 哎呀，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腹部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桂江，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0: 你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2: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3: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3: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
1: 你快还我师傅来！
2: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0: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呀，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沈森，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沈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来！
1: 哎！打不过我，跑了！
0: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1: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0: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1: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

0: 啥似的，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只看见一处有亭台，上面写。

0: 写着黑水河神府。
1: 黑水河神府？嗯，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河河神向您叩头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喂，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1: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啊？
2: 那妖怪啊，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1: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

0: 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闸，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身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

0: 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纹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

0: 方便了。而且啊，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午我们乘了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怕

0: 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5: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

0: 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6: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近视才会看病吗？
7: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8: 我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9: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0: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11: 这个病人是 HIV。
1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3: 为什么撒谎？
1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5: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在眼底与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0: 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8: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0: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1: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0: 不不不，啊，大王，你太性急了。
1: 性急？
0: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1: 美人的意思是，
0: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1: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0: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1: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0: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1: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2: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3: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2: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哈哈，老孙去也。
3: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1: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0: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1: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1: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1: 哎呀，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重视。老龙啊，老龙啊，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鼓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曾视为世间罕物，圣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大圣，来，你坐下，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2: 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6: 是，
7: 不枉你打。

0: 你们何处去？
1: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2: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0: 哎，对。
1: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2: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儿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4: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5: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4: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5: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4: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5: 算完了吗？
4: 啊，完了。
5: 明日天气如何？
4: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5: 嗨，什么意思？
4: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

0: 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呐、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回来了！
3: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4: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5: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5: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6: 父王，
7: 你怎么了？
6: 父王，
7: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6: 父王，
8: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4: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8: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8: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忘年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
1: 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
0: 他说他认识我。
1: 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0: 什么
1: 啊？他怎么？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2: 你说什么？
1: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2: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1: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2: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1: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2: 请先生赐教。
1: 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3: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1: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3: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

0: 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1: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0: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1: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2: 哎，哥哥，
3: 看一看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4: 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5: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1: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5: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5: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呢。
1: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5: 啊，这真有此事啊？
1: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5: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5: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0: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1: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0: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0: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1: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0: 只放我师父？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1: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0: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1: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0: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1: 是。
6: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7: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6: 哦，
8: 魔王太子是谁呀？
6: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8: 那舅父不来了吗？
6: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7: 是，哎，太子殿下，请。
9: 不用请，叫他出来。
7: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6: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7: 是。
8: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7: 大王，张鞭。
6: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9: 你请舅父干什么？
6: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9: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6: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9: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6: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9: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

0: 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1: 圣僧，圣僧，
2: 女菩萨，
1: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2: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1: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2: 八戒，
3: 手怎么了？
2: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3: 哎，那走啊，走，
1: 跟我来。
3: 走。
4: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0: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4: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0: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4: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0: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4: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0: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4: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圣僧，您请坐。
1: 多谢李菩萨。好。这，哎呦，哎，嗯，嗯，嗯，嗯，嗯，哎呀，哎呀，八戒，八戒，哎，嗯，嗯，嗯，哎。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0: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1: 多谢女菩萨。
2: 混账！快！哎呀！

0: 兄。啊，
1: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0: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1: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0: 哎，那就难说喽。
1: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0: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1: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0: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啊，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
1: 啊，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0: 你那个孽畜，还敢口出狂言？
1: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1: 师父，
5: 啊，师父，师父，
1: 快来，快来，啊，快过来，
5: 快走。
1: 我师父呢？
5: 说，我师父呢？
2: 在什么地方？
1: 哎，
5: 快说呀！
2: 刚才还在这儿呢。
1: 找，快找，走，
5: 走。
3: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5: 嗨，师父，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3: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1: 师父，快来快来，师父，师父，
5: 师父，师父。
3: 哎呀，
5: 哎呀，师父，你
3: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4: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1: 师父，
5: 师父，
1: 师父，
5: 猴哥，哎呦，
3: 为师在这儿呢。
5: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你这妖怪，他敢不敢吃我老猪？
0: 手下留情。
1: 嘿嘿嘿嘿，王姐，别打了，别打了，
5: 啊，
1: 饶他去吧。
5: 这是妖怪。
0: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1: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0: 好，谢大圣，走。
5: 这。
1: 师父。
3: 悟空，
1: 哎，师父，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6: 啊！
5: 哎，师父，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6: 变清了。
3: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
2: 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0: 所以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

0: 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

0: 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2: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 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唱个南泥湾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9: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8: 以前有老花，花到2-3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3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10: 超市里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8: 自从配上超市的眼镜，看。 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皮肤眼睛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的，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市里，现在都戴上了眼睛可舒服。
9: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妖怪在哪儿？
1: 你看，妖怪在哪儿？
0: 是公主，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吧。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哎，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1: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别忙，别忙，嘿嘿，别忙。

0: 真饿了呀。
1: 哦，饿了啊。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2: 大师兄。
1: 好。哎。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儿，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2: 哎，
1: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2: 哎，大师兄，
1: 嗯，
2: 放心吧。
1: 好，
3: 悟空
1: 啊，
3: 悟空，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1: 嘿，这千儿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3: 悟空
1: 啊，
3: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1: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2: 哎，
1: 好，八戒，
4: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1: 坐进去，快点，
4: 我不去，
1: 快点，
4: 我不去，
1: 正打。
4: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1: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哎，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一头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哎呀，哎，起风了，起风了，是
4: 不是？哎，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他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省得坐着脚冷。
3: 哎哎，走吧走吧，哎哎，走走走。
2: 老婆子，来来来，快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啊，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哎呦，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6: 那怎么办呢？
2: 快把门关上，锁好了。
6: 好了，
2: 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它顶上，别让他进来。快快快快点！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说？
4: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
4: 啊。好，
3: 哎，
4: 快去吧。
3: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哎，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2: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
0: 哎呀，师傅，
3: 师傅，
4: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了！
1: 冬天了。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住爷爷。嘿，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录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快走
5: 走。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啊，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啊，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啊，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7: 在，
2: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7: 是。
5: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8: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父呢。
5: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2: 你先请下去。
5: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2: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0: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孙爷爷在这儿呢。
2: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0: 怪物，你还不知道你
2: 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0: 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哈哈哈哈哈
1: 哈！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弟，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宣他进来。
0: 宣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何事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四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啊，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回去，回去，回去，啊，回去，回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嘿，这能都怪我吗？哼！
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私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0: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9: 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10: 在，
1: 哪吒
11: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10: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10: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
10: 嗯，
3: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哈，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3: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6: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8: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3: 不，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 如今老子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10: 父王，带孩儿前去。
11: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10: 是。
12: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12: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3: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12: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13: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12: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13: 走，
12: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
0: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笑？
1: 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那你看怎么办吧。
4: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5: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6: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7: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8: 但是回来，
9: 回来了。
10: 大王啊，
11: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0: 霍大圣君，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1: 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圣君帮忙的。
0: 哦，找我帮忙？
1: 是啊。
0: 哎呀，大圣。 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
1: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
0: 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0: 哦，
1: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0: 大圣，这能成吗？
2: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0: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1: 好，走。
2: 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0: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
1: 老孙也让你尝尝厉害。
0: 霍德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1: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0: 对，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

0: 了这个妖怪。
1: 对，走。哎，
2: 哦，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哎，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2: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2: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0: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2: 在这里。
0: 师傅，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这能盛多少水？
3: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4: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师傅，猴哥来了。
0: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5: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3: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3: 大圣放心
0: 啊。好。

0: 还记得儿时山村里的烟火光景吗？早些年日子朴实简单，家家户户晨起总少不了一碗温热的黑芝麻糊，那股醇厚古香是一辈子忘不掉的小时候味道。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咱们吃饭早就不止只求吃饱，人人都看重食补调养，饮食讲究天然纯粹，营养均衡，温和滋养才是长久之道。咱们这款亿万家五黑高钙核桃粉，全程严选道地原生食材，无多余杂添，守住谷物本来清香。精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四大黑色食补原料，再搭配大颗薄皮核桃、粉质绵柔的山药、高膳食纤维燕麦，配比用心实在。多重精细研磨工艺，把所有好食材磨得细腻绵密，牢牢锁住原生营养，开水一冲即化，冲好之后满满五谷清香，入口软糯顺滑，温润不齁不腻，满口自然谷物回甘，额外添加高钙营养，老人、大人、孩子日常喝都合适。认准亿万家五黑高钙核桃粉，一口重拾儿时古香。
1: 高钙核桃是个宝，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说好。
2: 我在喝，我在喝，
3: 我每天都在喝，
4: 我们都在喝。
1: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
5: 很多吃过高钙核桃粉的顾客都来电，希望我们再搞一次促销。看到这些产品了吗？全是回馈给新老客户的。今天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高钙全营养的高钙核桃粉，我们不求利润，只要口碑。此刻我们的高钙核桃粉99元四大罐，再送你两罐免费试吃，整整六大罐让你吃半年，而且咱是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买贵了包退，试吃不满意包退。
1: 新疆物产丰饶，瓜果累累，是中国种植核桃的地区之一，也是有名的核桃之乡。阿克苏纸皮核桃是真正绿色无公害的天然食品，它生长在天山脚下，靠天山雪水浇灌，这里空气透明度高，光热资源非常丰富，气温日差较大，特有的石灰沙性土壤造就了每一颗阿克苏纸皮核桃都是自然的精华结晶，素有个大壳薄一取整人营养丰富的特点。
5: 你看我们的纸皮核桃好不好，个又大皮又薄，这可是好东西啊。正宗的阿克苏纸皮核桃营养价值非常高，口感呢非常好，而且有一股香味，吃第一颗就想吃第二。尤其咱的阿克苏纸皮核桃非常有名气，还有丰富的亚麻酸、不饱和脂肪酸等，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对人体非常有益，不会增加额外热量，非常适合中老年、孕妇、小朋友吃。正宗的纸皮核桃平常你想买到都难，但是今天咱的高钙核桃粉10斤纸皮核桃才出一斤粉，你只要吃咱的高钙核桃粉就能吃到了。
1: 亿万家高钙核桃粉，严选新疆纸皮核桃，阿克苏原产地直采进厂，传统手工结合现代化工艺，十斤核桃研磨一斤粉，科学配料坚果，不仅高钙高营养，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也更加丰富。木糖醇健康配方，不含蔗糖零添加，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高钙核桃是个宝，
6: 实实在在的高钙核桃粉一定要天天吃，
7: 看着馋喝着香，十大营养啊补充全面，我是天天喝。
8: 这里边还有黑芝麻、山药、桑葚，这高钙核桃粉我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亿万家五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四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 整整六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一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5: 来，随手打开一罐，全是真材实料，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什么样，买回家的就是什么样，不作假不掺假，是大品牌，企业实力强，咱不仅拥有无菌净化车间，一般企业有一个认证就不得了，那咱有双认证，你说咱的产品好不好？看，这就是咱的双认证 ISO 22食品安全管理认证证书和哈瑞普认证证书。
1: 一万家高钙核桃粉秉承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全营养，一吸收更健康。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原产地直采进场，每一颗都经过严格筛选，皮薄不超过0.8毫米，保证纯手工去皮，不水洗，不漂白，无苦味，无残渣，经过净化车间高标准工艺烘烤润料磨浆均质喷粉，在科学配料黑芝麻、扁桃仁、南瓜子等多种高钙营养美食，保证每一罐高钙核桃粉是全家老少爱吃的健康美食。
6: 我今年快70了，每天都要吃一碗高钙核桃羹。你看，这里面有核桃粉，有山药、黑芝麻，还有桑葚、扁桃仁，整整10种干果成分配方，好吃好吸收。每天一碗，一天的营养就够了。
7: 这一碗呢，足足有10种天然食材。高钙营养更全面，越吃越带劲儿。核桃是个宝，老人离不了。要我说呀，是全家老少都需要。
0: 一万家五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一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8: 咱老年人要多补充钙，也要均衡补充营养。了解一圈，我就认这高钙核桃粉真不错，足足10种天然好食材，关键啊是配方科学，就这么一碗能补10样，营养啊全有了。就这样开水一冲一搅，就变得粘稠软糯了，有股淡淡的核桃味儿，看着馋，喝着香，里边啊还有坚果，脆脆的可好吃了。高钙核桃粉呐，很容易消化。趁着现在搞活动，我多订了3箱。前几天跟我一块儿跳舞的老姐妹刚刚出院回来，我给她送去了1箱。给他补补身体。
1: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
0: 一万家五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一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2: 这一万家品牌的五黑高钙核桃粉我都喝了4年了，这配料表啊还全面，一碗的营养啊全部齐了，就得多吃核桃和钙，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的营养，少上一碗营养啊都给补够了。这次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购了1箱12桶呢，还送了我1瓶一万家同品牌的紫苏油，特别的划算，我都介绍身边好多人喝了，他们都说好。
0: 一万家五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 额外再送两大罐免费吃，整整六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一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
6: 高钙核桃是个宝，对老人小孩都有好处。你看，这里面有黑芝麻、黑桑葚，对小孩都特别好。我的老伙伴们呢，也都在吃，6罐才99块钱，真的划算。
7: 就这个高钙核桃粉，我儿子儿媳妇呀、都认可，夸我买得好，买得值，全都是地地道道的健康食材，高钙全营养，好吃好吸收。就连我这儿媳妇呀、也特别爱吃，每天早晚都要吃一碗，比我吃的还勤快。
3: 好吃，关键是呀，还特别有营养。
7: 有活动啊，我还要再抢2箱。因为我们全家都爱吃。
0: 秉承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全营养，易吸收更健康。亿万家五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一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2: 我在喝，我在喝，
5: 我每天都在喝，
4: 我们都在喝。
0: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
5: 你看我们的纸皮核桃好不好？个又大，皮又薄，这可是好东西啊！正宫的阿克苏纸皮核桃，营养价值非常高，口感呢非常好，而且有一股香味，吃第一颗就想吃第二颗。尤其咱的阿克苏纸皮核桃非常有名气，还有丰富的亚麻酸、不饱和脂肪酸等，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对人体非常有益，不会增加额外热量，非常适合中老年、孕妇、小朋友吃。正宗的纸皮核桃平常你想买到都难，但是今天咱的高钙核桃粉，10斤纸皮核桃才出1斤粉，你只要吃咱的高钙核桃粉就能吃到了。
0: 亿万家高钙核桃粉，严选新疆纸皮核桃，阿克苏原产地直采进场，传统手工结合现代化工艺，10斤核桃研磨1斤粉，科学配料坚果，高钙高营养，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也更加丰富。木糖醇健康配方，不含蔗糖，零添加，量大食品认证，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高钙核桃是个宝，
6: 实实在在的高钙核桃粉，一定要天天吃。
7: 看着馋，喝着香，10大营养啊，补充全面，我是天天喝。
8: 这里边还有黑芝麻、山药、桑葚，这高钙核桃粉。

0: 粉，我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
2: 来，随手打开一罐，全是真材实料，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什么样，买回家的就是什么样，不作假，不掺假，是大品牌，企业实力强。咱不仅拥有无菌净化车间，一般企业有一个认证就不得了，那咱有双认证，你说咱的产品好不好？看，这就是咱的双认证 ISO 22食品安全管理认证证书和哈穗铺认证证书。
1: 一碗加高钙核桃粉，秉承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全营养，易吸收更健康。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原产地直采进场，每一颗都经过严格筛选，皮薄不超过0.8毫米，保证纯手工去皮，不水洗，不漂白，无苦味，无残渣，经过净化车间高标准工艺烘烤、润料、磨浆、均质、喷粉，在科学配料黑芝麻、扁桃仁、南瓜子等多种高钙营养美食，保证每一罐高钙核桃粉是全家老少爱吃的健康美食。
3: 我今年快70了，每天都要吃一碗高钙核桃羹。你看，这里面有核桃粉，有山药、黑芝麻，还有桑葚、扁桃仁，整整10种干果成分配方，好吃好吸收，每天一碗，一天的营养就够了。
4: 这一碗呢，足足有10种天然食材，高钙营养更全面，越吃越带劲儿。核桃是个宝，老人离不了，要我说呀，是全家老少都需要。
5: 一碗加五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1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1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6: 我在喝，我在喝，
7: 我每天都在喝，
8: 我们都在喝。
1: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
2: 你看我们的纸皮核桃好不好？个又大，皮又薄，这可是好东西啊！正宫的阿克苏纸皮核桃，营养价值非常高，口感呢非常好，而且有一股香味儿，吃第一颗就想吃第二颗。尤其咱的阿克苏纸皮核桃非常有名气，还有丰富的亚麻酸、不饱和脂肪酸等，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对人体非常有益，不会增加额外热量，非常适合中老年、孕妇、小朋友吃。正宗的纸皮核桃平常你想买到都难，但是今天咱的高钙核桃粉，10斤纸皮核桃才出1斤粉，你只要吃咱的高钙核桃粉就能吃到了。
1: 一碗加高钙核桃粉，严选新疆纸皮核桃，阿克苏原产地直采进场，传统手工结合现代化工艺，10斤核桃研磨1斤粉，科学配料坚果，高钙高营养，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也更加丰富，木糖醇健康配方，不含蔗糖0添加，2大食品认证，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高钙核桃是个宝，
3: 实实在在的高钙核桃粉，一定要天天吃。
4: 看着馋，喝着香，10大营养啊，补充全面，我是天天喝。
0: 这里边还有黑芝麻、山药、桑葚，这高钙核桃粉我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1: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
2: 来，随手打开一罐，全是真材实料，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什么样，买回家的就是什么样，不作假，不掺假，是大品牌，企业实力强。咱不仅拥有无菌净化车间，一般企业有一个认证就不得了，那咱有双认证，你说咱的产品好不好？看，这就是咱的双认证 ISO 22食品安全管理

0: 高钙核桃粉，并称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全营养，一吸收更健康。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原产地，植材进场，每一颗都经过严格筛选，皮薄不超过0.8毫米，保证纯手工去皮，不水洗，不漂白，无苦味，无残渣，经过净化车间高标准工艺烘烤、润料、磨浆、均质喷粉，在科学配料黑芝麻、扁桃仁、南瓜子等多种高钙营养美食，保证每一罐高钙核桃粉是全家老少爱吃的健康美食。
1: 我今年快70了，每天都要吃一碗高钙核桃羹。你看，这里面有核桃粉，有山药、黑芝麻，还有桑葚、扁桃仁，整整10种干果成分配方，好吃好吸收。
2: 每天一碗，一天的营养就够了。这一碗呐，足足有10种天然食材，高钙营养更全面，越吃越带劲儿。核桃是个宝，老人离不了。要我说呀，是全家老少都需要。一碗姜五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 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一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3: 主任，心包停塞，送到万幸。
4: 来不及了，车忙车迟。
3: 但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3: 我就不符合流程。我让你去就去。
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2: 如果一项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6: 你过气了。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7: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2: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安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 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 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臂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 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2: 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

0: 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1: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1: 大圣放心。
0: 啊，好。妖怪，出来！
2: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2: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2: 哦，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Ai!

0: 哎呀，是的，
1: 小珍，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0: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大少，
1: 啊，
0: 这事儿靠你了。
1: 靠我了？
0: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1: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啊，
0: 好好。
2: 使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
2: 啊，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啊，小的，喝多了。
2: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啊，喝着，弟兄们。

0: 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1: 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1: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回来了，回来了，
2: 大圣，
3: 大圣回来了。
0: 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2: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4: 好，
5: 那我们的兵器呢？
6: 是啊，
7: 我们的
6: 呢？
0: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5: 呀，这个
8: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嘛。
0: 不是，
9: 这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5: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5: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2: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10: 哎，歇息歇息。

0: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
1: 啊，
0: 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2: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2: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1: 八戒，
0: 小弟们
3: 走。
4: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
2: 哼！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1: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啊啊，
2: 这个胜利了，
3: 等会儿
2: 等会儿等会儿，
4: 好嘞，科长。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把那宝贝都拿去了。
6: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
0: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6: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是是是，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6: 是啊，大王，
7: 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0: 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1: 好，
0: 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3: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啊，
4: 八戒，
3: 真的要吃啊？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3: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吗？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
0: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再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是。
5: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6: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哦，
5: 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6: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这又是为何呀？我给你指条明路。快说，
5: 快说！
6: 你去找太上老君。
5: 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到了。哎，你谁呀？怎么乱闯？你不认得我？你不认得我吗？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7: 孙悟空，不认识。
6: 我找老君有事儿。哎，等会儿，我给你通报。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7: 别惦记，别惦记。
6: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嘿嘿，
5: 老官少见少见。
6: 猴子，原来是你呀！啊，是。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嘿嘿，
7: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行行。
6: 嗯，这，哎，猴子，嘿，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
7: 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炼好呢。
6: 哎，
7: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6: 那你找什么？哦，哎呀，哎，
5: 猴子，你，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6: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8: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6: 你怎么睡着了？爷爷，弟子错了。那牛上哪儿去了？
8: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6: 哎呀，那是我炼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
5: 已是七年了，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傅，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6: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5: 嘿，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6: 圈儿，
5: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6: 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它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正是啊。你
5: 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6: 哎呀，大圣，
5: 你听我说啊。
6: 小的们，
9: 在，
6: 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6: 把猪八戒给我驮上来！
3: 是。哎呦，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了就放了呗！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那个妖怪！

0: 问，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1: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2: 带我前去。
1: 是。
3: 你这妖怪，
2: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1: 是。来，绑起来。
3: 放开
2: 我！放开我！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2: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2: 好吧，猴子，看去。我的车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4: 牛二还不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头哥，
0: 哎，师父，
2: 悟空，
0: 哎，哎，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
4: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走，
4: 来
2: 来
4: 来，师父，师父，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哎，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2: 哦，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
2: 啊，
0: 吃吧。
2: 悟空，
0: 嗯。
2: 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这样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
2: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3: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1: 悟空
2: 啊，
1: 哎，
3: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哎，
2: 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1: 哎，这个主意好。
2: 哎。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等等，悟空，啊，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是啊。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老人家来，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这
1: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先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0: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先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2: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3: 就是啊，
2: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啊，来来来来，啊，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0: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嗯，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嗯，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
7: 哎，这求雨的
2: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把人找来，快点。
5: 让开让开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

0: 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

0: 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

0: 山丘战冠军，河南细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

0: 得注意健康呀。
1: 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

0: 报星马，扫码查询司徒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笑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鲜正宗铁棍山药笑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笑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弥陀佛。
1: 哦，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0: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0: 他是我的大徒弟
1: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0: 阿济，
1: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医下榻。请进，
3: 不请了。哎，咱们得走。
1: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0: 悟空啊，你看，
2: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3: 那是。哎呀，
1: 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2: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
1: 老龙王，
3: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1: 老龙王，
3: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2: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我真的把这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快点，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

0: 今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1: 你们看
2: 啊，求求龙王爷。
3: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0: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1: 老龙王，
3: 元帅，小龙有礼了。
1: 哎，得了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3: 啊？你不知道啊，这个
1: 下雨得了，快下雨！
0: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1: 哎，你快下雨！
3: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0: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3: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以为如何？
0: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3: 好，多谢大圣。
1: 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4: 怎么又走了呢？怎么又走了呢？
5: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6: 哎呦，
1: 得得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傅，师傅，
5: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0: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3: 那怎么办呢？
0: 嗨，
6: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5: 悟空，
0: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5: 好，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6: 是啊，是啊，
0: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1: 师兄
0: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1: 你快去吧。
6: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5: 上天去了。
1: 哎，他早飞了。
6: 哎呀，是上天去了。
7: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0: 少见少见。
7: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快了。
7: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7: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
0: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7: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7: 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7: 嘿嘿，大圣，大圣啊！
8: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3: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9: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10: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哎，
3: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11: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9: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11: 是啊，
0: 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

0: 黎民死活，那奉新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1: 那可就说吧，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啊，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1: 哎，大圣，大圣，
2: 哎，走，
1: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1: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冒犯了
0: 天条。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1: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0: 啊！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1: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1: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1: 哎，等等等等，大圣，
2: 哎，慢走。
1: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好，快走，快走，
3: 走走走，
2: 请，
0: 快走。
1: 好，大圣，请。
4: 嗯，
1: 请大圣。
0: 哦，
4: 看看他怎么说。
5: 是啊。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1: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1: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5: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嗯。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大尊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4: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哦，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2: 哼，
4: 君侯，

0: 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1: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1: 是啊。
3: 哎呀。
2: 快说。
3: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
5: 进去。
4: 为什么抓我？
5: 跪下。
4: 跪下。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人，他是刺客。
4: 我不是刺客。
5: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1: 放肆。
3: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奉县郡人呢。
3: 家住哪儿？
4: 就在城外。
3: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4: 我找我媳妇儿。
3: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府上。
3: 瞎说。
4: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3: 这什么？你说什么？
4: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0: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3: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6: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7: 不，
6: 美人儿，
7: 别过来，你别过来，
6: 过来呀，
7: 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6: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7: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6: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7: 你敢？
6: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1: 畜生！
0: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1: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2: 这，那后来怎么样了？
3: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7: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3: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7: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3: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行，哎呀，
7: 你这个老不死的，
3: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7: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3: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7: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3: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7: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3: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7: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3: 哎呀，
7: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
3: 躲开
7: 我跟你拼了。我这个。
3: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0: 我没法活了。
1: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2: 惭愧，
3: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4: 下官有点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4: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5: 那他的丈夫呢？
4: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2: 杀了，
1: 把他杀了。
4: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3: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5: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4: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1: 哎，那不管。
4: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5: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1: 哎，就是
4: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1: 去吧。
4: 来人呐！
3: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4: 这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1: 去！来人呐！发老婆。
0: 哎呀，这儿。
4: 夫人呀，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0: 哼，不行。
4: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0: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4: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0: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4: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0: 什么样子了？
4: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0: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4: 你给我去！
0: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4: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
0: 不去。
4: 你不去？我去。
0: 你。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行行，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0: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1: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0: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2: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0: 悟空，
3: 嗯，
0: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2: 他正是我父亲
0: 啊。
4: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5: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6: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0: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
3: 啊，
7: 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
7: 哈哈哈哈！
3: 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7: 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9: 大圣
3: 啊，
9: 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7: 是啊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1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7: 嗯，
3: 这
5: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11: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郡侯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1: 孙长老回来了。
3: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1: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0: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1: 哎，悟空，
11: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1: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5: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0: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
1: 哎呀，
3: 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5: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你应该知道，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郡侯，请起。郡侯，请起。郡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死我。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就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
5: 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那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哦，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2: 是啊。哈哈，
4: 哎，
2: 你这
4: 这哎，猴哥啊，你看我的吧。哎，
2: 八戒，哎呦，怎么回事？

0: 我咽不下去我呀、
1: 啊、你先吃米线，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哎、
0: 好好好好，那我先吃米线。
1: 快吃快吃。
0: 哥，你看我的啊！哎，
1: 哎，八戒，起来，快起来！哎，小师傅，
0: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
0: 哎，吃，
1: 别磨蹭了，
0: 哎，快吃，快吃。

0: 哎呀，花荣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风婆婆，您上哪儿啊？
2: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风婆婆，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啊，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1: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狗在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4: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哼，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嗯，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闪，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的，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受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1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轮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监控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两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

0: 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午我们乘了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

0: 见到，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2: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4: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5: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

0: 不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富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富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

0: 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

0: 超市里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各位晚上好。明天随着富热带高压东撤，台风美沙克北上，水汽持续输送，南方强降雨带将逐渐从华南西部延伸至江淮中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而在北方受冷涡的影响，吉林中部、辽宁东北部、安徽中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这群人真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跺脚妈妈两眼》，我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3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认清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度，加密水文动态监测，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应急响应机制，形成有预警、有响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工作主动权。要强化重点部位管控，聚焦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强化巡堤除险，加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巡查力度，加强水库河道联合调度，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等综合防御和系统治理，加快城市低洼区、溢涝点、积水点等重点部位排涝设施更新改造，抓实抓细薄弱环节安全防护各项措施。要做足抢险救灾准备，抓紧开展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和更新补充，细化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加强值守、靠前指挥、主动担当、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研究我省社会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河南省社会治理条例，扛起政治责任，扎实履职尽责，推动新时代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坚持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全面提升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质量。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用好管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队伍，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要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统筹指导支持保障，建强社会工作者队伍，推动形成统分结合、协同高效的工作局面。会议研究我省少先队工作。

0: 作，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政治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教育引导少先队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启智润心，完善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用童言童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传文脉等实践活动，更好更续红色基因，传承奋斗精神。要呵护成长，密切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要凝聚合力，强化党建带团建队建，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不断推进少先队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审议中共河南省委文件制定工作办法，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常态化做好法规文件立改废释，弘扬短时新优良文风，加强对重要法规文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高质量制度供给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号，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省长、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王凯出席。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吃透核心要义，把准精神实质，落实实践要求，全力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为关键抓手，坚持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央地监管协同，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切实做到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要以坚持正确策略方法为重要保障，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善于抓前端治未病，抓中端治已病，抓后端防扩散，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针对不同风险类型采取差异化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做优做强金融体系，做实做细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会议传达学习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力推进我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要把党的领导贯穿金融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扛牢政治责任，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把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长远之策，大力培养和引进金融高端人才、复合人才、领军人才，强化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健全先进典型正向引导激励机制，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队伍。要把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落到实处，持续保持惩治金融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金融领域腐败问题，深化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抓到底纠治作风顽疾，以良好政治生态引领金融生态。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出成效，持续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敏、李涛、郑海洋、秦海出席，省委金融委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3: 习近平

0: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省科技厅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升我省科技创新硬实力，以更加优异的工作成效，为15实现良好开局贡献强大的科技力量。
3: 站在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河南而言，最重要的是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把百年荣光转化为发展成效，以一役之功为全局增光添彩，锚定现代化河南发展蓝图，以高质量当舰，引领河南高质量发展和基层高效能治理。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极大鼓舞了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豪情壮志。我们将紧盯15五规划任务，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工业、农业、文旅三个强线，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做出巽线贡献。
1: 旗帜指引方向，奋斗铸就辉煌。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进姿态投入各项工作，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这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最实在的动员令。乡村全面振兴是干出来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要把魔术家这个品牌继续做大做强，只要乡亲们一天不服，我就一天不松劲。
6: 我将以受表彰的先进为榜样，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在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在突破卡脖子技术上带头冲锋，不懈奋斗。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个工作出发点，因城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用心用情做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奋力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自觉。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冲锋在前，把技术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为党旗争辉。
9: 我们要发挥好党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落实好河南省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落实，努力促进残疾人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
10: 7月2号，洛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会议并领学。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实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10+6行动，扎实做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加快建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提供坚强保障。6月30号至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率调研组赴焦作开封，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三级联动监督专题调研。调研组强调，要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严把食品生产、流通、储存、销售全链条质量关口，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和全覆盖监督体系，要强化监督效能，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畅通群众举报渠道，

0: 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7月2号，副省长刘玉江赴焦作市调研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城市排水防涝及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刘玉江强调，要运用好领导加专家加专班工作方式，扎实开展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带病经营。要强化责任落实，把安全责任措施压紧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点位、具体人员，严守施工安全规范，强化一线人员作业培训。要加密排水管网巡查，加快防汛工程建设，整治溢涝点位，确保城市安全度汛。7月2号，副省长李卓到济源示范区焦作市调研民政和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李卓强调，要紧盯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关键领域，推动养老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强化治防管控，全面排查消除隐患，筑牢养老服务安全防线。要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问题最集中的关键领域，将四议两公开深度融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重大项目决策全过程，以专项整治实际成效，为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夯实基层治理基础。7月2号，副省长吕国范到新乡鹤壁开展巡河，调研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系统谋划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加快推进在建防洪工程建设，尽早发挥工程效益。要坚定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水质安全、供水安全，加强水质监测和保护，紧盯防汛风险点，抓实防汛措施，备足防汛物料，确保溢洪清水永续北上。要加强应急值守和统筹调度，计划完善应急预案，聚焦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你见过靠跺地板教跳舞的老师吗？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跺脚妈妈梁眼就这么干了27年，把一群折翼的孩子带上了央视舞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梁眼。
2: 我们看不见光，但我们能成为光。
3: 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全身心的热爱。
4: 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有一群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光的孩子，但就是这样一群孩子，四次登上央视舞台，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拿下一等奖。这些听障、视障的孩子是怎么跳准旋律、敲准节奏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梁眼的世界。这是梁眼上课的方式，用脚跺地板，把节拍传给孩子们。
5: 我看您刚才在教他们的过程中，一直用脚跺这个地板，
3: 跺一下地板，就是那个震动感是给完全没有听力的孩子，我跺一下脚告诉孩子你该上场了。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跟孩子们磨合，可能跺地板会比想象的跺得更狠一些，所以我就跺坏了很多的鞋，膝盖也受伤过。
4: 1999年，18岁的梁眼从师范学校毕业，在父亲的坚持下来到安阳特殊教育学校。他大概没想到，当初一心想去普通学校的他，这一待就是27年。
3: 就有一回有个小孩生病了，我们把孩子送到了他们家。当时进到这个孩子家里的那一瞬间，然后对我触动很大。家具只有一个沙发，跟我想象当中是完全反差很大。所以我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说过我去其他学校。我觉得这些孩子可能需要我们这些特教老师。
4: 安下新来的梁眼开始组建学校的七彩星艺术团，带着孩子们从零起步学跳舞。听不见音乐就拆解节拍，靠震动记忆；看不清动作就手把手纠正，
3: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就是反复很枯燥的在练。因为孩子们有的时候听不到音乐的话，他可能享受不到那种美妙的感觉。记节奏，我们就是用打节拍的方式，比方是一大大，让孩子们记住不同的节奏。孩子们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心态越来越好。
4: 一次次的练习换来了一次次的绽放，他们先后四次登上央视舞台。
6: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舞蹈家，感觉自己跳起来像一个小鸟一样在发光。
5: 在这个集体当中感觉到开心吗？
6: 开心，很好。
5: 谢谢。
7: 就对孩子那种爱，对孩子那一种投入，从来没有

0: 任何的原因和条件，很多孩子都喊亮眼，都喊成亮妈妈。他的特点我用一个词就是坚持不懈，从不放弃，让这一类天使也有梦想成真的这样机会。
1: 如今在亮眼的带动下，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开设了14个社团，涵盖舞蹈、古乐、刻词、快板、植物踏染等，孩子们在这里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几年亮眼又一头扎进了盲生古乐的课堂。
2: 来走，现在这个盲生古乐班的孩子有多少个呀？
3: 22个，都是视力障碍的孩子。
2: 怎么来确定他们能找着这个正确的位置？
3: 初学的孩子，会让他就是先把他的位置摸好，先告诉他这个地方敲出来是什么声音，然后记准当以后，然后反复练。
1: 16岁的董家涛原本性格内向，自从加入古乐队后，他变了。
4: 合奏大家一起敲，就让我感觉我不仅是我，我还得是我们，所以自己慢慢的也会融入大家，变得开朗。去年我们的古乐登上了国家级的舞台，那是我第一次走上那么大的舞台。
1: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亮眼的课不仅影响了孩子，还让曾经的学生回到母校也成了特教老师。这份传承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回到这里每天教听障孩子，想传承给孩子们勇气、自信和自律。
6: 认真做每一件事情，要做到最好。我想把梁老师的优秀传给孩子们。
3: 我觉得特殊教育就是用生命润泽生命的一个过程。训练完了以后，孩儿们都围着我，就是七嘴八舌的。那会儿我就觉得我特别幸福，特别坚定，我一定要干下去，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7: 7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规划用地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若干政策。政策共计6部分，20条举措，聚焦规划、用地、不动产登记三大环节，构建全流程保障体系，破解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更新痛点难点，推动城市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8: 我们在全国率先明确了土地用途转换的正面清单，提出10大类土地容许转换，直接以原乡型规划加正面清单加地块图则核定规划条件，办理规划许可，能够及时响应项目的用地需求。
7: 此次政策出台，对标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城市更新工作部署，盘活城乡存量资源，扩大有效投资，补齐老旧小区、社区养老、托育等民生配套短板，创新优化规划用地管理制度，同时聚焦审批集成、简化流程、消防适配，全力保障城市更新项目快审批、快开工、快验收。
9: 政策明确鼓励城市更新项目可联合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文件、消防设计文件，实行同步申报并联审查，最大限度地压减了前期的审批时间。
10: 近日，在许昌襄城县，一位老人突然倒地昏迷，危急时刻，两名年轻人毫不迟疑上前接力救助，为老人抢回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11: 画面中，老人躺在人行道上失去意识，一名年轻人上前查看老人情况后，将老人身体放平，随即便开始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他的同伴则在身旁从老人的背包中寻找可能携带的急救药品，一人跪地按压，一人紧急寻药，两人配合默契。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老人紧急送往医院。得益于抢救及时，老人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据了解，跪地救人的小伙子名叫严家兴，同伴名叫张帅铺，两人都是退役军人。严家兴还是豫北医学院的学生，目前正在平顶山第2人民医院实习。
12: 学过这些相关的知识，知道这是抢救的黄金时期，所以说争分夺秒的去抢救他。
13: 其实在场每个人都给予这个患者很大的帮助，俺俩这是上前了一步吧，都曾经当过兵，也是俺这个自身的职责所在。
14: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5: 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预计发送旅客415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66.9万人次，计划增开132列临客，延长。

0: 长新增多条旅游专线，方便群众出行。近日，河南省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启动，通过走访慰问、发放清凉物资等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和在高空高危井下特殊环境工作的一线职工送去关怀。7月1号，以北宋名画《瑞鹤图》为创作蓝本的河南玄河文化园在开封试运营，园区设有玄河展区、承洛城展区等五大主题展区，并配套琼木影院、VR 大空间、多维时空剧场等科技体验业态，打造国内首个沉浸式黄河文明体验目的地。7月2号，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主题团课在郑州举行，通过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诠释了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让青年真切感受到深植中原沃土的红色精神力量，指引青年扎根基层，奋勇成长。6月30号，南阳电厂2期南阳特高压站1000千伏线路工程开工，作为华中电网配套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明年6月建成后，将年均新增清洁外送电量超90亿千瓦时，有效助力全省能源转型。6月30号，2026年合力乡村徒步河南活动在新乡辉县举行，近600名徒步爱好者穿行丹崖瀑布群，欣赏太行山水风光。活动将体育健身与乡村百科知识闯关、农产品消费相结合，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到洛阳汝阳的前平湖，一起感受落日染山河的惬意悠然。

0: 各位晚上好。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明后两天，我省北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将持续高温天气，上述地区请注意防范，相邻县市区也需关注。同时，未来三天，我省多地仍多阵性降水，预计今晚到明天，西部、南部和东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后天，北部、东部以及南部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下周一新一轮降水来袭，届时全省都会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郑州晴，25到37度；安阳晴转多云，24到37度；濮阳晴，24到36度。鹤壁晴，24到38度；新乡晴，24到37度；江苏晴，25到37度；开封晴，25到36度；商丘多云，24到35度；周口阴转多云，25到34度；许昌多云转晴，23到36度；漯河多云，24到35度。平顶山多云，24到34度；三门峡晴转小雨，21到34度；洛阳晴，22到36度；南阳多云转晴，23到33度；驻马店阴，23到32度；信阳小雨，25到31度；济源晴，23到38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23到3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

0: 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的烧，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0: 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我们当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认为我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

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

0: 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0: 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伤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整理。
6: 这个病人是 HIV。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9: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3: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开。
1: 药敏实验做过了，这个费克菌啊，出了名的麻烦，耐药性太强。我担心，如果连呼吸机也没有作用的话，最后可能要上艾克莫。
2: 艾克莫是终极手段，费用又高，估计家属也会有犹豫的吧。
1: 最讨厌的就是他那个公司了，员工生病不闻不问也就罢了，社保不交，工资停发。她老公一开始态度还挺积极的，最近态度也变了，昨天连探视都没来，说是家里有事，估计他真的不会同意。
2: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在医院还见得着吗？
1: 张雨欣还不想告诉他父母，那天我一提到他父母，他情绪就不好。实在不行，我去找他把电话号码要来，我给他父母打，一会儿吃完饭就去。
2: 你最好不要自作主张，不要干涉病人的私事。
1: 这哪是干涉啊，这是帮忙啊。
2: 那万一你联系上了，他父母也没有能力负担这笔医疗费呢？
1: 但他们也得知情吧？
2: 知情却没有能力救，眼睁睁看自己女儿死，这不残忍吗？你还让他父母以为女儿一直好好活着吧？
1: 一直到什么时候？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如果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那才残忍呢。
0: 对呀，那才是真的残忍。
2: 那如果他父母根本不想见他，不想管他呢？你怎么跟张雨绮交代？
0: 这件事是这样啊，
1: 不可能。就算之前有什么恩怨，现在已经生死关头了，父母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在意他的人。
2: 天下凉薄的父母多了去了，未必每一个父母都是在意自己孩子的。我劝你不要太感情用事。
0: 这事儿你跟他商量什么呀？我是主治医师，你不吃了？凉薄。
1: 那万一父母有父母的苦衷呢？不然哪个妈妈会忍心丢下年幼的孩子离开呢？妈妈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我觉得不如你们敞开心聊一聊当年的事儿，才能解开心结。

0: 从片子来看，他现在肺部的感染已经非常明显了。
1: 这我完全看不懂。
0: 没关系，汪主任去拿文字报告了，他马上就来。
2: 方医生，正好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儿。
0: 嗯。
2: 像小西这种情况，今年还能怀孕吗？因为我俩本来正在备孕呢。
0: 手术本身还是挺顺利的。
2: 嗯。
0: 但是他现在恢复的不太好，所以还要等他完全康复好了。
2: 我想问一下，就算是他康复好了，还能像正常人普通人那样怀孕生孩子吗？
0: 这个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的，一般来说是不影响的。
2: 啊。
0: 孟主任。
1: 哎。他现在肺部的感染啊，不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进展得很快，能用的药我们都已经用上了。之前咱们也聊过，现在的阶段只能考虑上 ECMO 了。
0: 就是用人工肺代替他自己的肺来工作，让他的肺能好好休息，这样我们也可以专心对付感染。
3: 行行行，你们说怎么治咱就怎么治呗。
1: 但是用 ECMO 的费用比较高。
3: 开机费50000，然后接下来每天20000。那这个机器要上多久呢？一天两天，10天半个月，还是一年两年呢？
4: 到不了一个月，一般来说需要几天，但准确时间我没法估算，要看他的恢复情况而定。
3: 那这不就是个无底洞吗？
4: 使用 ECMO 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24小时陪在他的身边，严密监测。
1: 一旦病情出现好转，我们会第一时间撤机。另外，在日常上，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在帮你们省钱了。
3: 不是医生，那个，我们就非得用这个机器吗？咱们有没有其他的性价比更高的治疗方式呢？
1: 只能说现在的情况来说，ECMO 是最适合的方式，也几乎是终极手段了。
3: 妈妈。
5: 哎，儿子，怎么了？

0: 我上次让你帮我存那个定期，现在能取吗？他这边要上个治疗，要花好多钱呢。
1: 啊，行，我下午去趟银行，给你转过去啊。
0: 妈妈。
1: 啊。哎，喂，喂，你在听吗？
2: 那你给我个准话，是不是我用了这个机器，人就一定能治活？
3: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但是任何的治疗手段都没有办法。
2: 这不就完了吗？我花了这么多钱扔进去，结果。这不值当吗？
3: 我明白，这个代价确实很高，但是你老婆还不到30岁，这么年轻，我建议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0: 喂，算了，你先别跑了，我再想一想。
2: 是医生，但是我也不能只考虑他呀。

0: 偏暗了，坐会儿我们聊聊天吧。家里都还好吗？
1: 好着呢。
0: 我本来想着我俩努力工作生个宝宝，再攒钱换个更大的房子，楼下有大商场，有幼儿园。可是现在这些就好像白日梦一样。
1: 现在你说这些干啥？
0: 方医生说要跟你商量治疗的方案。
1: 啊，商量啊。说要给你安个机器帮你呼吸，但是那费用吧，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了。只要一开机，大几万就进去了，治多久还没个定数。关键那医生跟我说，说用了这机器也不一定能治好，那我这钱花……
0: 我说的那张卡，你找着了吗？
1: 哎呀，找着了。那点钱根本就不够用。小希啊，咱每个人的命都得自己担着，有的时候你就得认命。你知道我是我们家独子，我爸妈辛苦一辈子了，我就是希望老了能给他们抱个大孙子，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得对他们负责。你别哭，你放心，我肯定也会对你负责。咱去二级医院，去康复医院。小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知道吗？我妈托了好几层关系，给你找了个大师，那大师可厉害了。得癌症的比你严重多了，看一次就好了，到时候让那大师给你看一看，没准咱就好了呢，你说是吧？到这个时候咱就得往好处想，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你还有爱你的父母，还有健康的身体，大好的前程，何必要看我在这条船上竞争。这是我当初。
1: 小希，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这样对身体也不好。
2: 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
1: 那我明天再来看吧。

行。

0: 方医生，张雨绮状态不太好。小希，你别太激动，田磊那边我们还会再跟他沟通的。当初我爸妈就不看好田磊，是我自己非要看了他，我爸妈就我这一个女儿，我怎么讲？
1: 别激动啊，要不还是跟你父母通个话吧。他们都以为我伤到了你，他们不会原谅我的。不会的，当父母的没有真的会生孩子的气的。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赌着一口气，我就想在东京这边把我的工作做出点名堂。 再把我的小家经营，我就是让他们看到我当初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可是现在，我真什么都没有了。别多想啊，你现在只是生病了，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2: 你的人生只是按了暂停键，不是终止键，别太悲观了。姑娘，方医生说的没错，当父母的不会真的生孩子气，你的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呢。如果他们知道你现在这样，心疼还来不及，哪儿顾得上气呀？

0: 哎，
1: 林总，
2: 上喜老公还是拒绝上艾克吗？
3: 对对对，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
2: 嗯，好，那就这样。
4: 小希，上呼吸机期间，我们会给你用镇静，可能你清醒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别怕，我们都在。你有没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你老公的？谢谢方医生，我没什么想跟他说的，尊重他的一切决定。要么还是跟爸妈通个电话吧。我走的那一天，我头发都没有回，是我抛弃了他们，是我赌下了一生的幸福，唯一的赌注就是爱情。

说了。

0: 喂，你好，我是东江东立医院的医生方小然，请问您是张雨溪中学同学陈科吗？
1: 啊，我是。
0: 啊，请问您有他父母的联系方式吗？张雨溪生病了，我们需要联系到他的家人。
1: 好像没有。啊，不好意思啊，我本来只有他自己的手机号，但是他去了东江之后，手机号就换了，跟我们这些老同学基本也没什么联系了。
0: 那您能帮我问一下其他同学或者老师吗？我们真的挺着急的。
1: 啊，好的好的，那我帮你问问，我问到了马上告诉你。
0: 啊，好，谢谢。那我一会儿给您发个短信。
1: 好。
0: 嗯，谢谢谢谢。喂，高警官。
2: 没事，小然吧？
0: 啊，对，我是。嗯，
2: 现在联系不到张雨溪的父母
0: 啊，
2: 他们搬家了。
0: 哦，不行，好的，
2: 有消息我联系你啊。
0: 哦，麻烦您了。啊，谢谢谢谢。
3: 还没联系上人？
0: 我联系了他身份证上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但是民警跟我说他父母搬家了。我还联系了他毕业的中学，电话都要打爆了，还是没找。
3: 把田磊的联系方式给我。
0: 啊，
3: 田磊。
4: 康复医院，你怎么想的？现在这种情况送他去康复医院就是眼睁睁的等死。我是主治医生，他的命是我好不容易救回来的，所以他现在最好的方案就是在这儿用 ECMO 治疗。
5: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以为用 ECMO 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吗？我们家没有金山银山的，我有我的苦衷呀。你们这些医生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是她老公啊，我能想让她死吗？
4: 那她家里人联系方式你总有吧？你给我一个，我去联系。
5: 首先不是我不肯联系，是小西她自己不肯联系她父母，还有我也没有联系方式。你要想联系你直接问她就好。
4: 你这个也没有，那个也不知道。
5: 好了，林医生，我现在要办出院手续去了，

0: 我明天下午的门诊，到时候你们带着报告过来，我再给你们进一步的安排。
1: 谢谢你。天磊，张雨曦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他们说不太好。
1: 怎么说？
3: 说非得要用那个 I 什么呀？
1: ECMO。
3: 对啊。
1: ECMO 很贵的。
3: 是啊，你说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
1: 哎呀，你挺不容易的。
4: 周周，我跟你说，我该做的我真都做了，但我们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再给他花了。
0: 确实啊，张雨曦现在继续待在监护室，可能意义也不大，花费又高，总不能因为她一个人耽误。

0: 真的是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啊，周主任，你才是真正的白衣天使啊！我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我打算送到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康复医院保守治疗，也不枉我们夫妻一场。
1: 不过怎么一直都没见过张雨琦他父母呢？
0: 你别提了，小西不想联系他们，都在老家呢。当初你是不知道他爸啥性格，他要是来了肯定不分青红皂白的找我麻烦。
1: 但是他父母知道也是迟早的事。我跟你说，在医院这样的事我见多了，现在对你来说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得把家属都叫来一起做决定，免得到时候你一个人把责任先扛了，事后他父母再来找你秋后算账，到那个时候有理都说不清了。我就是给你提个醒，你自己琢磨琢磨。

0: 长，顾市长，外面来了一对夫妻，说是张雨熙的父母。
1: 真的？在哪儿呢？
0: 就在外面护士台呢。
1: 那能不能让他们？
2: 大半夜的又不是探视时间，不合规矩。
1: 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而且张雨熙现在求生意识弱，看到父母肯定是有帮助的。哎，人家父母可是千里迢迢来的，要让别人等到明天下午啊，太没人性了吧。哎，怎么说话呢，咱护士长啊是菩萨心肠。
3: 是是是，刀子嘴豆腐心哈，内脂豆腐稀软。
1: 就是的，
2: 监护室有监护室的规矩，再说他现在还在隔离期呢，哪能随便就进来啊。
4: 咱们也得下二楼穿上。
0: 好了，那我去把他证明先存了。
1: 张雨熙父母吧？
5: 哦，是。
1: 啊，两位跟我们来吧。
5: 哎，
1: 这边。小熙术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肺部感染，但你们不用太过担心，我们一直在积极治疗，目前我们认为还是有办法控制的。
6: 谢谢你们。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他？
0: 两位这样。先把行李放在我们办公室，跟我去做一下消杀隔离。
7: 这边。
8: 哦，叔叔，还有一件事，请您写几个字。
1: 张雨熙，张雨熙，张雨熙，能听到我说话吗？张雨熙，张雨熙。没事啊，没事，没事，能听到我说话吗？没事啊，你看，他们一会儿就进来了。

0: 我跟你说，你知道吧？你快过去！我不去，他要是谁呢？你妈，人家护士长每天在办公室待着，您这天天在一线盯着我们，我想会说摸鱼都不行，讨厌。
1: 哎，你们说，他父母怎么会突然来的呀？我了解了一下，应该是田磊给他们打的电话。那
2: 就是林主任找他了。
3: 王主任，啊，
2: 一会儿谈话我来吧。
3: 好。
1: 哎，我新买的10倍鲜咖，给你也来一杯啊。
3: 行。
1: 哎呀，林主任厉害呀，居然能搞定田磊，让他联系张雨绮的父母。嘿，来，更能拿出来，谢谢。
2: 嗯，不错。咖啡液就放这儿了啊，想喝随时来拿。
1: 哎，你赶紧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搞定田磊的？回头啊，我也学一学。
2: 我也没说什么呀。 可能是他自己良心发现了，
4: 哟，那难得了。林主任，哎，请进，搬凳。林主任好，谢谢。
2: 两位考虑的怎么样了？
4: 林主任，你别在意啊，我了解就行。这个。 ECMO 的生存率只有30%，这是怎么回事？是有这样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能代表个体。ECMO 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说一个本来活得好好的人用上 ECMO 之后存活率不到3成，而是说一个几乎已经没有生存困难的人，从死神那里抢回来的几率会多3成。
2: 我们小溪真的那么严重了吗？对，他肺部感染很严重，我们上了呼吸机，用了很强的抗生素，但效果都不理想。感染的肺部都是渗出，无法进行足够的氧交换，他现在很痛苦。 所以我们要用机器代替肺进行氧交换，让肺得到足够的休息，这样在药物的帮助下才能战胜细菌。那
0: 上了那个 ECMO 还不好，我们小溪是不是以后就再也醒不来了？

0: 脸色太憔悴了。
1: 但他还很年轻，性功能也很好，我们相信他的恢复能力一定比老年人要快，所以我们在提供 ECMO 的选项。当然有些事情想提前让你们知道， ECMO 费用很高，而且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你们可以看一下，比较轻的可能会胃出血、肝、肾等器官的损伤，严重一点会有脑梗、脑出血，更严重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脑损伤。
2: 我也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救他呀，只要他不

0: 我宁可让她活下来，就是瘫了、痴呆了，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们养着她。
1: 我不同意。咱们小希从小世事拔尖，自尊心强，真要是到了那一步，我宁可让她好好的走，也绝不让她受这些罪。

0: 您好，您是周晓峰医生吧？
1: 不是，请问您？
0: 我是张雨熙的妈妈。前任他心脏病送过来，是您接的诊，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请坐。有什么事吗？
0: 林主任建议我们做 ECMO， 我不想让我们小希，我怕他造更大的罪，所以我也拿不定主意。我想您对他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就想听听您的意见。
1: 不好意思，我是内科医生，但 ECMO 主要是外科负责的，我恐怕没办法给您什么建议。
0: 可是我听说小希没有做增强 CT 就开刀了，您本来是不同意的。
1: 不同的医生经常会有不同的主张，这很正常。我觉得既然手术已经成功了，你也没有必要太纠结这个过程。
0: 啊，那对不起，打扰您了。
1: 不会。
0: 周医生，我还是想跟您说声谢谢，要不当时您及时救了他，我现在可能都看不见他。多亏有你们这些好医生，谢谢。

0: 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6: 主任，心波停塞，送到万县。
17: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8: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9: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9: 我让你去就去。
1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4: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9: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4: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0: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3: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4: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您好，您是周晓峰医生吧？
1: 不是，请问您？
0: 我是张雨熙的妈妈。前任他心脏病送过来，是您接的诊，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请坐。有什么事吗？
0: 林主任建议我们做 ECMO， 我不想让我们小希，我怕他造更大的罪，所以我也拿不定主意。我想您对他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就想听听您的意见。
1: 不好意思，我是内科医生，但 ECMO 主要是外科负责的，我恐怕没办法给您什么建议。
0: 可是我听说小希没有做增强 CT 就开刀了，您本来是不同意的。
1: 不同的医生经常会有不同的主张，这很正常。我觉得既然手术已经成功了，你也没有必要太纠结这个过程。
0: 对不起，打扰您了。
1: 不会。
0: 周医生，我还是想跟您说声谢谢，要不当时您及时救了他，我现在可能都看不见他，多亏有你们这些好医生，谢谢。

你信妈妈，虽然我不能给你任何具体的建议，但我还是想告诉您，无论如何，您都可以信任您的主诊医生。信任，我们都信任，只是。其实医生的心和你们是一样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女儿活下去的人。尤其是林主任，他为了病人是可以拼命的。我现在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跟您说这些，我只是一个普通家属。如果今天待在监护室的是我的家人，我一定会听林主任的。

0: 艾克莫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我们会密切关注他的情况，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
1: 你们放心，他的床边几乎不会离人，哪怕夜里我们也会定时记录他的各项数据。

0: 林主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1: 行，那你快回去吧，这是我和护士盯着，我明儿还有手术呢。
0: 艾克莫上的前几天最关键了，手术室那边这几天我找人代班了，这些天呢我就在这儿盯着，看着我心里踏实。
1: 行了。

0: 谢谢主任。
1: 哎，主任，你给我做的手术，还得你给我看放心啊。啊，就是你那个号，网上预约啊，太难了。哦。我们不太会搞这些网上预约的东西啊。嗯。把我急的，我都打市民热线了。啊。
0: 走吧。
2: 嗯。慢点。还有多少？
3: 你一大早加的号太多了，很多都是网上没约着的，现在还有50多个呢，一点钱估计是看不完了。
4: 李秀琴，
5: 哦，来了。
2: 恢复的比预期快啊。
5: 嗯，艾克莫果然立竿见影。
2: 那今天晚上就调低流量，观察一晚上，情况好的话，明天尝试撤机。
5: 好，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2: 早撤一天，多省一天的钱。
6: 林主任，赵雨欣父母有封信让我带给你。

林主任，我是心外科病人张雨熙的父亲，辖区远处头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在危急关头是您还有贵院的周晓峰主任、谢天明医生、刘栋医生等众多的医护工作者排除万难挽救了小希的生命。当我们父母亲远在千里之外时，是素昧平生的医护人员们为我们的女儿拼了命。感谢林主任和您的手术团队以及心脏中心所有治疗照顾小希的医护人员，你们是小希的再生父母，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张雨熙。

我院心脏中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林毅在为患者实施主动脉夹层手术时，违反心血管外科疾病诊疗指南的规定，经院党委研究决定，给予林毅行政记过处分。

0: 很多年长的病人不太会用网上预约，都是来现场挂号的，我也不想让他们白跑一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关系，其实叫你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这段时间我老出差，还没有好好的恭喜我们新晋的组长呢。
0: 谢谢院长。
1: 怎么样，都还顺利吗？
0: 目前还算顺利。
1: 那就好，你新上手，遇到问题就多向有经验的高年资主任请教。
0: 好的。其实我还真有一个提议。
1: 你请说。
0: 咱们科年长病人比较多，我在想是不是能够留出一定比例的号专门给电话预约的病人，这样这些病人即便不会用手机不会上网，也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渠道让他们能够挂到号。
1: 不错啊，小峰，越来越有管理思维了。好，我跟院办商量一下。
0: 谢谢院长。
1: 对了，上次那个工部分支变异合并夹层的病人我去看过了， ECMO 的效果不错，现在他的肺部感染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0: 是，很快就有希望脱机了，多亏了乔老师这几天一直在 GICU 盯着，还有外科监护室的同事们，大家都很尽责，当然林主任也是高度重视。
1: 这个林毅啊，我还是不太放心，你现在是他的直系上司，你可得替我看好他，别让他再捅娄子了。
0: 那都是因为他太在乎病人了，才会关心则乱。
1: 每个团队都有这样的人，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林毅身上可能格外明显。他可是我好不容易从西立医院挖来的一把好刀，用好了我们心脏中心如虎添翼，用不好就会有接二连三的麻烦，不仅损害他自己，也会连累其他人。小峰，引导好林毅是你的第一个关键任务，也是我们对你的重要期许，将来你肩上的担子会更重吧，你要有心理准备。
0: 谢谢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会努力的。
2: 好吃吧？最后一口了，不能再吃了哈。
3: 好，
4: 正吃。

0: 你怎么又给他喂柿子啊？我爸没什么胃口，中午就没怎么吃东西，平时就想吃点柿子，就吃了一点点。这是一点点吗？
1: 这是一点点吗？都已经跟你们再三说了，医嘱也写得明明白白。

0: 能吃柿子，别说是卧床的老人了，健康的老人肠胃薄弱都不能吃柿子。你们做家属的这么不懂事儿呢，真是。
1: 怎么了？
0: 又吃柿子，说了也不听。
1: 是这样的啊，张老先生，柿子含有鞣酸，很容易导致便秘。老年人啊，消化系统减退，再加上现在还在卧床，咱们最好还是不要吃。
2: 是不吃就不吃，但是你说，刚才什么态度啊？那是。
3: 可能是你是没看见刚才那护士凶巴巴的样，平时才这样。
4: 哎呦，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就是管床的那个韩护士。
2: 嗯。
4: 他平时就是性子急，但是态度还挺好的。
2: 你就是太包容了。我刚才还守着呢，他就在那儿呼来喝去的。家里要没人在，他不定什么样，我爸能好得了啊？
4: 行了行了，别多想啊。
5: 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
6: 今儿又是他妈妈来的，张雨绮老公啊，好像就没再来过了。
7: 咱们这儿见这些事儿还少吗？
6: 行，下才吃，就吃这个。
8: 就忙了一天了，那上厕所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留一口吃的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
9: 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呀不叫吃饭，咱们这个叫糊弄肚子啊，
8: 肚子不叫就算好。
7: 刘佩。
8: 你看，还是玉妈心疼我。别玉妈，
10: 小姐，老张好像又来了啊！
9: 不可能，刚弄完了，
10: 那味儿都冲天灵盖了，你赶快看看去吧。
6: 老张腹泻吗？
10: 他闺女老是给他吃柿子，我一看他又便秘了，这不用了开塞露。
0: 跟你说不能吃柿子，不能吃柿子，你怎么又吃了？
9: 说了多少次？你这个年纪吃柿子便秘是很危险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裸用开塞露它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身体这么差，你不关心你自己谁关心你啊？你就这么不听话呀？
10: 才说了，
9: 哎，你这要拉，你这要拉，你喊我呀？挺大一人拉裤兜子上，好意思啊你？
11: 我不是来不及吗？
9: 这有什么来不及的，床头不是有呼叫铃吗？
10: 这一天换个一两次也就算了，
9: 这一个小时我给您换三次了，你是对我有意见是不是？啊，
0: 您是对我有意见，还是您觉得我这不够累啊？啊，
9: 哎，真的快要被累死了。
12: 视频我已经发给你们了，你好好看看。
13: 我爸一教授遭受这么非人的虐待，如果说你们医务处今天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明天我就让你们医院上热搜，不信你就试试。
12: 妈，你别管，你不要管这件事儿，你别管。
6: 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咱们任何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嘛。您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
12: 理解？你告诉我你理解什么？
13: 你拿什么理解的？是你爸躺在里头被人在那摔摔打打吗？
6: 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13: 我告诉你，你处理不好跟你没完。
6: 是，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13: 你最好严肃处理，我告诉你。
6: 哎，陆主任，我已经在安抚了，但是现在家属情绪很激动。怎么样？
10: 林大夫，就是我的那个。
12: 你别说了，林大夫您看看，这就是你们医院护士做的。
9: 对我有意见你可以提。折腾死我，真是。来，
6: 好，我马上。哎，完了，明火遇上大炮仗。
14: 小峰啊，你尽快去把这件事处理一下。
15: 需要高度重视，妥善处理。遇到拿不定主意的地方，
14: 跟白主任、江主任请教。医务处的陆主任
15: 应该很快就介入。
16: 好的，崔院长，马上过去。
9: 一天换个一两次也就算了，这一个小时我给您换三次了。您是对我有意见，还是您觉得我这不够累啊？
12: 哪儿来的？
17: 哪儿来的是重点。我辛辛苦苦救回来的病人，你就是这么对待的？
12: 我怎么对待了？我没给他换，
9: 我没给他洗啊，我是打他了还是骂他了？
17: 医院的护理规定不打不骂就行了吗？再说像你这样劈头盖脸的还不算骂？
12: 不好意思，我天生就有大嗓门，我就这么说话。
17: 那就改改你的大嗓门。最基本的职业素养都没有，
16: 都是冷静点。
18: 这里是监护室，找到病人怎么办？
16: 对对对对，

0: 他其实多岁的人了，死里逃生做了手术，病人术后有多脆弱，大家都清楚。而且他血压还不稳定，我每次来查房都叮嘱，要当心，要注意。你还让他受这样子的气，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
1: 你就是罪魁祸首！
2: 别说了，
0: 最近病人确实太多，他们超负荷，可能一时没控制住情绪，太累了，可能是。
3: 累了就可以这么对待病人。
4: 累了，怎么了？我发两句牢骚不行啊！
0: 好了，
2: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会处理。凭什么你处理啊？你太平洋警察什么都管？
4: 我是组长，我不管谁管。
0: 你怎么处理？
4: 我怎么处理你不用管，你别再给我添乱就行了。
0: 走走走，
2: 我添乱啊！
0: 我添乱。
5: 我做什么了？
3: 少说两句啊！
5: 我没好好护理他吗？

0: 张浩先生，现在感觉怎么样？肚子还难受吗？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会先给您换一个管床护士，至于韩护士态度不好，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1: 不怪护士姑娘，是我给他们添麻烦了。越过十五，光阴少，人到暮年，万事休。

程老先生，对不起啊，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让你受委屈了。

0: 我等着你的处理结果。
1: 。
2: 现在我们监护室成了全院的焦点了，这老张女儿把这事儿闹得人尽皆知。你要是哥哥，你怎么处理啊？
3: 上策那当然是得到家属的原谅，中策呢就是安抚家属，给予补偿，下策就是满足他们的要求，开除护士。
2: 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吧？韩笑虽然有错，但是也没有错到被开除的地步。
3: 所以是下策呢？有时候求上得中，求中得下，求下而不得，而下策往往又是最容易的选择，要看他的境界了。这个时候是最考验管理者格局的了。
2: 哥哥每天要干心内的活儿，要在胸痛中心值班，要24小时备班，还要当白主任的万能助理，现在还要操外科的心，惨了点儿。
3: 是啊，但是他想要往上走，这是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年纪轻轻被委以重任，你们医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呢，他如果连这样程度的医患矛盾都解决得不好的话，这个组长就当不长了。

0: 我知道这次是我态度不好，可是我之前已经好声好气跟他说了很多次了，他不能吃柿子呀。
1: 手术之后他恢复的本来就没有别人快，我能不着急吗？我是替他着急呀。
2: 心情可以理解，行为不能原谅。日常护理培训说了多少遍了，对待病人要有耐心，要有耐心，护理要到位，态度要柔和。你都当什么了？当耳旁风是吗？我们监护室就你这个水平吗？现在好了，落一个虐待病人的名声。
3: 我爸这个人一辈子体面爱干净，刚动了这么大的手术，他控制不住大小便，老人家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你们这个护士这么虐待他。
4: 话说的确实也不好听，但倒没有上升到虐待的地步。韩护士，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取决于你的态度，如果你愿意真诚地向病人和家属道歉，我相信这件事也不会继续发酵扩大。毕竟解铃还需系铃人嘛。如果你能道歉，家属那边也不至于不依不饶了。杜主任。
5: 小峰主任，来，进来吧。
3: 这个虐待我爸的护士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能在这儿上班？
4: 张女士，我已经跟韩护士聊过了，事情发生之后她自己也非常后悔，今天来就是专门来跟你们道歉的。
3: 我们不需要道歉，我希望医院立即开除这样的医护人员。如果说你们要是袒护她的话，我会向卫健委投诉，找媒体曝光。我爸遭受这么大的虐待，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0: 我
4: 要不你先回去吧。
5: 哎，小王主任，你坐。其实对于这件事呢，医院是十分重视的，特地委派小冯主任来专门处理。可调查和沟通总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吧。
3: 为什么是他？林主任呢？
5: 小冯主任可是我们心脏中心的亚学科负责人。
4: 张律师，我们已经第一时间为您父亲换了管床护士了。至于韩护士，我们会再跟院领导商量，先让他停职待查。
3: 停职待查？不行啊，我认为这样的护士不应该继续留在监护室，更不应该继续留在医院。作为医护人员就不应该是他这样的素质，必须开除。林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6: 对，林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4: 那麻烦你们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3: 多久？
4: 最多三天。
7: 我去道歉了，我去道歉有用吗？我都说了，我都承认这件事情是我脾气不好，我愿意向病人家属还有病人道歉，我也愿意接受院领导对我的处罚。可是林主任还有病人家属，他们现在对我有偏见，我说什么都不管用，他们就是觉得我在虐待老人。我哪儿有啊，我不服气，我哪儿有虐待老人了？我
0: 不是我护着手底下的人啊，这事韩笑肯定是有错的，先停职没问题，但马上就开除是不是有点过了？
4: 是，当然谁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
0: 那就拜托小峰主任了。
8: 请进。
4: 白护士。
8: 哎，小峰。
4: 白护士，我在想，咱们是不是能给张老先生他们家在费用上做一些弹性减免？不知道医院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8: 药械是零加成，每一项费用呢都是明码标价的，那怎么免除啊？顶多减去人工费、床位费。那床位费一天是40块钱，老张一台外科手术费是10000多，且不说现在是系统收费，没法操作，就算全部减免了，你觉得病人家属嘛就能满意了？护士道歉，病人家属呢不接受，就开除他，杀一儆百，对所有的病人跟家属表明医院的态度，就

0: 多简单的事情啊。
1: 但最近护士们都在超负荷的工作，照看了平常三四倍的病人，韩晓已经连续两个月没休息了，确实挺不容易的。
0: 你把这些话对病人家属去说，他们就能撤销投诉了吗？你这种妇人之仁啊，是当不好管理者的。
1: 如果就这么粗暴地处分他，不光是对他不公平，护理部的同事恐怕也会姓韩吧？
0: 那就是护理部的问题。你不是说不维护他们呀？是当事人自己不争气吗？
1: 开除肯定是最简单的方法，但若这事情能够这么简单的处理，崔院长也不会指派给我了。
0: 哎呀，真是当上组长之后这思虑更周全了啊。哎呀，你是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就得做好更吃力的准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跟立场，按下葫芦起了瓢可够你头疼的。
1: 行，那我再想想。谢谢白老师。哎，
2: 林主任，
1: 发信息给你怎么不回啊？
3: 找我有事儿。
1: 你现在有时间吗？现在家属的情绪还是很激动，完全无法沟通。他们主张要开除韩晓，他们说你也是这么想的。
2: 对。
1: 那既然他们现在对你有信任感，你说的话他们也比较听得进去，我想请你帮个忙，请你出面劝劝他们，给韩晓一个道歉改过的机会。
2: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不仅不能抗议，按你的意思，现在我还得去跟家属解释，这就是你让我等的处理结果。
1: 韩晓是我们的同事，还是要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现在认识到了错误，也在反省，愿意道歉。张雨欣那次的时候，你那么拼命保护队友，这一次为什么就是不肯给他一个机会呢？
2: 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周主任是越来越有组长的派头了。韩笑他性格暴躁，他压根儿就不应该出现在 ICU。
1: 护士也是普通人，是人都难免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你要求他十年如一日的不犯错，这是不可能的。
2: 你他犯了错就得承担。
1: 他可以承担，他愿意啊，但是那个程度必须探讨，是通报批评记过还是停职待查都可以商量。你让我直接把他开除了，这我不可能做得到。
2: 这是你的问题，你是组长。如果你现在是通知我，我无话可说。但如果是问我的意见，韩晓就该开除。
1: 如果犯了一点错误就要开除我，那试问林主任，您还能在医院待得下去吗？我不求你帮忙，我只请你不要再继续激化矛盾，可以吗？
2: 可以，周组长。

0: 那麻烦你们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1: 多久？
0: 最多三天。
2: 不是道歉，病人家属们不接受，就开除他，杀一儆百。
3: 但如果是问我的意见，韩笑就该开除。
4: 小峰，引导好林毅是你的第一个关键任务，也是我们对你的重要期许。

0: 好的，陆主任，我早上跟张老先生老伴聊过了，他表示还是得听他们女儿的，我门诊结束之后再去找他女儿聊聊看。
1: 你好，小峰主任。

0: 我是东江玄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月，我是为了张雨熙的事情来的。我看你门诊好像快结束了。
1: 啊，是，请坐。
0: 之前小希的状况好像很危险，我看他连 ECMO 都用上了，不过几天就脱机了，恢复的还是很不错。
1: 是啊，他还是挺幸运的，上了 ECMO 以后效果很明显。
0: 他的这个 A 型主动脉夹层是完全突发的，还是之前就有相关的病史啊？
1: 夹层本身就是一个突发性的急症，而且也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张雨熙自己说过，之前就有心脏不适。
0: 哦，所以他之前就有心脏不适的状况。
1: 可能仗着年轻，加上工作比较忙，当时没太重视。
2: 您好，请坐，
1: 不好意思。
3: 医生，
1: 坐。
3: 周主任，
1: 哎，阿姨，
3: 我的报告出来了。
1: 您这复查结果没问题啊，都挺好的。哦，回去按时服药就可以了。您现在都吃什么药？
3: 我也记不住了这些名字。
1: 嗯，
3: 我就把空盒子都带过来。
1: 好。这两个以后就不用吃了啊。
3: 哦，
1: 吃这三种就可以了。
3: 哦，
1: 我把每天吃几次，一次吃多少给你写上。
3: 哎呦，太好了，真是谢谢你啊，周主任，你的心可真细啊，不然我真的是搞不清楚的。
1: 都是应该的。阿姨，就吃这三种啊，都给您写上去了。
3: 哎，
1: 我再给您开一个月的。
0: 哦，对了，周主任，那赵雨熙之前那个手术是必须要做的？
1: 对，是必须的。
0: 可是我听说周主任之前好像是反对这个手术的，为什么呀？
1: 我不是反对手术，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做。你刚刚说你是哪边的律师？是张雨熙的还是在公司的？
0: 我是哪边的不重要，我就是来了解一下事实。
1: 可以了，拿药去吧。
3: 谢谢啊。
1: 下一个。
0: 你既然说这个手术是必须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反对啊？
1: 我不是反对手术，是医生之间因为医疗流程有点分歧，与病人无关。
0: 医疗流程有什么问题？
1: 别的我无可奉告，我还有病人不送。
0: 我了解过这个 A 型主动脉夹层手术的标准费用，张雨熙现在这个费用是大大超出这个标准的，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医疗流程，所以他的费用被大大增加了？
1: 请保安。
4: 好。
0: 算不算是过度医疗？张雨熙不受医保保护，所以医生开单就这样毫无节制。
4: 小黄主任，
1: 请这位女士出去。
0: 不用，我自己走。还是谢谢小黄主任帮忙，我会去找主刀医生再了解情况的。

0: 小希，你妈说田薇想来见你，问问你的意见。
1: 不见。
0: 那你慢慢的，然后有事叫我啊。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低谷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1: 在中国自由搏击。

0: 2020年横空出世，研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KY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
1: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K1 超次重量级冠军金腰带争夺战。刚刚我们也看到哈，这个赛事方已经先把金腰带收回了。
2: 是的，
1: 就看今天欧阳锋能不能把这条金腰带披在自己的身上。
2: 对，咱先看两个事儿啊，就是在赛前啊，何老大海说要一回合终结掉比赛。咱先看欧阳锋能不能扛过他的第一回合啊，就是何老大海说的第一回合。然后第二呢，咱们再说这条金腰带的事儿。因为何老大海之前在就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那咱们就赌你武林锋手里的这条金腰带和我现在手里这条 K1 金腰带，咱们赌这个吧。欧阳锋说行，赵慧哲也表示行。
1: 怎么赌呢？就是如果输了，把武林锋的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也给他，是吗？
2: 对，他是这么说哈，但我估计他不一定能拿走。
1: 哎呀，今年欧阳锋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哈，他先是击败了名将
2: 黑猿克里斯蒂安巴亚，对吧？
1: 对，
2: 你说是那场比赛吧？
1: 对，
2: 这场比赛何导大海也在看，而且看得很认真。看完之后就说要跟欧阳锋打。
1: 又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毒蝎穆瑟夫，
2: 是
1: 斩获武林锋7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2: 对，就是这两场比赛之后，何导大海说欧阳锋，我随时可以给你一战。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其实也等了很久了，这场比赛已经等了3年了。其实
1: 是
2: 那这3年当中，欧阳锋一步一步成长成了中国我们目前国内现役的70公斤级的一哥，应该没有问题了哈。
1: 对，
2: 然后那他的对手何导大海呢，我们必须要来说一下，他其实也相当于日本目前70公斤级的一哥。你看在 K1 WGP 70公斤级三代王的决战当中他拿到了亚军，四代王座当中拿到了冠军，然后当中呢目前的8连胜，但是有7场都是 KO 掉了对手。然后咱们再看看他都赢了谁啊。金童江通猜被他给踢伤了，然后呢对日不败的乔丹皮奎也被他给终结了。所以我觉得他不仅是日本70公斤级非常有含金量的一位选手，你现在说他是顶级的也没有问题。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顶级对顶级的比赛。对，能够感觉到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端也是谁都没有客气啊。
1: 是的，因为这个是12月9号的比赛嘛。
2: 对，
1: 相信很多全民朋友在网上也有看了这场比赛。那给大家再讲一些这个幕后的故事哈。我们随队去的导演刚也有跟我讲说其实这场比赛欧阳锋赛前的状态非常的不好。
2: 对，
1: 首先是旅途的折腾，然后前面也有这个身体
2: 不适，也是重感冒在折磨他，
1: 然后体重下来的也比较慢，而且降重之后的恢复也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2: 对，因为备战70公斤嘛，你想他们12月7号到，然后呢8号就是新闻发布会，9号一早的9点就已经到赛场了，比赛是在晚上打，所以他不仅说，咱虽然不说客观因素啊，但是真的是旅途劳顿也会比较的折腾一点。然后这个赛前我也问他教练赵慧哲，我说您在那儿怎么样？他说还行吧，就是有点折腾。我说那提前关于备战上有没有特殊的安排？他说这个我先给你卖个关子，咱先不说，等比赛结束了我再告诉你。但是其实两个人对于这场比赛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备战。咱们这儿先说一下何导大海吧，他是专门去了一趟泰国，就针对性的训练哈。由你像苏波邦这样的世界名将作为他的配手来进行一个

0: 常长一段时间的练习哈。那欧阳锋这边的话呢，除了他的教练就赵慧哲，这也是我们2022年度金拳奖的最佳教练。然后这一次呢，还专门让孟高峰和李昌邦这样的运动员给欧阳锋作为这种陪练哈，就是在练习他能够适应对手的这个状态。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上来你会明显感觉欧阳锋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就是面对对手这样的密集进攻哈。然后尤其是
1: 第二回合
0: 对对手又是一个反架型的选手啊，就是你会发现他没有任何的不适应，上来就打得比较的清晰。
1: 欧阳锋的比赛还是心态比较稳的，
0: 没错，
1: 技术比较全面，
0: 是
1: 所以说我其实看他的比赛，如果不知道这些幕后的故事，我是不担心的。
0: 对，压根儿不担心。
1: 对，
0: 就第一回合已经扛过去了啊，往下咱们就开始抖金腰带的事。而且，这几年欧阳锋的比赛其实是在不断给我们惊喜。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在唐山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忽然发现他腿法的功力上来了。还有一场比赛是会发现他膝法的功力上来了，就是不断的给人惊喜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就是短板啊也在不断的去做提升。
1: 你会发现他 KO 对手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对，这场比赛欧阳锋在步伐上做的也不错啊，起伏。
1: 通过第一回合的教手之后，其实上来第二回合会发现欧阳锋更自信了一些。
0: 是。估计何导大海也没有想到欧阳锋会这么刚。
1: 嗯。
0: 这场比赛欧阳锋明显感觉到是有硬度在的。
1: 对。
0: 而且也没有想去打太多的技术端啊，就是在打硬碰硬啊。其实欧阳锋到国内这样硬碰硬的比赛，我觉得他很少这样打。
1: 更多的是刚刚第一回合的状态。
0: 是。对，这两个人叫就叫上了，但是防守端要做好，手要拿高，对手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漂亮！
1: 前手。
0: 对，这个迎击给的非常好，刘策也、魏瑞也都激动了。队员们对加油打气。接腿之后的一个前庭，对手失重心了。哎，又是一个前手，
1: 还不读秒吗？
0: 对，我，哎，这个该读了吧？对。啊不，这激动劲也是上来了啊！在第二回合。跟对手连续的硬拼之后啊，刚开始欧阳锋确实还有一点点没有找到节奏，但是刚刚不到过半的时候，第二分钟开始，我觉得他的节奏回来了，值得骄傲，这场比赛真的是值得骄傲啊！我觉得妥妥的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目前中国在踢拳这个领域当中，七十公斤级的一哥确实比日本要强，对吧？这话今天咱们拍这儿了。
1: 哎，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还有全民呼吁哈，把何导大海请到中国来，
0: 对，
1: 两个人再来一下二番战。
0: 那可能我估计第一回合有可能就结束了。对，你会发现欧阳锋这场比赛，我觉得又给我们一个惊喜，就是他的拳的硬度上来了，就是因为他的力量感一直都在啊。但这场比赛的确打的会比较硬啊，看全是这样的拼拳当中给对手的重击，也就最后这一拳，对。这一拳的击倒不是跟对手的硬拼当中啊，所以这真是一个，我倒不单单会觉得是他用一场或者又一场的胜利给我们带来惊喜，而是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完善自己的时候，成为一个六边形甚至八边形战士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所有的拳迷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
1: 是的。70公斤级世界一哥哈，
0: 对，
1: 这地位妥了，稳稳
0: 妥了，嗯。

好，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了啊！WLF 七十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已经打响了，独谢穆瑟夫是红方，小西毒欧阳锋。

0: 峰是蓝方。
1: 是的，因为这场比赛欧阳峰是挑战者啊，
0: 对，
1: 所以目前在场上是蓝方运动员。而这场比赛被我们大家这么津津乐道，就是大家太想让这条七十公斤级的金腰带留在国内了。
0: 嗯，是因为前面我们也两次讲了，
1: 对，
0: 因为五条五零峰世界金腰带有三条都在外国运动员手中。
1: 是的，目前穆瑟夫手中是一条，然后还在德国运动员手中一条，还有在日本运动员手中有一条。
0: 是
1: 杨明上一次的挑战失败了，但是欧阳峰今天能够成功啊。对，这两个运动员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穆瑟夫1989年出生，欧阳峰1997年出生，两个人年龄上差了8岁。
0: 嗯，
1: 在身高臂展上两个人差的不多，欧阳峰身高1公分的优势，穆瑟夫臂展2公分的优势。这场比赛是一场5回合的对决，
0: 是，
1: 所以上来两个人在打法上也会相对比较小心一点，基本上以重击和单击居多。的确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啊。
0: 是的，
1: 漂亮。对，欧阳锋一上来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侵略性啊。
0: 对，
1: 在步伐的
0: 5秒
1: 了。没有问题，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但是这个读秒对欧阳锋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喂，拳的力量感非常好啊，刚刚一个很重的击服。对，欧阳锋，哎，又是击出支撑腿，这个卡夫漂亮。
0: 这是欧阳锋今天的一个绝招啊。
1: 对，但应该影响到移动了，有可能。看看比赛还能不能继续啊！
0: 做了冲锋，
1: 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是欧阳锋，
1: 漂亮啊！应该是连续的卡夫踢影响到了穆瑟夫的左侧支撑腿。
0: 卡夫踢啊，从贝瑞开始，真的是成为了现在我们很多中框运动员的一个利器了。
1: 是的，
0: 欧阳锋的每一场比赛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1: 对，不管是他的拳还是膝。
0: 对，因为他 KO 的比赛方式都不同。
2: 嗯。
0: 今天在赛前，因为我去了两次休息室去看欧阳锋，比较的平静。虽然他一直在表达说他内心很激动，但是看不出来。当然我们大家也没有问他会有什么样的招数去对待这个穆瑟夫哈，大家没有想到他会用这一招。
3: 此刻我们的擂台上下热血沸腾，最终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7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现役武林风七十公斤世界金腰带得主欧阳锋，
4: 我是冠军。
5: 五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3: 在中国自由搏击。

2020年横空出世，赢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KY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

0: 人，人人卡 ，Ready Fight。
1: W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第一场半决赛，小西夺阳峰对阵巴斯约翰尼斯。
2: 这个今天是怀旧之旅，这个时间只有你好，这歌一上来，那个86。

0: 然后想到一句台词，就是王家卫导演那个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欧阳锋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拳路更像东邪啊，落英神剑掌，这个吸毒的蛤蟆功呢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欧阳锋的变化非常多，角度切入非常的可怕。
1: 欧阳锋前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输过一场比赛，就是演束缚给了帅白龙罗超。罗超将在 MAX 的这个70公斤级的 D 组，
0: 下一组，
1: 对，11月30号，
0: 对，
1: 有罗超的比赛。
0: 可以说今天的比赛里边，欧阳锋是最大的大牌，没有之一啊。欧阳锋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在由于受伤啊，是错过了跟老波球的那场大战。那么现在来到16人战呢，也是依然是想稳固自己70公斤之王的位置。
1: 对。
0: 这个巴斯约翰尼斯呢，早期挑战奇利亚输了，输了一年以后就拿到冠军了。这选手是知耻而后勇的这种风格。每一次的比赛都会让他成长。所以希望欧阳锋不要把这个比赛拖得更长啊，别给他太多机会让他学习。
1: 因为昨天在称重的时候，巴斯的这个很活泼可爱的性格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多次去挑衅欧阳锋。
0: 是，欧阳锋在不久前啊是战胜了奇利亚，2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尼斯早期呢是输给过奇利亚。刚才的那个金童乔治马拉尼亚又是奇利亚的同门。跟奇利亚有关的人好多呀，今天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1: 是好给一个底薪，
0: 兼顾着勇气和精神。
1: 我们今天是在武林风官方抖音号独家直播，还没有这个付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了58钻。因为两个级别63和70的决赛，只有在这个这边直播间能够看到。而且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福利送给大家，有小福袋，大家可以去抢。
0: 一会儿还会有隐藏彩蛋啊，如果在抖音来看的话。欧阳锋在这个级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现特别特别威胁他的对手。
1: 是啊，
0: 我就觉得欧阳锋的打法是偏刚猛啊，更像是降龙十八掌加落英神剑掌的感觉。完了，自己这个武侠迷的身份暴露。你看他的拳，有虚有实啊，有轻有重，他很多拳都是假的。
1: 对，
0: 这一点，
1: 哎，漂亮，
0: 好拳，后手之前又塞到了。欧阳锋今天在过来之前啊，我们做了短暂时间的交流，他今天心态特别好，特别放松。
1: 他这一次的降重实际上也出现一些小问题，
0: 对，
1: 他自己那个秤啊就是轻了一点，后来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哎，原来还多了一点，所以赶快迅速的投入到降重当中。
0: 是。

0: 好 ，WI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半决赛，这是欧阳锋对阵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1: 巴斯·约翰尼斯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在场上调整很快的选手。
0: 嗯，
1: 但是面对欧阳锋这种又有重击又有经验啊，实际上他调整的空间并不大。
0: 嗯，
1: 啊，来了，来了，来了。欧阳锋打法还是偏刚猛一路啊，我觉得这个什么阴柔啊、歹毒，好像跟他的拳上看不到这些特质。
0: 嗯。
1: 哎呦，跨步顶膝，再来一个。好，欧阳锋现在已经左右开弓了。达佛今天没有用他的卡夫啊，
0: 对，
1: 没去砍对方的小腿子。
0: 这就是欧阳锋能够在七十这个级别目前觉得没有对手的一点，因为他每一场比赛面对不同的对手，对手很难去琢磨到他今天要怎么打。
1: 对，场下的教练也是调整得很快。
0: 是
1: 啊，又开始砍腿了，撤出来往边上

0: 错，哎呦，这个脚步可以的。王阳峰一直在找对方防反迎击的机会来了。
1: 对，
0: 俩人都是很针对对方的后手拳的，在出拳的瞬间呢，是做一个侧身的侧闪，这也是现代自由搏击发展的一个特色啊。这样的话，自己并不在对方的中轴线的位置，是不容易被击打到的。来，哎，拳值上还是王阳峰高一些。
1: 目前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已经进行到 C 组的比赛了。A 组已经出现的是韩文豹，B 组的是马利安。
0: 哎，两个永动机型的选手，
1: 对
0: 啊，都是体能很好，不吝惜消耗体能去消耗对手这样的风格。但是欧阳锋是，我觉得还是在相对高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维度上，打法的针对性、技巧的丰富性都是不错的。韩文豹和马利安都是靠自己充沛的体能和自信心冲垮了对方最后的防守，别管是前面的祖耶夫还是江东猜，还是后面的那个瓦西里啊，都是最后用体能冲破的。欧阳锋这里更多的是要靠技巧，还有对手的能力，捕捉时机的能力很好。欧阳锋刚才就是前手稍微掉了一点点，
1: 包扫上了，哎，
0: 欧阳锋每次的后手拳都会伴随着自己左侧的压肩，这样的话躲开对方的中线。

0: 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武龙体育为武林风赛事指定器材供应商。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看来这个巴斯还是打得比较放松啊。这个局间还向观众要一些给他鼓励的掌声，
2: 侵略性有，整个的体格上欧阳锋恢复得更好。
1: 对，
2: 我觉得降重以后，巴斯约翰尼斯的体型并没有完全恢复回来。对于挑战者就是这样，在这个比赛里边，自己需要更主动，才能获得更多裁判的认可。他前面其实是有不错的命中，特别是第二回合。欧阳锋就是两侧的脚步跨步以后，一直在对方的中线两侧子移动，然后来进行输出来了。哇，欧阳锋这个防守有东西啊！
1: 哎，漂亮！
2: 上手很快，
1: 对。
2: 再来打佛，再来打佛，降不降重心？三个打躯干。欧阳锋一直在巴斯约翰尼斯的前手外侧，这个巴斯会打得特别别扭。来了，
1: 漂亮。欧阳锋的速度也快，
2: 巴斯约翰尼斯我觉得水平比我想象的要好，这选手调整得很快，从第一回合很难命中欧阳锋，到第二回合已经可以命中欧阳锋，到第三回合实际上有一定的时间上是他在掌握主动，当然欧阳锋也是选择了低强度对抗。
1: 对，
2: 哦，中中中，连续中了几拳，欧阳锋前摆，哦，连续命中，这个巴斯约翰尼斯调整能力真强。

0: 对，他是三个回合是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他输给齐利亚，马上就很快就拿到了这个冠军腰带。你看欧阳锋擅长的内围，他现在在跟欧阳锋拼欧阳锋擅长的东西。
0: 这个巴斯比赛的心理状态特别好。
1: 压过去，欧阳锋不能再等，
0: 对，
1: 时间不够了。
0: 还剩下十几秒的时间。
1: 我觉得第三回合欧阳锋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前两回合优势比较明显。

0: 公斤级的首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熟悉的小西毒欧阳锋已经八个月没有比赛了，因为伤病。我们可以想象他对于这个擂台的渴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他今天的表现是否满意啊，但是我的感觉他的弹药库里边装备还是相对比较充沛啊。那究竟最终的比赛结果，我们静静的来等待，
1: 好，
0: 带着我们的裁判。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洪方胜。祝贺小西毒欧阳锋，八次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Thank you。

0: 好的，麦克斯70公斤级 C 组的四人战的决赛，红方选手是欧阳锋，蓝方选手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1: 从经验上来讲，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和欧阳锋应该是类似，虽然欧阳锋年轻一些，但欧阳锋打的大赛不少，而且含金量比较高的比赛比较多。乌里扬诺夫在上一场比赛压制季龙腾是完全靠实力和技巧，
0: 是
1: 但应该看起来欧阳锋是占据着身体硬件的优势，经验上不吃亏，武器库上也比较出色。你看就可以吃着乌里扬诺夫的拳来进行反击。
0: 对，
1: 就是在对于新一代的这个世界冠军级的选手来讲，技术好是必须的，
0: 对，
1: 身体好是必须的，除此以外拳商好也是必须的。
0: 对，
1: 选手的容错率越来越低，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的欧阳锋从体格上从技术的储备上和经验上以及目前的年龄上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0: 对，97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
1: 而且阿豹也说了嘛，这个欧阳锋上一场比赛打得没有那么精彩，是因为离开擂台的时间较长，
0: 对，8个月的时间，
1: 对，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
0: 我们这一次 WF Max 70公斤级的16个人当中欧阳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目标。
1: 这肯定的嘛，众矢之的这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当冠军你肯定要这样。包括阿豹也说了嘛，2024-25年是他自己的夺冠之年。他在现在韩文豹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0: 是的，在看着这场比赛，
1: 特别仔细的观察，而且在阿豹的眼神里边更多的是分析以及我觉得他希望把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回去来研究。
0: 对，
1: 好的，相对于韩文豹的一往无前连续出击欧阳锋更注重的是时机和迎击的防反。
0: 一个漂亮的高扫，
1: 高扫飞膝左右摆拳，硬件上的优势碾压，技巧上不差，所以导致现在乌里扬诺夫打起来非常吃力了。
0: 对，

0: 前面的季龙腾是硬件不错，但经验上差距比较大。
1: 是。
0: 好的，
1: 漂亮。
0: 虽然是挡住了，但这个震荡是渗进去的。
1: 是的。
0: 刚才魏瑞也在场下帮着欧阳锋
1: 拿把
0: 啊，拿把完了以后，大家还聊了很久战术啊。这个虽然可能下一场比赛是自己的兄弟和欧阳锋的对战，但魏瑞依然没有藏私。这也是目前中国自由搏击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1: 对，
0: 大家的关系都相对不错。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Max 七十公斤级 C 组四人战的决赛，欧阳锋对阵阿里克谢·乌里扬诺夫。
1: 第一回合，欧阳锋优势有，但不是
0: 很明显，
1: 不是那么大。乌里扬诺夫的防守在自己体能充沛的情况下还是做得不错的。
0: 对，
1: 啊，在对攻的能力上也还可以。乌里扬诺夫目前的情况呢，他的拉扯能力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阿豹的这个永动机式的前冲啊。欧阳锋的拉扯能力可是顶级的。
0: 11月30号要进行 Max 七十公斤级 D 组的比赛了，
1: 也就是最后一组。
0: 对，中方选手邵白龙罗超出战。好，那么他的对手会是谁？目前我们保密，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位神秘人物是谁。
1: 对，
0: 此外还有两位这个外籍运动员。
1: 好的，
0: 好，一个分秒。
1: 好的，
0: 这位是欧阳锋的太太。
1: 哎，对，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2: 哎 ，OK，
1: 就大多数人是欢呼，
0: 对
1: 啊，这个是又放心又欢呼啊，狂喜。可以了，可以了。一次读秒之后，这一回合基本上稳了。而且整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的话，欧阳锋的胜面很大，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边拿到两分以后啊，基本上就锁定了在判定上会胜。哎呦，这个高扫打佛前摆后摆，你看乌里扬诺夫其实打季龙腾和打欧阳锋用的是一套战术啊，就是在你收拳的瞬间我来反击，但季龙腾面对乌里扬诺夫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被击打以后抱拳屈臂防守往后退。
0: 对，
1: 欧阳锋是吃着你的进攻，既然你已经打到了我还你一个，这样的话乌里扬诺夫的硬度就扛不住了。再次你看，既然你进攻我不退了，这种顶尖的硬件才是新一代自由搏击选手的需求，也是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在2014、2015、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啊，我们场上医疗监督来了，这下打得比较重，鼻子的鼻梁塌了，软骨应该是鼻翼软骨应该是塌了。要叫停吗？场上的裁判员给一些处理的，
3: 可以吗？
0: 医务监督正在去判断，
1: 经过场上医疗监督，
0: 能不能继续比赛？
1: 哎，比赛还要继续，而且除了场上医疗监督以外啊，选手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
0: 对，
1: 这场比赛打到这儿，我觉得乌里扬诺夫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个选手。欧阳锋要加进攻了，想要 K 对方了，哇！88年的老将，这一个时代的选手已经越来越少。
0: 对的，曾经9次拿到俄罗斯泰拳的冠军，
1: 对，
0: 3次 IFMA

0: 欧洲泰拳的冠军。
1: 现在都是九五后甚至千禧后的时代，
0: 是的，
1: 在自由搏击的这个赛场，因为竞技体育没有办法，后浪推前浪的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快。
0: 好，这一回合比赛结束。

0: 里扬诺夫现在是俩伤，一个是鼻子上的那个鼻软骨，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嘴应该是裂了。真硬啊，这老将。
1: 是的，
0: 这个时代的品质，随着年轻的一代，传承的能接下来这个传承的越来越少。这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从判定的角度上看，悬念已经没有悬念了。
1: 对，嗯，加上第二回合欧阳锋有一个
0: 独秒，
1: 独秒，
0: 对，是的，
1: 欧阳锋打得真稳。
0: 哎，就是特别可怕的是这一点。我们看那个 Glory 的李克范霍文，也不是说他的攻击性就那么那么的强，
1: 嗯，
0: 但就是稳，
1: 对，
0: 很少有人能让他犯错误。乌里扬诺夫调整心态和比赛状态的能力也是很好，前面抢攻拿不下来，开始走稳健的稳健的这一路了。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十六人的擂台上会看到各色各样的选手，有充满激情的，
1: 嗯，
0: 啊，有打法稳健的，有甚至保守的，
1: 对，
0: 还有调整能力很快的乌里扬诺夫。对，我们的选手，我觉得每一次十六人战其实都是对于中国自由搏击在这个级别上的一次蜕变。
1: 是，目前 A 组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出现的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安。
0: 是，
1: 之前也问过韩文豹，因为接下来首先他要碰上的就是玛丽安嘛。
0: 对，
1: 很多拳迷会觉得说两个人的风格接近，但是阿豹说那是以前的他，现在的他和玛丽安完全不一样了。
0: 阿豹这次的信心非常足。
1: 是，
0: 我觉得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如果是我们的老观众啊，我们的竞技体育其实真正跟世界开始接轨，就是从在北京的那一次这个跨年盛典开始。
1: 对
0: 啊，在克劳斯拿走了奖金之后，
1: 董文飞克劳斯那一波，
0: 对，就是克劳斯拿走奖金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的打法，我们才正式找到了方向，一步一步的，最后我们的冠军成为了世界功夫之王。
1: 是，
0: 我们需要这样的交流，在特别的三年我们这种交流变少了，现在在慢慢的恢复。
1: 是，从今年我们启动的MAX 70这个级别，以及我们这个国内比较强的武林风擂台比较强的63这个级别，
0: 对，
1: 未来或者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级别的 MAX 的十六人战。
0: 其实开启动70这个级别，我觉得是特别勇敢的一个表现。之前在武林风我们大部分是67，
1: 对，
0: 也就是在66和70之间这样的一个级别，在135磅和145磅之间，但启动70也就意味着和世界上正式接轨。
1: 对，你要想在这个国际上抢在一席之地，你就得在70这个赛道上，
0: 没错，
1: 去走一走。
0: 啊，镜头再次给到了欧阳锋的太太。现在我觉得从表情上是有一些紧张的，
1: 对，
0: 但又有一些释然，至少能看到欧阳锋没有受伤。
1: 对，
0: 啊。对于我们来讲，胜负可能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对于家人来讲，安全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1: 对，我认识一个运动员的朋友，就是说比赛他不希望别人祝他好运，
0: 对，
1: 他希望别人祝他顺利。
0: 哎，没错，
1: 期待着这场比赛的结果。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比26，二号裁判29比27，三号裁判29比27，红方胜
1: ，winner。
2: 祝贺欧阳锋，感谢阿里克谢。

0: Church, church, church. You ready? You ready? Fight!
1: 好的，这是令很多朋友都很紧张的一场比赛啊 ！WIF Max 70公斤级的半决赛，欧阳锋对阵罗超，两个人的五番战。
2: 这场比赛也被称之为70公斤过早出现的冠军战。这场比赛的胜者将有很大的机会能有夺得70公斤 Max 腰带的机会。
1: 是的，
2: 这也是一场龙蛇演绎，帅白龙对西毒。两个人这是像燕儿姐说的第五次交手了，前面的欧阳锋赢了3次，他自己说呢，由于赛前发烧状态不佳，2022年那次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输掉了。
1: 对，所以说对于这场比赛他赢下罗超还是挺有信心的。而罗超这边呢，也是因为近1年的时间，是由之前欧阳锋的教练赵慧哲带他训练的，所以说信心上也是增加了很多。而且两个人真的太了解，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为什么说赛前我就说是大家很紧张的一场。在也在于此，
2: 赵教练呢是更倾向于拳法打磨的一名教练，而且更擅长于在战术上的推崇。而在欧阳锋那边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王伟
1: 啊，
2: 前青海的拳击队的教练、总教练，两边都是擅长于腿法的选手，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用拳法好的教练作为自己团队备战的最主要补充。赵教练恨不得自己冲上去了，已经。这个武林风还是非常有建设性意见的，前面加了一层，要不赵教练就冲进去了。
1: 对，先离得有点远。哦，
2: 前摆互换。大家看前面，阿豹和玛丽安的那个比赛，两个人是徐徐不及。
1: 对。
2: 但是在这场比赛，两个人随时都有可能直接把对方先倒。
1: 这个严博老师还是有文化底蕴啊，徐徐不急。因为我刚刚一直说啊，两个人不紧不慢的节奏。
2: 对，的确不紧不慢，就是他们的节奏很固定。
1: 对，
2: 但这两个人他们的节奏是为了直接 K 掉对方而存在的，
1: 上来这劲儿不一样。
2: 对，欧阳锋实际在24年过得没那么顺啊，因为伤错过了波球之战。
1: 对
2: 啊，那么25年榜单的更新呢也是排到了第7。我自己认为这个榜单的存在其实比他实际所具备的能力稍微低了一点。
1: 刚出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欧阳锋是4条金腰带加身啊。
2: 对
1: 他是这个武林风的世界金腰带以及这个 K1 的金腰带双冠王，
2: 这两位都战胜过刚才取胜进入到决赛的韩文宝。
1: 对，
2: 后直塞进去了，罗超有点晃，又中一拳。赵教练的这个学生啊，在胜利人和好多选手换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这个战略，这个对选手的天赋要求还是蛮高的，一般人是摆不过来的。
1: 是，
2: 刚才罗超是临时换架。
1: 直播间有朋友问啊，这是两个人的几番战了？两个人前面交手过4次，只欧阳锋战胜过罗超3次，这个罗超战胜过欧阳锋1次。今天的这场半决赛是两个人的5番战。

0: 罗超的进攻密度很高，要分结果吗？在这局，
1: 那个砍腿还是有些效果，
0: 砍的比较低，
1: 对，
0: 正好是欧阳锋提膝的时候。
1: 是。两个人这个节奏很快，几乎都是同时出。
0: 大家可能一直关注的是欧阳锋的这个卡夫踢，欧阳锋的这个把握时机的能力。事实上，欧阳锋是一个重炮手。
1: 对。
0: 啊，他的进攻不管是左右拳还是膝腿啊，都有一击必杀能力。
1: 对。
0: 又打斧三个了。
1: 欧阳锋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
0: 是的。而且很擅长在场上应变。
1: 对。阅读比赛的能力比较强。
0: 罗超这个体能如果不下来，欧阳锋的反击很难。
1: 哦，又是一个击腹，
0: 全是打高，
1: 对，
0: 全是打高，还一个，罗超什么时候体能见底，这个比赛可能就要往欧阳锋那方面转了。
1: 对，
0: 欧阳锋的腹部也被命中了好几下。哦，击腹换击头。现在为止，欧阳锋的左腿扫踢还没有命中过。欧阳锋现在在观察罗超，想要打重击了。
2: 对，打得好，学得了。对，走走走，技术技术输出的，好的，准备好。
0: 罗超的这一回合的进攻频率是够高的，
1: 对，而且两个人你看这个抓防反的这个时间差都一点点。哦，哇，勾拳，
0: 哎呦哎呦，扫踢，欧阳锋上钩，后手再被撞，两个人换拳了，白刃战了19秒，高扫中了，打进去了。罗超的第二回合打的是非常出色的，
1: 是的，
0: 但是在最后的30秒，欧阳锋开始反击了。罗超两个大斧上钩，没进去，顶膝。这个比赛，我第二回合更倾向于罗超可能会拿下这个。

0: 合的比赛了，就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看得我们真的是都很紧张。
1: 我觉得相对于罗超的小组赛来讲，罗超这场比赛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我们在武林风的过往里边有多个出色团队的出色教练，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朱斌、张涛，后面的赵世杰、焦学志，
0: 对。
1: 那么现在的赵慧哲教练来到了胜利人和以后，我觉得胜利人和有比较明确的变化。
0: 是，
1: 当然，这两拳重击三个，欧阳锋找到机会了。
0: 对，
1: 罗超体能下来了，在大口喘气，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状态。但是欧阳锋的勾拳是准备好了，后手，罗超破不了架了，再中，欧阳锋的破架明显更多。再一个前板，很脆，运程很短。再来一个前板，罗超的命中率在第三回合大幅度下降，重了一些。罗超体能下来了，
0: 是
1: 体能下来了，
0: 大口喘气了，
1: 打不动。
0: 现在还剩下一分啊，37秒的时间。哦，又中一拳。
1: 哦，命中了。
0: 哦，
1: 两个人真的是伯仲之间。
0: 对，
1: 最后的一分钟了，罗超这场比赛体能的储备是真好，他面对的可是欧阳锋啊。欧阳锋的重拳开始出现，扫没中。罗超到目前为止防腿的成功率很高，
0: 是
1: 两个人还互撞，47秒，大幅换机头。欧阳锋在防反之间的命中率不错，但是罗超的密度并没有下来。
0: 对，
1: 比赛还有最后30秒。
0: 其实这一回合中间有一段时间，罗超的体能是到了一个临界点，
1: 对，到极限了，
0: 但是到现在又有点缓过来了。
1: 没错，对于欧阳锋来讲，这个对手应该是他目前打起来最难的一位。虽然他曾经赢过他3回，但是这一个版本的罗超是他之前没有碰到过的。打斧，欧阳锋命中，
0: 升级成功的罗超
1: 是。比赛要马上出结果了。
0: 哦，很精彩的一场比赛，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输赢如何都值得我们为他们喝彩。
1: 这是裁判的难题。
0: 对，
1: 欧阳锋的命中率也很高，罗超的密度也很高，两个人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全打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场比较早的出现的70公斤的决赛的样子。
2: 精彩吗，朋友们？真的，不只是精彩，简直是震撼！来，把掌声送给他们两位好吗？打满了3个回合，这也是他们两位的五番战。他们赛前说了，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在这个擂台上做一个了断。朋友们，无论这场比赛谁胜出，那已经晋级了的寒门豹将迎来这位对手的4番战，无论是谁，他都将面对接下来的4番战。这恩恩怨怨，来吧！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3位裁判一致判定：29比28，侯方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er.Who advances to tonight's WLF Max 70 kilogram World Championship Tournament Final?
4: 五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2: 在中国自由搏击70公斤领域，他凭借了一个动作的
5: 第二个动作，欧阳锋都能。
2: 在台上取得了12连胜。欢迎小西多欧阳锋。
4: 2020年，横空出世，连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KY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WIF 70公斤级的金腰带啊 ，Max 的金腰带的决赛，韩文豹对阵欧阳锋。
1: 在过往两个人的三战中，韩文豹近身以后的进攻效率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
1: 欧阳锋依然还是采用了先正当控制，要么选择重击把韩文豹打退这样的战术。阿豹的这个大方向的战略并没有变化特别多，但是目前他在近身以后的组合全值是更高了的。你看内线的拳，就像张明阳说了，摆动的效率很小，
0: 对，
1: 但是拳值很高，这是欧阳锋自己擅长的。阿豹在近身以后的连续暴击是韩文豹最擅长的组合进攻，而且相对于欧阳锋更擅长的重击流，韩文豹的目标更多的是打击对方的气力。我是原赛道阿豹，韩豹在过往的比赛里增加了脚步一进攻的羚羊摇闪，这个在拳击的赛场上鼎鼎有名的麦克泰森是很擅长的，在上身的多次摇闪之后的近身，这样能让欧阳锋的拳的命中率没那么高。
0: 对，
1: 欧阳锋脚底下的动作变化比较多，脚底下环绕不出来，阿豹继续的组合进攻。其实阿豹现在的进攻就很像当年的安妮苏瓦的 X 进攻。
0: 对，
1: 后置前摆，后置前摆，哇，韩文欧阳锋的重击效率很高啊。一个是 K1 和武林风的冠军，一个是功夫之王，
0: 是武林风的第七位，
1: 对，
0: 世界功夫之王。
1: 哦，两个人换拳，阿豹冲上去，哦，欧阳锋呢打杆顶膝，摇闪直到后手上钩，但是韩文豹的后手直接 C 到。
0: 还有十秒，
1: 俩人互相砍对方腿。打
2: 拳，打拳，
0: 打拳，别想走。来吧。我们也一直听到，在我们身后有魏瑞给出的指令，不知道阿豹能不能听得到啊？有点远了，你们。

0: 好的 ，WLF Max 70公斤级的决赛，王文豹对阵欧阳锋。刚刚我们也看到镜头给到了魏瑞啊，魏瑞旁边是贾奥奇，
1: 对，都是站立的顶尖高手。
0: 是的，
1: 魏瑞给到韩文豹的建议是，把一个整体的节奏分成两段，先打，打完了赶紧退，退完的瞬间等对方进攻的进行反击。
0: 所以刚刚说韩文豹能不能够听得到，魏瑞离得远，魏瑞在我们身后。
1: 是，韩豹一直以来是以这个节奏稳定流畅而著称，他不太擅长急起急停。
0: 对，
1: 而欧阳锋最擅长的就是在对方进攻中抓反击和迎击的机会。欧阳锋的跟罗超那场比赛消耗是比较大的，
0: 是
1: 阿豹前面跟玛丽安那场比赛也是一样。
0: 对，
1: 欧阳锋还是找韩文豹摇闪的空间，找到节奏打进去。两个人的进攻距离都在中近距离啊，这个距离很危险的。
0: 因为阿豹这个身高和臂展有些微的劣势，
1: 对，
0: 所以说他得持续不断的往里压。
1: 是。欧阳锋的命中率还是更高一点。
0: 对。
1: 趁阿豹的进攻打到全套的瞬间进行反击，而且欧阳锋更多的采用了斜上和直上勾的这样的方法，对于韩文豹两手护头的这种防守其实好多是挡不住的，正好在缝里边塞进来。哎呀，韩文豹近身连续的压制，但是没有能把欧阳锋关在角落里。
0: 对，没有压住。
1: 欧阳锋的反击，再一个反击，
0: 完全是中近的对攻。
1: 对，欧阳锋的这个前手上勾后手上勾这个东西我只有看到他用的这么流畅。上勾平勾，这个除了自己对拳法的能力以外，还对自己自信。
0: 对，

0: Third down, time, fight.
1: 好了，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韩宝冲上去了，他也知道自己最大的机会就是在近身之中能够压制住欧阳锋。欧阳锋的内围被韩宝打破了，韩宝迎着欧阳锋的重拳，欧阳锋的确能够重拳清晰命中，但是韩宝并没有因为被命中而停止自己的进攻。
1: 对，
2: 这场比赛一个人是打得准，一个人是打得多。
1: 是，
2: 看韩文豹的这个左右摇闪，加上这个后背，真的有点麦克艾森的意思。嗯。重击，
1: 但是你看依然打退很好。
2: 对，这是韩文豹唯一的机会，
1: 是
2: 一旦退出这个距离，韩文豹的威胁就小很多了。当然凑巧的是欧阳锋在这方面也很擅长。
1: 对，就往前冲，
2: 对，没错，
3: 加油，
2: 两个人的互动数其实是差不多。

0: 身上两边都是有来有往。
1: 对，
0: 第三回合啊，欧阳锋的体能下降以后，韩宝现在的战术是成功的。韩宝越打越勇，
1: 真的是你来我往啊。
0: 哎，其实韩文豹在一定程度上用了跟罗超一样的战术，就是把密度打到最大，
1: 对，
0: 逼欧阳锋出错。哦，最后15秒，这场比赛无论输赢，一定是2025年最好看的一场踢拳比赛之一。
1: 精彩，威瑞露出了这个喜悦之情啊！
0: 威瑞刚才那是慈母般的微笑啊！
1: 其实你看欧阳锋啊，欧阳锋他的打法比较稳健，就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战术，
0: 对，
1: 你可能能拉一下他的体能，但是你想逼他犯错，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0: 对。但是我觉得欧阳锋在自己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里，这是他挨拳最多的一个晚上。
1: 嗯，
0: 别管是罗超还是
1: 韩宝，
0: 对，都是破釜沉舟来给他拼命。
2: 大家，这场战斗有没有让整个唐山热血沸腾？所有的朋友们做好准备吧。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祝贺欧阳锋！28岁的他再一次书写自己的历史。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2025 WLF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站在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河南而言，最重要的是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把百年荣光转化为发展成效，以一役之功为全局增光添彩，锚定现代化河南发展蓝图，以高质量当建，引领河南高质量发展和基层高效能治理。
2: 105载风雨征程，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我将以功勋模范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

0: 不忘初心使命，力组司法行政党建工作实际，为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1: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忠实践行徇私精神，苦练过硬本领，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会把这份对青年的期许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静下心钻研专业知识，持续传承志愿精神，努力把青春微光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事业，奋力跑好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接力棒。
3: 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后，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载誉归乡。昨天下午，他佩戴着这枚沉甸甸的勋章回到了村里。
4: 昨天下午，濮阳县西新庄村文化广场上站满了翘首以盼的乡亲们，他们手捧鲜花，等着他们的老支书回家。李连成刚下车，就被乡亲们团团围住，现场掌声不断。
5: 这个七一的勋章啊，已经沉甸甸了，拿到村儿啊，他重他就压力就大，真的好好的在村里边了，活干好。咱就是一个带头儿，西新庄村啊，从一个熬盐的村儿，一年一年走到现在。我希望咱村儿呢，对这个荣誉要尽心保持好。乡村振兴，他是干起来了。
6: 我们李连成书记能吃苦，能吃亏，能干事儿，带领我们村儿走上了幸福生活。我们要兴旺一起想，劲旺一起直。把我们西新庄村接下来更加美好。
4: 36年，西新庄写满了变化，从人均收入不足700元，到家家有股份，年年有分红，成为全国文明村。变的是村容村貌和村民的钱袋子，不变的是李连成那句“当干部就要能吃亏”的初心。
5: 这只是说过去对我的工作肯定，那下一步，西新庄第一个事儿。就是计划要建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敬老院，西新庄村下一步谋划要有产业，要有好的农业，村里边不管各个老老，个人提高他的素质，叫农民都有贡献的意识，都有吃亏的意识。其实我理解，农民要享福，先富脑袋，后边再富袋袋。
3: 7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规划用地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若干政策。
7: 政策共计6部分，20条举措，聚焦规划、用地、不动产登记三大环节，构建全流程保障体系，破解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更新痛点难点，推动城市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8: 我们在全国率先明确了土地用途转换的正面清单，提出10大类土地允许转换，直接以原乡企规划加正面清单加地块图则核定规划条件，办理规划许可，能够及时响应项目的用地需求。
7: 此次政策出台，对标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城市更新工作部署，盘活城乡存量资源，扩大有效投资，补齐老旧小区、社区养老、托育等民生配套短板，创新优化规划用地管理制度，同时聚焦审批集成、简化流程、消防适配，全力保障城市更新项目快审批、快开工、快验收。
9: 政策明确鼓励城市更新项目可联合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文件、消防设计文件，实行同步申报并联审查，最大限度地压减了前期的审批时间。
3: 夏日炎炎，河南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让传统与时尚碰撞，山水与文化交融，文旅消费新场景持续升温。
7: 6月30号，2026宝泉泼水狂欢季在新乡辉县宝泉景区启幕。活动现场，浅滩、鱼鳞坝、亲水溪流，处处欢声笑语，家长带着孩子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飞驰水面，拖拽桨板激起层层浪花。
10: 市区现在比较热，在山那边气温至少低5-6度，娃子不想走了。
11: 这太行峡谷间居然还有这。

0: 样的项目，我觉得真的很新奇很刺激，拍照也觉得特别出片，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1: 依托太行山水资源，今年暑期宝泉景区重点打造覆盖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的亲水产品体系，并将建龙铺升级为秘境洞穴打卡地，让传统山水焕发时尚活力，
2: 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亲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推动山水文化与现代

0: 一个月就收获千万点赞，把沉寂的古村夜晚变成玉溪最热闹的文旅打卡地。
1: 我每天都能刷到陕州大舞台的直播，今天参与到现场十分震撼，把咱三门峡的本土文化和演绎结合得特别好。陕州大舞台以接地气的舞台内容，不仅收获本地市民追捧，更成为三门峡极具影响力的演绎直播 IP。
2: 短短一个月，就吸引了来自全国10余个城市的20多位网络歌手登台，线上直播的实时互动，网友投票的赛制设计，让藏在黄土里的地坑院走到千万网友眼前。
3: 陕州大舞台是陕州地坑院为陕州文旅融合发展特此引进的项目，形式是以才艺比拼为主，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打响陕州名号，宣传我们陕州的文旅文化。
4: 7月3号，2026华中心血管病大会ECMO操作规范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国124家医疗单位的400余名医护人员参加。本次培训班紧扣规范化操作与模拟实训两大核心，旨在推动体外生命支持技术的标准化应用与临床实战能力提升。
5: 涵盖有基础理论教学、国内专家讲学、理论升华、临床场景再现、动物标本技能实践。 回归临床案例，多个环节培训结束之后，参加笔试考试，成绩合格者授予 ECMO 理论与实践合格证书。
3: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2025年开展 ECMO 救治499例，为区域重症患者打通了生命绿色通道。本次大会还将发布体外生命支持培训手册，推动 ECMO 技术从规模化开展向规范化、精准化、同质化、高质量转型。
6: 有了教材，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实质性的这个课本化的依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规范化的教材，实际上就给我们的学员和这个参与学员的所有的老师，提供了一个蓝本，提供这个教学的模式，让大家从学到用，一直到我们说真正意义上能学好，那么还是需要考核的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个标准的。
7: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社旗县赵河公园欣赏荷花碧波映粉、清丽淡雅的夏日景致。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2: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3: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

0: 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来天，咱们这儿要举办一场欢送日本军官黑田的晚会，这个家属院里边每一户都要出至少一个节目，咱们家得出两个。我听说你会唱歌能跳舞，爸爸就想跟你商量，让你也准备一个节目。
1: 让我表演节目欢送日本鬼子？不可能。
0: 老严，咱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有时候不得不有所隐忍，这个道理我之前是跟你讲过的，对吧？要不然这样吧，到时候你就看着我，就像看着老赵一样。给老赵表演节目，这总可以吧？
1: 妈，你也要表演节目吗？
2: 妈不行，不会唱不会跳的，你表演一个吧。你在学校不是经常有那种唱歌跳舞是朗诵之类的节目吗？你随便演一个，就当演给老赵看。
1: 妈，你这是怎么了？
2: 妈想老赵，什么时候才能见着他？
3: 行了，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他就好了。
1: 妈，你别这么多愁善感了，这样会长皱纹的。等下次真跟老赵见面的时候，他都认不出来你了。
2: 乐言说的对，就表演一个节目吧，像你方爸爸说的那样，看着方爸爸，像着老赵，就当给两个爸爸表演节目，这不挺好的吗？行吗？
1: 嗯，
2: 好，乐言真乖。
1: 老陶同志，你真的不能再哭了，你这样会暴露的。一提到老赵就哭，别人就会怀疑你跟老赵有关系。
2: 妈，你还在学习中？
1: 学习什么？
2: 学习跟老赵分开。时间
1: 多长时间了？
2: 老赵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面。妈会好好学习的。
1: 妈，我是一直都没搞明白，你说我爸脾气也不算好，长得也不俊，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还这么惦念他呀？
2: 老赵是妈妈非常敬佩的人，不然妈也不会想着嫁给你。
1: 妈，你为什么敬佩老赵啊？
2: 因为
0: 老赵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了全人类能够过上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成立的党。老赵作为共产党要做的事情，第一就是把日本人赶走，第二就是要让天下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他们要消除一切不平等的制度，要消除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等级。
3: 这么说，你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
0: 是。
3: 既然是对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做？
0: 真的是太惭愧了，我没有老赵那样的魄力。说白了，我怕死。我不敢像老赵那样豁出命的抗争，所以我才躲到76号这个地方，假装不知道国家的苦难，委曲求全，换一口饭吃。
3: 那么你现在能做的最正确最光荣的事儿，就是保护我跟妈妈不暴露，不被敌人发现。
0: 是，我成为不了老赵，我最大的理想也是这辈子做的最光荣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替老赵这样的英雄人物保守他们的家人。所以大爷，我恳求你，也恳请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登上舞台，为你真正的爸爸载歌载舞。你是英雄的女儿，要拿出英雄气概来。

0: 我明白了，我会上台表演的。谢谢你，大爷。我想表演一个诗朗诵，是送给我爸爸的。我的眼睛会看着你朗诵这首诗。 但是你要知道，这首诗不是送给你一个人的，其中一大部分都是送给我心中那个英雄的爸爸，只有一小半是送给你的。
1: 知道的，就一点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阿涛，我知道你心里边很难过，可越是这样的时候也得沉住气，山崩于前而不眨眼，睡觉于后而不挪步，我们做地下工作的必须得有这样的定力才行。
1: 杜鹃同志，你不是人物吧？
0: 我刚才不是说我们将要出两个节目吗？老头，我们躲不过去的，必须得接受这个考验，就算是为了老赵，为了乐言。

0: 亲，我才弄了这么一个家，就被你纠缠缺少了。
1: 对不起，工作需要我，而且我也不是真正的拥有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帮你照顾一下，以后还是要还给你的。
2: 委任叶星城为军统上海区银湖小组秘密情报员。
3: 一日入军统，一生都是军统。
2: 命是爹娘给的，钱是自己挣的，我还真不信谁能管得了谁啊。
3: 那我问你，我管得了你吗？
1: 我刚才还没说完呢。命是爹娘给的，钱是自己挣的，你是来管我的。你想好了？

0: 喂，阿姨啊，老家的东西收到了，
1: 表弟说他要当面感谢你。
0: 好呀。

0: 小姐真是深藏不露啊！
1: 首先，我代表军统欢迎你。
0: 哟，客气了。
1: 同时，也要表彰苏小姐策反成功。
0: 嗯，祝贺苏小姐。不过你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啊！啊？
1: 看来他还没有告诉你，我是他的上级。
0: 是吗？
1: 还是由你来告诉他吧。
2: 哦，对啊，他就是我的上级。
1: 我知道叶处长已经和苏小姐联手进行了多项任务，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亲耳听到叶处长你对军统的效忠以及对上级命令的服从。
0: 朱玉小姐啊，不应该叫银狐同志啊。我呢现在正式向你宣告，我叶星城会坚定不移地和苏小姐精诚合作，海枯石烂，至死方休。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在76号忙活大半天，主要就是我那些个人恩怨了。我和苏小姐合作得非常愉快，所以就不需要什么其他领导啊。
1: 叶星城，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76号除了你以外，我们军统一样能找其他人合作。
0: 还装？老毛病怎么改不掉呢？我就说过，我就讨厌你这点。你还杀我？你杀得了我吗？你？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给老子听清楚啊！我叶星城只和苏小姐合作，跟你们军统没有一点关系。就算苏小姐是中统，是美国人派来的，我还是会跟她合作。听明白了吗？

你是枪法比我准呀，还是脑子比我好使啊？你有什么资格当我上级？个小丫头片子，公 boss 组织有了你，才真是倒了血霉了。我帮组织除了你，才是针对军统啊！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0: 快要开始了，我们得下去了。拉到，
1: 我做不到。
0: 陶玉林同志，
1: 我不能给那些人唱歌。我们是现在下楼吗？
0: 嗯，现在就得下去了。今天晚上很重要，我们都要好好表现，好吗？
1: 放心吧，我不会给我爸丢脸的。
0: 老陶，你的脸色太差了，要让黑天看见了，还以为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呢。我给你涂点口红吧。

0: 可以了吗？
1: 对啊，这样多漂亮。好了，今天晚上就看乐言跟老陶的表现了。
2: 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也是一个胜利的夜晚。我们特工总部在黑田大佐的护佑之下，成功地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位同仁，各位亲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黑田大佐。在欢送会开始之前呢，黑田大佐跟我说，他希望由方家树的太太陶玉玲女士上台表演第一个节目。那么，掌声欢迎！
3: 站着走着。
4: 黑哥，
2: 可能陶玉玲女士呢有一些害羞，所以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3: 走着，走着。
1: 相信你可以的。

0: 来上海之前，我不知道我们家六子干的是这样的工作。我更不知道76号是个这样的地方。你们都辛苦了。尊敬的黑田大佐，我早就听方家树说你们两个在日本感情是最好的，没想到这乱世之中还能有这种情谊，真是令人感动。既然黑田大佐希望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那我就赶鸭子上架吧。大家都知道我是方家树的童养媳，虽然他比我大，可从小别人就以为我是他姐姐。那就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天门的小曲《小女婿》。
1: 来，怎么小女婿啊？

非常感谢陶女士给我们带来这么欢快的小曲。那么现在呢，让我们隆重有请黑

0: 今天虽然是我的换送会，但其实也应该是场庆功宴，庆祝我的两位朋友，两位大这个敌国的朋友，两位英雄。这两位英雄就是叶星辰处长和方家树副处长。
1: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能让艾燕出现。
0: 请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上台。

0: 叶处长和方副处长在这次甄别杜鹃、郑南雁发现顾北红情报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的优异，他们以超凡的智慧识破了共产党特工赵全章设置的层层障碍和阴谋，带领情报人员最终获得了满满的胜利。
1: 方家树把我爸怎么了？他不是已经安全了吗？
0: 没有叶处长，没有方副处长，我们就不会得到这么重要的情报。当然了，共产党特工赵全章虽然狡猾，但最终也落得了被击毙的下场。这一巨大的胜利和功劳，全都归功于叶处长。我将赠送代表武士至高荣誉的兵器作为对他们的嘉奖。这把刀名为德佑，原是德川家康之物，后来辗转落于善山家之手，最终尽显于我黑田门下。今天将此刀赠与房桑，希望你也能像这把刀最初的主人一样效用，协助我们大日本帝国开疆拓土。
2: 多谢黑田长。
0: 这把刀被誉为天下三座之一的素田口吉光所作，看似平凡的外表之下，其实锋芒藏自内里，不输为天下任何一把名刀。今天将此刀赠于叶处长。
3: 黑田长官赠予此刀，便是肯定我叶星城也是一把暗藏锋芒的好刀。请黑田长官放心，我叶星城永远是您和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朋友。
0: 有戏。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请英雄的女儿方乐园小姐上台，为她的英雄爸爸为我们再表演一个节目。好好好。

0: 的老赵，
1: 我会活下去，杀了你。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朗诵我自己写的一首诗，我的爸爸。现在我就要将这首诗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

世界上，咱们的国家。

0: 牺牲个人，一个命就不该等。
1: 革命，难牺牲。

0: 老赵跟我说过，他会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党，献给他的信仰。我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请组织批准，让我接替老赵，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1: 陶玉林同志，你以后面对的局面会比之前更加凶险，更加艰难。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请组织批准。

苏小姐，这个文件做的不错。方副处长，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

0: 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六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真是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氯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五层啊是活性炭，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

0: 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3: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2: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3: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2: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文明政府内部混乱不堪，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与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察觉到，与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将把中国带入灾难和毁灭。自秋季攻
1: 击，司马先生，
0: 日本军队，
1: 难道我说的不对啊？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都是卖国贼。
2: 你不是满洲国人吗？
1: 我是中国人，不过我在香港生活。满洲国，真可笑。

0: 加更为防范他自己这种自觉自霸。
1: 但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是违法的。你刚来满洲国不了解情况，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包括言论。
2: 先生，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他做事很谨慎，在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警察厅和宪兵队也许也会有人去，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在接站的人群中你要站得尽量的靠后一点，当看到众人的反应之后你再走上前去。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你们都是聪明人，我想不会搞错的。记住，你走上前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变样了，然后他说是吗，你也变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你干嘛？

0: 你给我特务，
1: ！
2: 哎，怎么回事？
1: ？把你车上的警察叫过来，行李车打开。
2: 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
0: 他知道。
2: 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
0: 也许是一年，或者更长，或者更短，这个我说不好。
2: 我想见一下我的丈夫。
0: 前一段时间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他现在回不来，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2: 好，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
0: 什么事？
2: 我怀孕了。
0: 什么时候？
2: 昨天上午去的医院，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
0: 多久了？
2: 大概一个多月吧。
3: 你们这叫滥抓无辜，我要到市政厅投诉你们的。
4: 投诉！
3: 站！站着！手放上！
4: 投诉！
3: 滚！
4: 我就是个教书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3: 闭嘴！
5: 知道害怕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净狗不吃吃罚酒，
4: 箱子还挺沉。

0: 对不起，先生，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
1: 什么证件？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
2: 把证件给他们看看。
1: 嗯，看清楚了。你们啊，顺道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回头我们过来取人。
0: 对不起，长官，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还是你们带走吧。犯人压在我们这儿不太适合，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起。
3: 废话太多。
4: 有托运行李吗？
5: 没有。
4: 查查他有没有托运行李，一块儿给我们送到警察厅。
5: 是，
1: 帮带厕所去洗洗。
0: 好。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包括保险丝在哪儿，电闸开关在哪儿，都要知道。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有时间看一看。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开关在蓄水池的后面。

对不起啊。

0: 太太，车来了。
1: 不急，让他们等一会儿。

0: 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各位旅客，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
1: 让其他旅客先走，等等吧。
2: 我们先下吧，今天天冷，他们在外面差不多冻透了。
3: 去拿人。
2: 好吧。
4: 周太太，到了。

0: 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啊，介绍一下，刑事科科长李向武。你好，你好。通讯班班长季小雨。你好，你好。
1: 这位是我太太，哎呀，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啊！高太太，您太客气了。哎呀，别叫我高太太，叫姐就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们几位啊都是科里的家属，平时啊我们没事儿在一起就热闹热闹。哎，正好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
0: 有时候我看看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0: 哎呀，可惜没有给你准备鲜花啊！
1: 是。

0: 一个思想犯，顺道抓的。
1: 走。

0: 我们大老远去接他，朱太太，你变样了，
1: 你也变了。
2: 怎么样？还行，姐，咱上哪儿啊？玛丽尔宾馆。哎，老高，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这不是？
0: 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看你说的算了。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
2: 周先生，那个人他怎么了？他是哪儿的？
0: 是个香港人，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刘奎听得不耐烦就把他给抓了。
2: 哎呦，我看呐，你们是多余。
0: 是有点多余，回去查清身份，放了就是了。不过这种人。 也算是危险分子，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我觉得啊，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最危险的，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周太太，周雨去关里，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快两年了，
0: 嚯，快两年了！哎，你们俩怎么没话呀？没什么可说的。哎呀，你瞧你，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真是的。哎呀，过得真快呀，新年快到了。
3: 人员关起来，走去候补。
4: 是。

0: 哟，刘厅长到了，刘厅长，好啊，哎呀，都来了啊！今天我是以私人的身份，参加高科长的酒会，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快请坐，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

0: 首先呢，我对深入敌后、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我在这里呢，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
1: 承蒙厅长关照，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周乙不才，厅里唯我一重任，感谢大家赏光，我干一杯。
0: 好，好，
2: 好，坐吧。其实啊，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
3: 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2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顶着一个家，不容易啊！啊，来，周太太，我敬你一杯。
4: 高科长，您太客气了。
1: 说实话，这第二杯酒，我是得敬我太太。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我就被派往内地，留她一个人在这儿。我敬你一杯。
5: 哎，敬太太得喝双杯。
4: 周乙知道我不胜酒力，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
6: 这恐怕不行吧，周太太。你们已经2年没见了，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
1: 太太的酒啊，我带了。
7: 哎，不行不行，周乙啊，今天你就放开了喝，什么都不要去考虑。2年了嘛，是不是？至于其他的事情，咱们不有的是时间吗？是不是啊？啊，
3: 来吧，咱们共同的敬他们夫妇一杯啊！来
0: 来，厅长，这位啊，好好，谢谢。

0: 先生，你进来了。哎，先生，先生，你有菌有菌吗？
1: 别跟着我。
2: 来了，再来一个。
3: 哎，刘队长不是来了吗？
1: 刘队长是来了。但是呢，他听说刘奎要来，他就走了。
4: 我是怕他在我说错话。
1: 说错话，你已经说错话了。哎，我现在向你一个人呢宣布一件事儿啊。警察厅为了嘉奖周乙啊，任命他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你的顶头上司。快敬一杯。
4: 周队长，
5: 来来来，
4: 以后您多关照啊。
6: 行了吧你啊，
7: 敬周队长。
8: 队长，
6: 我说能不能都别这样，这么些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离开家两年，无时无刻不想念叨，也怀念家乡啊。走这么一大圈，还是觉得咱哈尔滨好。
1: 哎，我说他这话说得对，你看看满洲国成立以后，我看呢再过20年咱们这儿全世界最富有，我陪一杯。来来来来来，
6: 敬高科长。
1: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7: 敬周队长。
4: 对，周队长以后多关照啊。

0: 确定他的行李在车上吗？
1: 就在车后备箱里。看来他们还没发现。
0: 等一会儿，门卫不注意的时候，你下去看看。
1: 不行，离得太近了，没机会。
0: 消音器带了没有？
1: 别乱来。这个东西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他们不会轻易发现的。万一不保险，我们把它作废就是。
2: 高会长，那个在火车上骂汪精卫和皇帝陛下是卖国贼的人，我们怎么处置啊？
3: 请示周队长。
4: 什么？
3: 徐主任啊，骂不骂汪精卫不要紧，他主要是骂周底是狗特务。
4: 狗特务。
3: 我觉得这话说的并没有错，狗忠诚啊，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
5: 有错吗？
3: 说法没错，但是态度不好。
5: 那咱们为狗特务咱们干一杯来
4: 吧。我觉得这杯酒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干一杯
3: 啊！我同意，来。
6: 周太太，不管这杯子里是水还是酒，咱都得喝了。
7: 啊，行，干了，
4: 干
6: 了，干。
4: 酒怎么不对？你给我换成水了。
7: 你真讨厌！
4: 我认罚。小心！
8: 又怎么？没事啊，没事。
4: 快点！哎，慢点。没事，没事。
7: 再见。
8: 吴警官，快！
4: 啊，您们也辛苦啊，早点歇着。啊，回去，高部长，谢了，快走。嫂子，哎，改天我登门拜访。
6: 好。
4: 咱们车呢？
8: 科长，回吧，
4: 我儿子。
8: 啊，
4: 咱们早点回去啊。
8: 好。

0: 先把门叫开。
1: 好。
2: 老板，
3: 先生回来了。
4: 到了，慢点。
0: 把他扶进去，小心点。
4: 哎，好，是的，慢点。
5: 顾先生，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我帮您拿下来。
0: 不用了，把车给我留着，明天我还要去一趟福家店。
4: 慢点，慢点，慢点。
0: 啊。这行李不拿，放车上吧。
1: 好。
0: 他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3: 太太好些没有啊？
0: 行了吗？你不用管了。下去在这儿休息吧。
3: 那个明儿七点早餐行吗？
6: 不用太早了，明天星期天晚点吧，睡起来再说吧。
3: 哎，好，知道了。

0: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车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面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在那么闹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
1: 我们好些人，实在是不敢恭维。
0: 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 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但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暴露。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2: 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对了，以后在他们面前。
0: 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他们会看出来的。我是怕你喝多呀。再说看到也没什么。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我没有责备你，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
3: 哎，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你以前见过吗？
4: 没有。
3: 听说她是个弹钢琴的。嗯，
4: 搞艺术的。

0: 喂，
1: 鲁明。
0: 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1: 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0: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1: 对。
0: 那不是要销毁的吗？
2: 就是明天销毁，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你不知道吗？
0: 是，我一定照办。
2: 另外，你明天到档案室，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送到保安局，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
0: 所有人员的吗？
2: 对，当然，核查过的就不用了。
0: 可是大礼拜天的，保安局能有人吗？
2: 这是他们的责任。
0: 周队长，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
2: 你明天让他添一份，一块送去。
3: 好的，明白。
4: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2: 嗯，不是，不光是他。包括你也得查。
4: 查你
2: 不知道，新京方面曾经出过问题，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所以日本人有指示，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并且要建档。
4: 我觉得那个周太太挺虚。你说啊，她跟我说周乙在家老念叨你，你和周乙也没在一起共过事儿啊。
2: 说明人家会来事儿嘛。
4: 那她也太会来事儿了吧。
2: 哎，好了好了好了，睡觉吧。嗯，去。
5: 这个金教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
6: 他是市政厅请来的客人，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7: 那个金教授，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蠢事？
8: 知识分子爱冲动，管不住自己的嘴，迟早会惹麻烦。
7: 他有来头吗？
8: 没什么来头，看样子不是个有经验的人。
7: 是啊，但我们这行的，谁会那么蠢？

0: 睡觉吧，很晚了。你就追我是吧？
1: 哎，你睡哪儿啊？
0: 我睡书房。
1: 要不楼下有两间卧室，你睡那儿吧，舒服一点。
0: 你想让我跟仆人睡在对面啊？
1: 我可没那么说。
0: 刘妈谁找的？
1: 老魏，但她不是我们的人。不过她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0: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牙齿不好，运动 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的。

0: 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林局长肯定有办法。
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7: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准备手术。
8: 这个病人是 HIV。
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1: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冬日，海拔2000多米的乌蒙山云雾缭绕，久久不散。站在山顶往下看，只有一片云海。一年200多天，乌江峡谷都隐藏在云海之下。只有当难得一见的阳光穿过清晨的薄雾，山下的村庄才露出它的容貌。位于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乡的化乌村，身处乌蒙山腹地，乌江南北两源，三岔河、六冲河在此浩荡交汇。自然界的鬼斧神工，乌江水的漫长雕琢，造就出一望无际的悬崖绝壁。村庄面朝乌江，背靠悬崖，因此得名化乌，意为悬崖下的村寨。村中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就势沿江而落，身旁的乌江水川流不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苗家儿女，也见证了化乌村的沧桑巨变。
1: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在群山之中，周围都是悬崖。
2: 对，我们过去的时候种地都是爬山，砍柴都是爬山。
3: 原来来的时候环境很差，都是悬崖，这个寨子啊
2: 没有条小好路。现在环境呢到处都很好，家家户户现在道路也通了，游客他们到这里来看这是山水秀丽。
0: 悬崖之下，浩荡的碧波和险峻的山岭组成乌江百里画廊，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村道上熙来攘往，村民拿出自家的土豆简单煎煮，便是招待游客的美味。空地的火炉旁，苗家人围坐取暖，游客也不时加入。农家乐门前，村民正在制作特色美食黄粑。苗绣车间里，绣娘们正在赶制苗服。这几年旅游经济给化乌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年收入达到19000元，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每逢节庆，苗家人都会吹起芦笙，跳起花坡舞，盛装在舞步间摆动，传递着幸福生活的喜悦。而穿在身上的精美苗绣，也记录下了苗家人迁徙的历史。
4: 我看到你们的衣服上面啊，五彩斑斓，而且图案非常丰富，都有什么样具体的含义吗？
5: 我们以前祖先来呢，经过长江黄河，这个有代表性了。比如这两条呢，就是我们祖先走过的路。
4: 这两条代表长江黄河，
5: 对，
4: 所以是把家族迁徙的历史也绣在衣服里面了。
5: 对对。
0: 衣衫绣着淌过的河流，裙摆的纹理记录下翻过的高山。清康熙年间，为了躲避战乱，一支几十人的苗族支系从江西颠沛而来，进入了峡谷深处。三面环水，背靠绝壁的地理环境庇护下了这支苗族人，人们从此安顿下来。春去秋至，苗家人在山坡间开辟田地，耕织劳作。潮湿多雨的大山盛产柑橘，阴凉的山洞适宜储藏黄姜。山中的土产是珍贵的经济作物，然而最让苗家人珍惜的还是山里种出的稻米。今年80岁的杨思雨老人，每顿饭都不会把碗盛满，每次添一小口，吃饱就不再添了。即便日子越过越好，老人家的碗里也绝不会剩下一粒米。因为他深知，为了这一碗大米饭，苗家人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和努力。趁着天气晴好，杨思雨带着侄子杨秋阳走在悬崖间的小路上，聊起了50年前的往事。悬崖下的化乌村虽然面朝乌江，但田地却在身后的山坡上，即使是最低的田也有20-30米的落差，最高的甚至落差100米以上。 在生产工具落后的时代，引乌江之水灌田几乎不可能。数百年来，村民们只能望水兴叹。在杨思雨老人的记忆中，由于种不出水稻，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村里不少人家都没吃过大米饭。
6: 始终人多，土地少，阿哥那个的生产是少，要吃大米啊，都要。

0: 攀爬在悬崖间，开始凿取饮水。
1: 这个原来的宿舍你们从这边修过来是吧？
2: 有的这就这边修过来，这是放大约跑的。
0: 这条曲折延伸的隧道，就是当年杨思雨和同伴爆破后修造的。走进隧道里，最宽之处不足一米，洞口边就是千尺深渊。当时每一次爆破只能把隧道往前推两三米，而需要炸穿的崖体有近三公里。杨思雨和同伴们要在绝壁上完成上千次爆破。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发生任何一次意外都几乎无处逃生。
1: 当时谁跑不跑？
2: 跑他不跑，阿哥后面反正没说，个个都跑嘛，活路都搞不成。
3: 如果你爬上就不难，我你爬上就不上战场。
0: 在杨思雨看来，当年这里就是战场。要在这悬崖绝壁上凿出水渠，没有视死如归的决心是无法完成的。时隔半个世纪，杨思雨依然清楚地记得1973年2月19日那天在这里爆破时的情景。
1: 那当时你们反应咋样是在那里？
2: 哎呀，对，这得跑，这得跑了，在中间啊。
0: 那天放置在这里的炸药迟迟没有响声，就在大家上前检查时，突然一声巨响震颤了山巅。那次意外，杨思雨和另一个同伴幸运地活了下来，而17岁的杨松、18岁的杨春明却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里。
2: 我讲名字以后都不用当啥东西，要苦也累不来，没办法。
0: 年轻生命的逝去让化乌人悲痛万分，但充满血性的苗家人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修渠的决心。在形如利剑的悬崖上，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终于劈出了一道20公里的水渠。
2: 准备把这个修通了后呢，等田地的收入比土地大，阿哥的大地也得大米吃。
1: 我们现在吃的大米都还在乡里，当
2: 对对对对，
1: 没牺牲了。
2: 对，大米吃了都是乡里失去这几个兄弟，
3: 像是个亲戚。
0: 种出稻米的苗家人总会怀念两位牺牲的年轻人。再过几天就是杨松、杨春明牺牲的忌日。早晨出门前，杨思雨特地蒸了一捧白米饭带在身上，以告慰两个曾经的同伴。
2: 原来我们也到了这个摔到这些烂谷去的话呢，我们得打米饭吃，我们都。我们拿这个给你吃。
0: 快50年过去了，想起两位老朋友，杨思雨依然几度哽咽。不甘被大山困住命运的苗家人终于征服了天险。5月的乌江峡谷，草长莺飞，万物葱茏。1975年的夏天，清澈的山泉循着修渠的脚步流进了化乌田间。自此，山中无闲田，人们下种水稻，冬藏黄姜，大米饭再也没有离开过苗家人的餐桌。然而，能吃上饱饭的化乌村，却始终被眼前的悬崖峭壁阻挡着前行的脚步。闲暇时间，村民游学荣会带着朋友在山间转转，体验那条苗家人世代攀爬的路。
4: 当时我们这地方出来出橘子，背橘子给卖，去换了一种生活用的山东西哈，换回来。下半夜从3点钟就走，
5: 3点钟就开始走。
4: 这路又恼火，我背着太危险了。顶给我修的地路都自己走吧，走到街上去，几乎天快亮了。

0: 在悬崖绝壁上攀爬，曾是华屋人走出大山唯一的方式。由于近乎垂直，根本无法直立行走，这条路也被称为手巴岩。上下近100多米的手巴岩，村民却要爬2个小时。
1: 其实当时读书也非常艰难，
2: 真的太难了。
0: 悬崖峭壁绊住了人们外出读书营生的脚步，也束缚着村庄的发展。对一条通往外界公路的渴望，刻在祖祖辈辈华屋人的心里。然而，要将天险变通途，一村之力实在是太微小了。2009年，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推动下，民建中央对华屋村进行对口帮扶，修建出一条25公里的盘山公路，终于将华屋村与最近的城镇连通在了一起。公路把年轻人送出大山读书学技术，又把山外的游客带了进来。然而，华屋村的各个村寨分散在山间各处，当村口附近的村民靠着旅游挣上钱的时候，最偏远的麻窝寨还没通路。如今，在麻窝寨的旧址还保留着30几栋过去人们居住的房屋。
3: 这个是以前我家的房子。
4: 您还记得那个时候在这生活的样子吗？
3: 我最开始当时的时候客厅。
4: 您那时候住哪里呀？
3: 我结婚的时候就是用这张床，我3个孩子都就在这里出生。
4: 那时候几个人挤在这个屋子里吧？
3: 好多人了，那个时候家里我父母差不多有8个人。
0: 这些建于70多年前的传统苗屋早已风化破损。为了让34户村民也能过上好日子，政府制定了精准扶贫方案。2017年，在外打工的赵玉学听说了寨子要进行异地搬迁的消息。
3: 我在外面打工时，他们说预计扶贫，大家都说可以的。那个房子骑到那边去，我们预计我们有公路道、水电都通了，挺好。于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的生活，一代比一代好。
0: 那一年，在连通公路的开阔地上，政府建起了一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几十栋新居规划有序，设施齐备。可新居刚建好时，愿意搬出麻窝寨的只有寥寥几家。
3: 高兴呢，基本上我们年轻人都高兴嘛，那些老年人那不高兴。我已经搬过去的时候，我父母还我在，他不愿意搬过去。
4: 老年人为什么不想搬呢？
3: 他住习惯了嘛，
4: 也是故土难离
3: 啊，住习惯了。我在这个房子可以烧火了，在那个房子不能烧火，他们用电磁炉都，他不会用。
0: 老人们舍不得离开亲手盖起来的家园，更对现代的生活方式一时难以适应。为了尊重苗家人围火相聚的习惯，在异地扶贫安置点靠近屋乡的空地上，村民可以生火围坐。渐渐的，赵雨学的父母愿意到新居坐一坐，和旧时的邻居围坐火炉旁聊天。日子一长，越来越多的老人也学着使用取暖电器，逐渐适应了新居的便利生活。搬出麻窝寨那天，赵雨学的父亲从旧屋的围墙上搬走了一株仙人掌。在新居的院子里，仙人掌的根稳稳地扎进了土里。2017年底，麻窝寨的34户村民全部搬迁到了新居。
3: 这里是我家新房子。
4: 哇，很漂亮啊，这么宽敞的客厅。
3: 是啊，
4: 2层小楼啊。这一共是多少个平方？
3: 上面是75，下面是75，150个平方。
0: 这两年，村民赵雨学把自家的2层小楼改造成了农家乐，每天座无虚席，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陆继霞看来，异地扶贫搬迁不是简单的地理移动，充分考虑移民的文化适应性尤为关键。
2: 生活在深度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这些人口，其实是国家一直非常惦念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异地扶贫搬迁，其实它这里边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仅仅是考虑到说它基本的这个居住安全这样的一个问题，居住的需求的问题，其实我们还应该这个考虑到说要尊重他们的文化，然后能够给他们空间，让他们能够延续保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0: 从麻窝寨搬出来后，村民们陆续开启了餐馆、农家乐，一年能赚上七八万元。靠着旅游，2019年化乌村实现了整村脱贫。公路通到了家家户户，来到化乌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人们在这里饱览俊美的山水，体验苗家的田园生活。鲜美的乌江鱼也成了吸引游客的一道招牌菜。一时间，化乌村的码头开遍了餐馆，在乌江以打鱼为生的杨清兴也赚到了钱。
5: 那个时候打鱼，一天多的时候能赚多少钱？
6: 运气好的话呢，肯定一天给五六十斤，多的呢有时间七八百啊，那千把来块啊，都有。
5: 那那个时候村里面靠打鱼赚钱的能有多少家？
6: 我们这个村啊，肯定有几十家。
5: 哇、哦，那是很重要的经济来源。
6: 哎，对。
0: 村里有近百户渔民和杨清兴一样，靠着在乌江打鱼过上了丰足的日子。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捕鱼量也开始激增。
6: 这是我家的小船，以前我打鱼用的。
5: 哦，就是这样的小渔船。
6: 哎，对对对。
5: 你有多少条呀？
6: 有十条。
5: 哇，十条船
6: 啊！以前打鱼的时候，上面到处都是放的网，网具特别特别多，小船特别特别多。
0: 旅游的兴起让化乌村的码头热闹起来。然而，喧闹的水面下布满网箱，江岸上堆着连片的垃圾，乌江的环境一日不如一日。与此同时，整个长江流域都面临着渔业资源衰减、水体污染的威胁。2020年，长江全流域开始实施十年禁渔。杨清兴还记得，化乌村实施禁捕的前一天，自己渔船的拖网里还有1800斤鱼没卖出去。他和妻子拿起剪刀，亲手剪开了渔网。
6: 我们一出生就是吃了这个水长大的，看着这个河长大的，我们一长大了也在这里面捞了这个河的鱼虾这些维持生活，这是国家的政策。
7: 我们就把这个网剪了，剪我们就一条一条的这么长的一条一条的放到河里面去。
0: 渔船靠了岸。杨清兴一家的日子暂时靠积蓄维持着。2021年，听说村里的护河员缺人手，杨清兴主动报了名。上岸之后，杨清兴的10艘渔船留下了2艘。每天清晨，他和妻子划着渔船在水面上清理垃圾。护河的工作每天能挣100元，暂时缓解了一家人的生活压力。让杨清兴更高兴的是，乌江水一天一天的变清，也给了自己新的机会。
6: 之前不是游客很多咯，有些农家乐都接纳不了那么多游客。我那里人家一来呢，都就问你，问说你这有饭吃没有？我说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在你这里坐一下，看一下你这前面的风景啊。后来我说干脆把这个房子装修起来呢，把它。开农家乐。
0: 趁着护河的空闲，杨清兴参加了村里开办的厨师培训，为开农家乐做着准备。再过几天，杨清兴的农家乐就要开张了。回家途中，两人在船上商量起了农家乐的名字。
8: 我们家农家乐是小种纯干农家乐，你看可以不？
0: 笑容顺安包含着儿女们的名字，也寄托着一家人对未来的希望。2020年，村里近百户渔民上了岸，在乌江水滋养下长大的苗家人，如今又以无畏的勇气重新开启了这片山水新的生机。整治后的乌江化乌村河段碧波荡漾，青山倒映，再次焕发出百里画廊的魅力。人们来到这处悬崖下的世外桃源，品尝着苗家美食，感受着苗族风情，精美的苗族服饰也吸引着游客们驻足。
9: 这个是未婚少女的一个发型，歪歪的梳在头顶。我们当地呢是苗族歪梳苗。
0: 苗族服饰不仅有地区差别，还有性别、年龄及盛装与长装之分。生活在化屋的苗族未婚少女的发髻盘在头顶一侧，当地人称之为歪梳苗。每逢重要节庆，苗家儿女都会穿上精美的苗服参加盛会。传统的苗绣是苗家女子从小就学习的手艺，母亲一针一线给女儿绣嫁衣，女子长大后再给自己绣新装。然而化屋村歪梳苗族的传统服饰工艺复杂，绣纹繁琐，做起来并不容易。
10: 这件是我妈妈绣给我的嫁妆，
4: 哇，
10: 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4: 好漂亮啊。像这样一件嫁衣要绣多久可以完成？
10: 这一件是我妈妈从我12岁的时候开始绣的，这种织法很难，花了有3年吧，把一整套做出来。
0: 传统的苗服是化屋人最真实的服饰，通往外界的公路把村里的年轻人带出去，时尚的新事物也随之而来，冲击着传统。渐渐的，化屋村愿意花功夫去做苗服的年轻人越来越少。2017年，杨文丽用打工攒下的钱带回了村里第一批绣花机。他和村里的绣娘们商量，把歪梳苗服做成产业发扬起来。在政府的支持下，村里办起了扶贫苗绣厂。但大家没想到的是，苗服生产出来了却卖不出去。
10: 很多年轻人就不喜欢那个老款式了，他就都说，哟，这些衣服穿起来一点都不好看，看起来在后面看就像一个驼背的一样。
0: 传统苗服虽然是每个化屋人必备的服饰，但在年轻人眼中，宽袖肥腰的传统苗服不够时尚，有一件足矣。那段时间，杨文丽和绣娘们常常看着车间闲置的机器一筹莫展。
10: 服饰啊，还有我们的一些。
0: 直到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化屋村考察时，在苗绣车间说的一番话，让杨文丽和绣娘们有了新的想法。
10: 我还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就像昨天一样。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总书记要走的时候，总书记对我们说，传统的也是时尚的，你们一针一线绣出来何其精彩。
5: 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呀？
10: 带来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之前做的一直都是传统的东西，总书记说的传统也是时尚的，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它好好的去想一下要怎么做，传统和时尚要怎么去结合。
0: 受到启发的杨文丽和绣娘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对传统歪梳苗服进行改良，按照年轻人的审美，把原本宽袖肥腰的苗服改成修身的衣型。这对杨文丽和绣娘们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挑战。那段时间，杨文丽和绣娘们每天关在车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算尺寸改针法，改坏了40几套苗服后，终于做出了令大家都满意的作品。
10: 比如说像我们这件衣服啊，我们都是经过改良的。
5: 我这件衣服看起来非常漂亮啊。
10: 对，这些服装呢，它前面是修身的，穿起来特别的修饰身材。现在我们都可以把它改变成多种的款式。
0: 时尚的歪梳苗服令来到这里的游客都忍不住上身试试，苗绣厂的订单也越来越多。杨文丽又和大家商量， 传统的手工苗服不能丢。由于手工制作慢，价格高。

手工苗服成为了华屋村苗绣厂的高级定制。华屋村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把苗绣做成了文化产业。祖祖辈辈的华屋人虽身处悬崖之下，却以越过山峰的眼光丈量着未来。以江还望，曾经困住华屋村人的千仞绝壁，如今被生活富足的人们赋予了新的想象。横看绵延壮阔，纵览耸入云霄，如大鹏展翅，预示着华屋村人腾飞的未来。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Tänan siis ka kõiki teisi sponsoreid, kes meile siia täna õla alla on pannud. Kuna toimub maavõistlus Eesti ja Hiina vahel 10 matsi, siis palun endaga siia lava peale ka Hiina poolse esindaja proua Han.
1: 首都塔林是一个保持着中世纪外貌和风格的城市，风景秀丽古朴。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童话气息的城市里，我们会为大家呈现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用我们的激情点燃这个夜晚。
0: Tuleta meelde, et siis meeskondlik match on ka samamoodi käimas ja praegu veel Hiina juhtimas 4-3. Elage kaasa, tehke hääl! Meil on jäägi jäänud veel 3 võistlus.
1: 好的，小哪吒精英对阵麦考莫伊萨尔。这场比赛精英对阵的这位爱沙尼亚的拳手，其实在今天比赛当中，接下来还有一个是他们
2: 是
1: 亲兄弟，
2: 对，在孤儿院长大的。那这个麦考莫伊萨尔是跟他哥哥17岁一块练泰拳，然后也打职业拳击。那目前呢，这个弟弟自己开了拳馆了，跟哥哥是分开练的，他们各有自己的一片天。然后同样在今天武林风擂台相遇了。
1: 啊，他是弟弟。
2: 对，他是弟弟。
1: 他是弟弟。
2: 那今天遇到这个精英，他太凶了。精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是非常的凶狠，速度快，那个拳法又重。
1: 是。
2: 其实这个虽然麦考打得非常好，但是他遇到现在状况特别好的精英呢，所以实在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这个双方拳太快了，那精英现在体力也非常好啊。
1: 对，
2: 过去呢，精英有时候打比赛常会被观众这个有点讲话，就是常跑，打了一拳就跑，打一拳跑了。今天呢，其实精英就看着跟你打阵地战，而且对攻速度快。
1: 是，精英也是逐渐在成熟，也知道去思考一些问题
2: 啊。对，
1: 不像之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打完一场比赛就打完了。现在我们通过他的比赛，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很用心，
2: 是啊，
1: 善于去总结了。
2: 对。我们再讲一下这一个麦考的一个这个技术特点，他的拳法凶狠，攻击范围非常广，就近中远都有招，然后呢会把你打晕在补上飞膝。而另外他腿法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接腿摔，刚刚可以看到这个对精英用出一些摔法了。不过这个精英近半年的一些状况，就让人家比较放心一点，对方各种招他都能够应付得来。
1: 对，
2: 也看出来精英的腿虽然被接住，但他临危不乱，你看在看对手要出什么动作。
1: 对，
2: 红方一个假神行，一个步伐，其实红方花招也很多，虽然他是练泰拳的，但是呢你看这个步伐非常的灵活。
1: 是，哇，这一局就在这种很快的节奏，
2: 太快了。
1: 对，第二回合开始。
2: 对，那精英也要特别注意啊，你不小心背对我们的麦考的话，他打你后脑是不客气的，你背向他要立刻打你啊。
1: 对，
2: 所以我们的运动员要注意，不要背对对手。刚刚的补上那一脚，这个麦考不高兴啊。

0: 为我连续动作比手画脚。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运动员倒地之后要躺平，你头部也没还五十公分，刚好就被基因扫到了，所以要躺平。
1: 对。
0: 连两个人的拳真的是打得其实是相当的好，
1: 是
0: 因为两个人移动这么快速，能够打到对方相当不容易。
1: 对，
0: 还有两个人的呼吸的调整都调整得非常的到位。有时候一般运动员打这么快的话，忘了吐气，忘了呼吸了，一下就缺氧了。
1: 对，
0: 阿金的顶膝，我现在开始有点犹豫了。阿金稍微调整一下体力，开始第二度进攻。
1: 哇，接腿！
0: 是，对手其实很能接腿的，接腿还有脚扫，这都是红方的运动员麦考擅长的地方。所以后续金要起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还有包括膝法都被他接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呢，不管裁判会不会抓，那个接腿是一定要练的。
1: 是的。
0: 有些比赛是不给接腿，那要注意一下。哎呦，哇，他在空中给了一腿，哦，好快啊，金这一腿。所以你看今天金的脚下是踩稳，完全没有游走，要准备跟你对攻的，代表对他的力量非常有信心。再度我刚才讲接腿，因为你知道对方已经很能接了，而且是100%成功的，你可能就不要再出比较好接的一个腿法，那中扫是最好接的。
1: 哎呀，
0: 哦，哇哇，两个人就是对攻，又被接了，又金好亏啊！金其实也是牛脾气，对吧？你接我就踢，你接我再踢。
1: 对，就说到金这个牛脾气，
0: 是
1: 当很多人质疑他，说他这个跑，
0: 是，
1: 然后呢就不跑了之后，其实对他的可能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吧，对他的伤害也挺大的。
0: 是，
1: 好几次比赛之后哈，因为这个拼得太厉害，腿都有伤。
0: 是，没办法。这个转变哦，就要躺平，不要蹲着。其实因为金一就看到对手已经快站起来了，他想说应该还可以再踢一腿。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这个运动员这样，你倒地就赶快躺平，不要倒地又想站起来，那时候你对方扶你一腿就真的是很倒霉了。
1: 是的。
0: 不接又不接。
2: 另外的 round number three，
0: 你可以看到，刚金是少一个动作，金被接，虽然他在看对手要干嘛，但是呢，
1: 他
0: 支撑腿没有跳，没有往上跳。像以前像勒德斯啊，你要扫了腿扫不到了，你接他一只腿，他另外一个支撑腿会一直跳的。所以你要懂得用支撑腿去跳，对方扫你就跳起来，好，躺平一点，不要随便起来。所以有很多这个擂台上的一些小技巧、小经验啊，都要去慢慢吸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1: 对。
0: 那么的今天还是很顽固，一直起腿，一直起腿。那现在。我们的红方就是用拨腿代替接腿，他想用拨腿能不能看有更其他更好的效果。那么的双方其实都比较可惜，没有用上勾拳来进攻因为双方都有点会低头，要用上勾拳或是像刚刚这个王万里那场用这个膝上头对方低头的时候，你的膝法或上勾拳就要出来了。你看，其实金英都还是有点低头了，要注意一下。 对方的气象来了。但有时候就要注意各种不同擂台的材质，像目前爱沙尼亚是这个印制比较精美的这种擂台的擂台布，但是相对比较滑一点，
1: 滑一些。
0: 好，现在精英是反架，那精英最近会偷练这个双架啊，正架反架都来。我刚才没注意到，这个精英已经变成反架了。好，反击的精英，哎，超人拳，大家看到现在精英正驾啊，再换回来，我们的正驾的左手在前，那精英的吸法比较可惜，他精英的吸法就命中率有偏低啊，他这个动作命中率真的不太高，要注意一下。要么就是你先压住对方的头，要么就是像这个王志伟他们就是用这个跳膝。好，有个接，小心。那刚才金为什么没倒？因为往后靠，靠了那个柱子。
1: 对，在那个脚。
0: 是，所以金他也是非常聪明的。哇，这个金起腿，你看对方就拨你这个连续拨了一回合了。前面两回合是接腿摔，第三回合是用拨腿踢你屁股，哎，哇，今天这招很漂亮，但是刚刚在这个支撑腿着地的时候有点小危险，有点快伤到这个脚踝跟膝盖。

ja matši võitja. Punktidega 3-0 on võitjaks.

我们现在是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为您呈现 WI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爱沙尼亚站的比赛。现在的塔林非常的寒冷，但是呢，我们对这里的美景深深的吸引，被这里人们的热情所温暖着。我们的中国勇士也一定会奋力拼搏。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女子的比赛，57公斤级的。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擂台上呢，有很多自强自爱的女选手，她们像斗士一样，用一场又一场的拼搏来证明着自己。

0: 好，大家看到的是吴林峰走进爱沙尼亚站的比赛，这是57公斤级的女子的对抗。我们中方战队派出的是奇迹女孩李明蕊，哇，爱沙尼亚的战队的这位选手呢是约翰娜，两位身高差距实在是挺高的。
1: 是因为没办法，李明蕊打这个量级，几乎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比他高半个头以上的。
0: 对，他的身高是1.6米，而对手的身高是1.7米。
1: 是。好的，讲到这个约翰娜，在爱沙尼亚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水平都不错，包括他们的英文啊都是非常的一个谈吐非常优雅的。然后他最喜欢看书，其中呢他说最喜欢看那个泰森的自传，他说里面有一句话说你算是

0: 站在低谷，但一定会找到出路的，只要你足够的努力。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约翰娜凭借着他努力来到武林风流擂台，来面对我们李明蕊。好，那现在这两位都是本来先练拳击再转这个踢拳的运动员。
1: 对，这两位的相同点
0: 是
1: 李明蕊最近在武林风表现的还不错。
0: 是他李明蕊以小打大，而且爆发力特强，都能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去击倒对手，这是李明蕊的强项。那同样呢，这个李明蕊常常会用力过猛，他拳头如果打歪之后啊，这个整个重心会跑掉，但是没关系，他有个转身后摆拳会顺手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他一个组合招式。最近呢，李明蕊一样都是跟着这个任凯琳啊、焦富开在备战。焦富开今天有来了。
1: 对，爱沙尼亚站的比赛是赛前他是和焦富开也一起有备战哈。整个在我们从出发到比赛，我觉得李明蕊的状态还都是不错的，也没有存在着这种降重的过多的困扰，因为也提前做了准备，也知道那边的天气比较寒冷，如果到时候再去降的话可能会更这个痛苦一些哈。
0: 因为之前他打比较轻的级别，降重太多整个体力就不见了，所以他们老板帮他调到这个比较适合他的级别。然后再谈到这个目前过去李明蕊曾经打败 WKO 的排名第二的杰克一姐，那今天呢，这个爱沙尼亚呢，他也是在这个他们地区呢是 WKO 也是排名第二的，同时打过国际的职业拳击赛，所以是一个相当难缠的对手。
1: 对，
0: 好，现在两个人一来一往，哎，这个组合不错。哦，这个后手拳李明蕊开始打准了，这个后手拳已经开始爆发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约翰娜待会要小心了。
1: 看到了，这一次跟随团队去的教练是王伟，
0: 是
1: 这也是我们出国比赛哈比较遇到的一个难题吧，因为不可能你每个人都带自己的教练过去，我们团队只有一个总的教练。看一下回放，
0: 好，来一个捞腿，然后再接一个拳法的进攻。其实看到李明蕊因为比较可惜，身高比较矮，要打到对方的头啊，就会被对方的刚刚的手臂给挡到了，
1: 是
0: 打不到。
1: 好，第二回合开始。
0: 哦，这个腿蛮快的哦，这个红方的运动员。这个约翰娜也是他们爱沙尼亚第二位去打国际的拳击赛的女运动员，同时她也拿过他们国内的踢拳跟泰拳的冠军。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踢了两次这个李明蕊的一个大腿，哦，有个袭击，还不错。啊，这个组合不错哦。其实现在的这个约翰娜啊，她一个起腿有点像鞭腿的味道，很快。
1: 对。
0: 那但是呢，这个爆发力以李明蕊来说爆发力是比较强的，好，约翰娜的一个爆发力没那么强。哎呦，后手出去了，有机会。李明蕊就组合啊，
1: 对，
0: 他也不管对方会不会踢他腿，组合拳就一直上。我们李明蕊在上一场比赛对上这个长期在泰国训练的法国妹，也是都是用拳法来突破的，把这个泰国妹给气走了。今天呢，看能不能在这个爱沙尼亚把他们爱沙尼亚的排名第二的这个高手给打败了。
1: 对，
0: 正蹬，哎，抓牢了。其实刚刚的约翰娜的上勾拳动作有点太大了，被李明蕊识破。那后续李明蕊在一个内围的一个把位的争夺的部分啊，也可以再加强一下。目前在内围方面，就是李明蕊做的比较少一点。
1: 对，因为他受限于自己的这个身高臂展，他也想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距离哈，但是好像就进去之后没有更好的一个动作去。
0: 对，因为他往往会打到最近的地方，然后最近的地方之后呢，这个动作会少一点，然后那个夹紧夹紧摔，刚才那个裁判说不行。尤其这个到了内围，对手要对他做袭击的话，李明蕊就用刚刚这个动作，有点夹紧摔，然后屁股面对对手，让对手不敢去对他做袭击，这是李明蕊的防御袭击的方式。我们再看到这个场上的双方是正反架相克。

0: 李明蕊是反价，对方呢，这个红方约看那是正价，
1: 是正价。
0: 那相克的话，通常就是主动来出后手后腿啊，比较会有效果。所以刚刚看到，我们有一度这个红方的约翰娜也偷偷的换架了，
1: 是，
0: 打交叉，还好没打到啊，小心一点。
1: 现在李明蕊是丝毫不理会对手的这个腿部对他的进攻哈、啊，那蔡老师，你觉得他应该不应该去防御一下？
0: 不用，他要跟对方换的、就不用了，
1: 就不用，
0: 因为就趁着对方踢他的时间呢，他就打那个对于对方的头部打重击、所以就是不用去理他，而且是把这个重心放在他的大腿，去强化大腿肌肉，能够承受住对方的一个低砍。对，现在我们刚刚李明蕊的动作就是把重心放前面一点。
1: 好，第三回合开始。
0: 好，再讲到对于对方腿法的一个控制的话，其实李明蕊的前手也是会去拨对方的腿的啊，所以他也不是完全都是会用拳法去进攻、有时候他也就把对方腿法就适时的化解掉。好，现在进到内围，就是李明蕊会把这个手会放下来，他会注意对手的膝法。今天李明蕊的拳的点还没有这个打得特别准，而且力量也还没出来。讨厌！里面要注意，李明蕊要注意，要自己往他的一个右前方走，把那个位置走对一点。而现在这个红方抢的位置是比较好的，我们注意前脚的位置。西吉也不错。所以现在李明蕊也把西吉练出来了，
1: 两位的体能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已经到了第三回合的过半了，
0: 是，哇，后排，那这个红方约翰娜就是差在他的一个爆发力还有个攻击力还稍微差了一点，所以虽然有打到李明蕊，但是没有太大的威胁。
1: 对，
0: 压进去，今天李明蕊看看对手给他的腿法，他是完全不防守的，
1: 对，
0: 今天上去跟他拼的，就是西法会防守一下，很好，不跟对方过分的贴近，能够用拳法去在很近的距离去找到攻击的机会。有时候就这样，李明蕊稍微退开想一想到底怎么打会更好一点。不过坦白讲，这个李明蕊今天的后手真的是没有打特别的准，还需要再加强一下。
1: 对，
0: 有时候跟在这个赛前的热身是有关系的，准心没找到差了一点，
1: 是，
0: 那就效果差很多了。刚刚我们的红方约翰娜有一点连膝的嫌疑，但是呢裁判没有管，没有再抓。打交叉不错，两个人同时起膝，同时起膝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同时膝盖撞膝盖很可能受伤的。
1: 对，
0: 像焦富开之前在馆内就是跟队员在
1: 训练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0: 膝盖撞膝盖，结果就是焦富开受伤了。好，剩下最后十秒，
1: 拼了，
0: 双方都知道啊，这是最后的关头。
1: 是，
0: 好，最后这几拳呢打得还蛮结实的。现在难题要交给裁判了。
1: 是的。
0: 好，这两拳来可以。好，这个西吉，那李明蕊很冷静。对方西吉完之后呢，我再给你两拳。
2: ning punktidega 2-1 on matchi võitjaks Li Mingrui Tiina。
3: 我们现在是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为您呈现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爱沙尼亚站的比赛。好，接下来将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出场的风格比较的张狂，但是在擂台上呢，又喜欢像蟒蛇一样慢慢的去绞杀对手。2016年，他第一次出现在武林风的擂台，时隔3年，狂蟒归来，让我们有请伯福凡。

0: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77公斤级的比赛。我们中方战队派出的是薄福凡，刚刚也有为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迈克尔·阿斯图尔，我从他的出场到他走进擂台，我们听到的这个观众的欢呼呐喊声，可以判定哈、啊，他是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个运动员了。
1: 迈克尔是3年前开始练拳，他本来是足球员，那因为哥哥呢觉得他这个身体条件不错，就是介绍他去当地的一家叫老虎拳馆训练。
0: 嗯，
1: 他哥哥今天也在场。这个目前其实今天遇到像刚刚李彦坤的对手啊，还有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迈克尔，都是高个的，他们都认为对手很小个，像这薄福凡在他面前，他说那个薄福凡个人小，所以他会拉开距离来打。
0: 对，
1: 一般薄福凡在我们国内还不算小个的，
0: 对，他1.74米啊，在这个级别觉得还可以了。
1: 对，
0: 迈克尔是1.89米。
1: 对，
0: 嗯。
1: 所以他觉得你太小了。
0: 哦，他们这边高个子还比较多，你看这个主持人，哇，我都觉得有将近2米的身高了。
1: 对，好，这一个迈克尔拿过2届爱沙尼亚的自由搏击冠军，还有2018沃口的欧洲区亚军。
0: 嗯，
1: 然后他去泰国打这个 Miss Muay Thai 啊，因为太高了，这泰国人根本打不到他，
0: 对，
1: 一回合就被他TKO掉了。
0: 嗯，薄福凡其实也算是这个武林风的、新人，虽然打过一次，但是事隔那么久，大家也没有什么印象了。嗯，他其实生活当中通过去爱沙尼亚这几年跟他的接触，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懂事，然后又性格比较开朗的这样的一位拳手。
1: 他是2016有打过我们武林风，
0: 嗯，
1: 他平常喜欢写打油诗，所以人称搏击诗人，也蛮有才华的。啊，他也打过硬仗嘛，像他跟罗根啊、亚历山大都打过，非常的硬啊。跟亚历山大打了3回合，然后跟罗根是没办法，罗根第一回合就把我们的薄福凡给摆平了。
0: 嗯，
1: 那个罗根呢、啊，其实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迈克尔的这个身形是有点像。
0: 对，
1: 只是说罗根的这个爆发力更强一点。
0: 嗯，薄福凡这一次降重，其实他提早做准备了，其实我觉得也挺艰难的。他从80多公斤
1: 对的
0: 降到77，降了10几公斤，
1: 代表平常吃太多了。
0: 对。
1: 那目前我们的薄福凡在向王格斗受训。
0: 嗯。
1: 好，前一阵子啊，也跟我们武林风之前的老朋友胡斯，薄福凡跟他打过了。
0: 嗯。
1: 这个薄福凡是又打3回合点胜胡斯。好，现在我们的薄福凡把红方逼到角落。一般其实。

0: 国内观众看习惯了，你中方的运动员就是红手套，那今天呢到了这个爱沙尼亚，
1: 不太习惯，
0: 他们就是红方，
1: 包括我都觉得不太习惯，
2: 错了，
1: 对，老怕讲错。
0: 这个下来看到对方的拳啊，像从二楼打下来一样，非常高，
1: 是
0: 直接打，
1: 轻轻松松都到头上了。
3: Round cuts, round number two。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好，我们话说啊，这个麦克看起来像竹竿，但是他们的这馆内有专人来做这个力量训练的菜单，所以其实我们的现在的麦克他一个力量是还蛮大的，而且他有重拳、飞膝、地砍踢、高扫踢，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伯父还要小心一点。哦，有一个后手拳，都是偷偷的后手拳从这个二楼砸下来的，这威力很大。你看这一个红方也是非常狡猾的，这个左腿右腿轮流抬起来，那偷偷在行进间换架，要干扰我们的伯父盘的判断。
1: 对，
0: 而且红方的平衡感不错，看起来像是不太可能会出招的时候呢又突然起了一腿。哎呦，哇，这个后手拳打得蛮扎实的。我们从这个第一回合到现在，这个伯父凡已经中了好几拳了，对方呢就是踢完拳之后呢，那个从不可能的时候呢都偷偷突然来一个后手拳或一个后脚的低砍踢，
1: 对，让你都想不到。
0: 是，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想说，哎，这个动作应该做完了就没了，我就可以换我进攻或者休息一下或退出去，但是对方的这个拳头或脚就会到了。哎，偷偷的又到了一拳，而且我们现在是重架，你看又变成反架了，所以他什么时候偷你一拳，是从这个前手刺拳偷的或者是后手拳偷的，你都搞不清楚。
1: 对，哦，太难对付了。
0: 对，好，那今天的伯父凡的整个力量也没打出来啊，有点可惜。
1: 哦，就一直好像进状态比较慢一些，伯父凡
0: 只用了大概五成力。
1: 对，
0: 包括这个伯父凡的拳，尤其后手拳，他整个肩膀跟腰胯是没有往前送的。哎，
1: 对，
0: 因为当你的力量变少，你的攻击力变少的时候呢，对方的压制力就会上来，它是一个拉锯的一个效果，一个天平。
1: 对，
0: 好，伯父凡继续想往前压。哎，
1: 哇，
0: 差了好几度啊。
1: 是，
0: 这个伯父凡后续的他的协调性要注意一下，伯父凡起这个腿的时候两只手都不在这个脸部做防守，要特别担心一下。哎呦，
1: 哇，
0: 尤其对手的拳是很准的。
1: 是的，
0: 好，已经把红方逼到角落，但是呢没有压得特别紧，让你的红方又再度回到擂台的中央。我能够随便让这个对手溜到擂台中央啊，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啊。一般的话，这会给教练会给教练骂的。
1: 嗯，
0: 因为你把他逼到角落，就是有机会就一鼓作气。
1: 对，就不要再放弃这个机会了。
0: 我们今天伯父凡的状况还没有调到特别的好。
1: 对，就让我们觉得有点着急。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0: 对，因为你身高跟对方是有差距的，弥补你一个，哇
1: 哇，
0: 这个、
1: 有啊，
0: 哦，这个鞋子几号了，大概都知道。哎呦，这个后手来得很突然啊！
1: 哇，这一腿。
0: 我进到第三回合。那伯父凡一样，刚刚换了一个角度，是很好的一个进攻的角度，但是呢，只是换角度，但没有进攻，
1: 没有进攻，
0: 是，就等于做白工了，太可惜了。
1: 还是反应会慢一些，他
0: 对，有时候这个积极的意识还不够，
1: 对，
0: 动作做一半，因为刚到那个角度啊，其实对方是不可能还手的，对方最多是跑掉，所以你把动作继续攻击动作做出来了。

0: 对的，
1: 对，
0: 哎呦，哇，你那么高个儿啊，
1: 我感觉越打越放松了，
0: 是。因为伯父凡打不进去，就算打进去伯父凡的拳他可能觉得不怎么样，
2: 有效果，有效果了，兄弟，
0: 真的伯父凡要再不加油会被对方给看清了，赛前他就说你是小个的。哎，不该退，这退的太不应该了。

0: 半夜没拿出太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今天其实中方运动员的这个拳都不是特别的准。相较于在之前的我们的中泰大战啊，这个每个中方的选手的拳真的太准了，
1: 对，
0: 招招致命。
1: 是，
0: 这有时候跟这个长途跋涉有关系啊，
1: 有关系。
0: 郑州到我们的爱沙尼亚，
1: 对，
0: 也是太辛苦了。
1: 然后到了之后的几天，也要经历着这个拍片啊、降重啊，确实是挺辛苦的。
0: 因为这个降重很难降，所以他们不太敢吃东西，不太敢喝东西，然后又受冻，然后又还要拍小片。
1: 是。
0: 啊，因为一般拍小片是很耗时间的，有时候一天就耗掉了。
1: 没错。
0: 啊，刚刚我们的对于红方的一些正蹬，其实伯父凡很可惜没有用接腿，可以用接腿去化解，因为多接几次啊，对方就不敢再踢你了。
1: 嗯。
0: 好，加进去有没有？哎呀，这对方跑太远了。其实伯父凡经验不够，因为你要把对方逼到角落之后，对方没办法往后退，你再做这个转身后摆踢或是转身后蹬，那对方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对，他没有到位，
0: 跑了。
1: 嗯，是的，所以你这个距离不太好掌握了。
0: 那我们甚至之前有中方运动员啊，就转身后摆踢没中，再一个转身后摆拳，因为他已经跑没地方跑了。
1: 嗯嗯。
0: 那今天很可惜，这个伯父凡没有把他完全的实力给发挥出来。
1: 对，
0: 眼看剩下最后20秒。
1: 是。
0: 好，接腿有没有？
1: 哇！
0: 对方跳起来做一个小抗摔，但是最后还是倒地的。
1: 嗯。
0: 这个没办法，该摔就还是摔，虽然是裁判有意见，还是摔再说吧。
1: 好，比赛结束。
0: 打得非常开心，三回合打完。
1: 对，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开心。
0: 对，交流。
1: 嗯。
0: 哇，哦啊，这个后手拳，那从空中打下来啊！这双飞踢，
1: 哇！
2: 您的 matchi võitjaks tuli punktidega 3-0。With points 3-0, the winner is Punane Nurk Red Corner, Michael Astor.
3: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比赛。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辽宁创新搏击俱乐部的一位年轻的小伙子郑博，我们掌声有请。

astub tema vastu täna punasesse nurka Rainer Valling!

0: Boon paremakäeline. Võitleja teinud 10 matši, millest 5 võitnud ja 5 kaotanud.
1: 现在看到的是武林风走进爱沙尼亚站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2: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1: 我们看到的这个红方选手是爱沙尼亚的雷纳瓦林，蓝方选手是我们中方战队的来自新武创新国际俱乐部的郑博。
2: 是郑博，就是拳法特别好，进攻都是以拳法为主，但是上一次在泰国站的比赛对上那个罗西拉蔡啊，对

0: 对方防守太严密了，所以打不穿，没办法。S1 的这个金腰带就拱手让给对方了。
1: 这是郑博第三次出国比赛。
0: 是。
1: 刚刚蔡老师讲的泰国是一次，还有一次是加拿大的比赛，那这两次都输了。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他就期待着自己能赢，证明一下自己。
0: 然后这一次到爱沙尼亚，因为我们这边气温低，所以他就说多带一点衣服啊，以防自己感冒。因为呢，沿途过来都没办法吃、没办法喝的，那免疫力都大幅下降了，所以你要好好的保暖一下。好，再谈到这个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在欧洲的东北部。他不喜欢被人家称为是东欧，他会觉得东欧是比较落后，他会认为他是北欧，然后的国民素质是非常的高的，这总人口很少，才129万而已。
1: 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华人也比较少，
0: 对，
1: 好像就将近200人左右的中国人。
0: 他非常欢迎这个国外的新创的这种国家去那边投资，因为他们那边算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国家啊，他们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水平表现也是全球的顶尖的，像他们中学生这个水平是全世界第一的啊，所以是很注重教育的。
1: 在波罗的海三国当中，他们好像属于这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个国家了。
0: 对，波罗的海之虎。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好，郑博还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势的进攻。那过去在这个量级，这个雷纳瓦已经遇到很多欧洲选手比他高一个头，那今天对上郑博算是差不多高的。
1: 对。
0: 好，郑博的刚才后手拳迎击相当的重，又再度压到另外一个角落，又关厕所了，就压到角落打，又压进去了，又压进去了。这个红方雷纳瓦林其实的拳法的反击能力也是可以的，但是郑博比他更坚决更硬。你看郑博虽然挨了打，但是呢一样就往前压。好，面对对方的搂抱呢，我们郑博就是用推的，用力把你推开。今天红方的表现也是不错了。那我们郑博呢，不久前有遇到这个潘家韵，两个人打过，他们是戴那个分指手套打，结果呢这个郑博的眼睛被打伤了，他就只能弃拳。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好，跟后手不错。今天郑博要打中远距离，但是呢往往双方短兵相接，就压到变成近距离的对攻了。
1: 对，
0: 但是这样也是可以的。现在你看这个郑博每一下都有他的一个吐气的一个声音出来，很节省他的体力，而且会加强这个拳腿的威力。那些红方其实也一直在盯他的报价拿得紧，然后看郑博的一个进攻有没有什么漏洞。
1: 是，
0: 其实红方抓这个漏洞反击的能力也是非常好的。
2: 安全带走，打完拳，不要等他，你不用等他了，现在他慢。
0: 所以可以听到我们这个边角王伟，不要等，对，自己先进攻就对了。有时候会等是为什么？因为我怕对手的反击。
1: 对，
0: 因为今天红方呢也很会反击，所以有时候我犹豫了，我说要不要先给对方打两拳试试看了。但是呢不能太给对方这个机会打，有时候对方打顺了之后，那你就这个局面就不对了，就变成他的局面了。
1: 所以场上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
0: 是
1: 这个反应特别快。
0: 对，有时候你想说我前面是我打赢的，那我放松一下，先看一下对手的动作。

0: 做过
1: 去
0: 耗一下对方的体力，所以有时候这个战局就变了。
1: 对，
0: 所以场上的很多都是瞬息万变的。好，至目前为止我们郑博表现都还是非常的好。你看这个红方的雷娜，她从一个边角到一个边角，不断的被挤到边角。对，那这也代表我们的这个郑博很懂得去把对方挤到了角落。那可能这个红方的他们教练也没有很急着要让红方回到擂台中央，他可能觉得红方的这个反击的力量够，在边边也是可以活下来的。
1: 对，哇，那两位一直都是在这个擂台的四个角
0: 对轮流走。
1: 对，
0: 所以郑博可以再试一下，在同一个边角再关久一点，关久一点，你就猜对方现在往右边走，要往左边走，其实是可以专心就挡，还有跑掉了，因为刚刚裁判把位置让出来了，那个运动员很聪明就溜了。
1: 好，时间到，
0: 好，看一下慢跑。好，这一组合就非常漂亮。

0: 第三回合。
1: 今天这个郑博打得非常灵活，有自由搏击灵活，也有一个泰式的感觉。
0: 对、哦、
1: 可能他做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备战。刚刚我们郑博的郑登，我们的这个散打或国内自由搏击叫郑登啊，在泰国叫迪啊，就是有点这个用脚尖啊，就是去顶对方的一个味道。啊，说实在，这个我们的散打的郑登跟泰拳的这个迪，就是其实是差不多。你说把它分开是很难的，有些国内想说要把这两种概念就分开，其实没有，就差不多一个郑登顶对方
0: 的，
1: 对，顶对方的概念。但如果是那个王鹏飞的三日月
0: 醋，
1: 又是另外一个，用脚趾头插了。那王鹏飞呢，就是脚趾头用到受伤了，最近就比较少用了。好，现在看到红方，那就且战且走。那比较可惜，你的郑博今天就找不到那个最重要的致命的一击，就差一点，差一点。
0: 就现在两个人还是在这个四个角走，
1: 是
0: 四个角的走地。
1: 因为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会被这个裁判打分的裁判有一些发挥的空间了。
0: 是的，
1: 因为有效的击打不是那么的多。迪凯，现在郑博的后手拳开始动作有点跑掉了，要注意一下。
0: 可能是体能下滑的原因。
1: 一个是动作跑掉了，一直打的已经不够准了。
0: 对吧？
1: 但是呢，这个后脚的这个鞭腿跟砍踢也做的还是相当漂亮的。啊，当然有时候这个你说鞭腿跟这个扫砍泰式扫砍要怎么分别，有时候呢也不是特别好分，有时候人他动作是简化了，就是又像扫砍又像鞭腿的。
0: 嗯，
1: 其实刚才这个郑博就两种都有用过，
0: 界限不是很清晰哈。
1: 是，因为这种比赛很多就是哎，他打快就行了，有时候就很快就骑个腿了，就很像这个鞭腿。哎，有时候呢，就这个时间比较准，就扫一个比较大的角度，那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态势。那以这个打击效果来说呢，你看你的红方的一个大腿，哇，好红的一个

0: 공보
1: ja tänase esimese Hiina versus Eesti matši võitjaks on punktidega 3-0 3-0 ringi sinine nurk Cheng Po Hiinast.
2: 这是一场71公斤级的比赛。
1: Tänase matši, tänane viimane matš ja round number 1.
2: 好，董文飞对阵米科克莫伊塞尔。刚刚我们也有介绍哈，他和精英的对手就是搏击兄弟，
3: 是
2: 这位是哥哥。
3: 哥哥，他也很厉害，个矮，然后他跟牛一样，都是往前顶的，就是人肉沙包啊。然后他已经战绩有110战，86胜15KO 啊，对。然后他的绝活就是踢裆，有一次把这个大麦克拳馆的徒弟啊踢到大麦克都翻脸了，那踢裆踢太夸张了，所以待会我们这个董文飞要注意一下。那话说董文飞复出之后其实状况非常好，
2: 对，
3: 就 KO 连连啊，像他先拿下了这个希腊的运动员，然后拿到金腰带，然后再来就 KO 的俄国选手鲁斯莱啦，泰国站也 KO 泰国选手啊，那也把波球的徒弟也一回合3次击倒的 TKO 赶回家了，
2: 对，状态非常好，
3: 是
2: 想看今天的表现如何。
3: 对，
2: 不过我有一个感觉哈，我但凡看到董文飞这个腰腹部有这个小赘肉哈，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了，
3: 是
2: 可见平时训练没有那么刻苦
3: 啊。对，他都在他的一个这个故乡那边的学校那边啊教他们的学弟，但是呢可能有时候教太多自己训练的时间都变少了。
2: 是
3: 的，今天看起来爆发力是可以的啊，爆发力是可以的。那我们这一个哥哥米克科，他跟弟弟是分开的。那目前呢之前这个米克科跟这个泰国的勒德斯拉一块训练过，那目前他的一家俱乐部是比较旧的俱乐部，里面汗都很臭，他说自己是很怕那种汗臭味的，但是呢在里面的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让自己很清醒，不会想睡着。
2: 被那汗臭味熏的，
3: 对对，熏的都快要清醒了。
2: 他和弟弟每个人有一个拳馆，
3: 对对对，不同训练的地方。然后这个哥哥平常也踢足球，球踢得不错，很多泰国的运动员也都踢足球，而且这个波球啊也很喜欢踢的。然后现在在场上看到这个董文飞必砍踢，踢得糟糕，好致命啊，每一下都踢到这个骨头里面去。不过这个哥哥当沙包当习惯了，不知道董文飞今天一直踢他哥哥有没有感觉。哦，
2: 哇，
3: 所以这个哥哥的腿也是非常凶的，
2: 是你听的声音就感觉到那个力量足够大。
3: 来，小心，
2: 哎呀，
3: 对，
1: second round，
2: 好，第二回合开始。
3: 好，现在我们董飞要开始做一些小摇闪，加他的一个神行步伐啊，左右

0: 一个侧移，非常快的速度可以侧移。飞接腿，但对方抗摔。要注意一下，两个人的把位抢的是非常活的，这个动作很多。
1: 对，
0: 都是有经验的运动员。其实有时候在你出乎意料之外啊，都会再多出几招出来。像刚刚红方的一个低砍踢，哦呦，踢一下。
1: 哎呀，
0: 对。董文飞今天也是这个防守反击组织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坚决。你看平常有时候一拳一腿的结束了，但是他们就是一来一往都拼命的继续进攻，
1: 这就是高手哈。
0: 是啊，因为高手就是一个进攻的一个欲望要非常的强烈，而且体力要能够充沛，能够搭得上。
1: 对，
0: 董文飞近身会小低头的动作也要注意。这个目前董文飞低头，这个对方啊，如果是压你的那个后脑的话，那就完蛋了，因为后脑一压就准备吸上头了，所以不要给对手有这样的机会。而两个人其实都有低头，要低非常多。
1: 对，
0: 两个人互相对雷腿。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谁会做出膝上头或者上勾拳的动作，
1: 因为都有机会能做，
0: 对，
1: 都也有给对手这个可能性。
0: 是啊，我们刚刚红方有做一个上勾拳，但是打得不是非常的准。这种短兵相接头都往前顶的情况下特别注意啊，不要伤了自己，因为有时候就是把自己的眉弓给顶开了，就没骂比赛了，要特别注意的。好，听到瞬间30秒，这个时间很大声。董文飞，赶快把最后的体力拿出来。
1: 对。
0: 这看起来董文飞是有点累了。好，虽然时间不多，顶开，但是呢，这个还没攻击，对方又压过来了。
2: Last round。
0: 今天董文飞的表现是可以的，可是对方其实也非常的顽强。
1: 对。这次到爱沙尼亚，董文飞，从他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也挺重视这场比赛，因为他是这个运动员当中去训练场馆最多的。我们在那儿几天，他去的比别人都多。
0: 他通常都是不太讲话，都自己默默的去。
1: 对。
0: 有时候我在那个运动场馆看到他，就是他不讲话，我也不好意思讲话，他就
1: 是
0: 跑他的步，慢慢想他自己的事情。
1: 对。对，他还真有那个能力，就是他不说话也能让你不说话。
0: 对，
1: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想去跟他交流，可是他的状态和表情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去打扰他的感觉。
0: 他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1: 对。
0: 所以说，其实他算不算一个文静的人？其实我也还没搞清楚。
1: 我也不太了解。
0: 还没跟他熟到那个程度。
1: 对，因为那么多年，从最早的克劳斯的那个比赛到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还真的。走入不到他的内心当中。
0: 对，我感觉他那话就比较少那种。
1: 对。
0: 好，今天到目前为止，这个战况还是非常的焦灼，双方在拉锯当中。其实打法是非常的类似，两人打法非常类似，拳法好，然后低砍踢很重。我相信现在董文飞的这个大腿也非常痛了，因为对方的一个攻击力真的是不错的。
1: 是。
0: 哦，踢到。
1: 哇。还好，这是整个比赛第一次出现。
0: 是。刚刚我讲那个大麦克踢土地一场比赛被他踢5次。
1: 是。
0: 所以今天董文飞算幸运的，只被踢到一次。
1: 对。

0: 对方确实打得非常的黏。
1: 是。
0: 好，董飞把对手推开，对手呢又一脚把你顶出去了。我说其实刚刚董飞那一拳啊，好像打到丹田上面了，有点打到裆部的感觉。哦，董飞这个打两肋的动作可能要再跟这个小胖他们学习一下，这个力道还不太够。但是呢，这也没办法，董文飞打到现在其实自己也蛮累的。
1: 是，
0: 那这个对方太顽强了，跟只牛一样。哇，打满三回合
1: 很累了。
0: 这个人肉沙包真的名不虚传。我们就要看这个裁判的打分了。这个肌肉，你看这个红色的，这跟只蛮牛一样，非常的结实。
1: 对。
2: Ning matchi võitja punktidega 3-0. Punane Ukraina corner. Mirko Moisar.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样咋跑到院子上呢？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渴望这个
9: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名义上肯定有办法。
1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1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6: 阿晴，这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诊病。
17: 这个病人是 HIV。
18: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9: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滔滔黄河奔流不息，巍巍嵩山傲然耸立。在黄河之滨的大中原上，在嵩山脚下的登封小县里，那个扎着冲天小辫儿、调皮可爱又充满正义感的小苍娃儿，带给我们太多的欢乐和感动。在他身上正闪耀着我们中原人质朴善良的光辉。今晚就让我们相约一出大戏《卷席筒》，再次唱响小苍娃儿我离了登封小县，唱响对正义和善良的礼赞。

卷席筒，又名白玉簪、展张仓，取具海派创始人海莲池先生的代表作。他所塑造的善良可爱、幽默正义的少年苍娃形象深入人心。该戏1979年被搬上舞台，并被拍摄成电影，风靡全国。

曾有十几个剧种，80多个剧团对该剧进行了移植。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评价，卷旗头可与莎士比亚的剧作媲美。该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并被广为传唱，成为河南曲剧舞台上的一出

0: 亲，啥是你？
1: 哥总没受苦，我也心伤。

0: 呀，哎呀，
1: 留下梅鲁剑，容你过中啊！
0: 哎呀，好汉呀，饶命！好汉呀，饶命啊！
1: 叫了声，哥哥你我把劲干，哥是我呀。起来起来起来，
2: 二弟不在家下，你到此作甚呐？
1: 等你俩等你俩，哎，
2: 赶快回家去吧，免得在那母亲挂念。
1: 哎呀，我歇一会儿就走了。
3: 哥，
1: 你一个人愁眉苦脸的，这是上哪去了呀？
2: 军封大帝，皇王太科，为什么要进京求臣以功名？
1: 要做官了呀？好事。
3: 哥，那你上京赶考去了，哎，身上带盘缠了没有啊？
2: 说来惭愧
3: 啊，
2: 是我屈指尚远，咱家爹爹赠我为银十两。
1: 才十两银子，太少了，恐怕不够用吧？
2: 是我屈指后门，在那母亲他，
1: 他又给你添了十两，
2: 全又夺去了，
1: 夺走了。哎呦，我说娘啊娘啊，你咋恁偏心眼嘞啊？你把银子给俺哥夺走，就俺哥路上喝西北风不成？
3: 哥，
1: 那你上京赶考去了，身上没有带盘缠，这可咋办呢？
2: 为兄万般无奈，带了这笔墨万元，沿途乞讨，也要进京求臣以功名。
1: 笑话笑话，我就不信那北冥之眼能掩活你进京。哎，哥，啥宝贝玩意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2: 还是不看也罢，
1: 你就看看吧。
2: 不看也罢，
1: 拿过来吧。就这能掩活你进京？我给你摔了吧。
2: 使不得，
1: 这个的，
2: 使不得，
1: 使不得，这个的。啊，
2: 兄弟。
1: 哥，你也别哭了，你也别心疼你的东西了啊！起来起来，听小弟跟你说啊。哥，你往这儿看，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是啥？这是我刚要回来的纹银五十两，给你都拿上。
2: 哦，魏兄不要，
1: 拿上。
2: 我不要。
1: 哎呀，你拿上吧。这马呀，你也骑上。咦，哥，看看啊，看你这一身打扮，我要是个主考官，也不中你这个叫花子。
2: 行行行行行，

0: 干脆，哥来，叫我这新衣服你也穿上算了。
1: 哎呀，二弟，舍不得，
0: 舍得，
1: 舍不得。
0: 哎呀，舍得的。哎呀，
1: 来来来，舍得。好看。
0: 常言说得好，有一没帽不成一套，干脆叫我这帽子你也戴上算了。扔吧！
1: 哎呀，
0: 来来来，哥，叫我给你戴上来。我的好，我兄弟。
1: 二哥，哥，兄弟。
0: 别哭了，哥，赶快上京赶考去吧！啊，
1: 兄弟！
0: 哎呀，哎，你走吧，
1: 兄弟！
0: 哎呀，你走吧，
1: 兄弟！
0: 哎呀，你走吧，你。

0: 万哥也走远了，我也回家。
1: 不行啊，我要是回到家里，俺妈要是问我，
0: 曹文，银子哪里去了？
2: 那我咋说的这？
0: 对了，有了。
1: 我用这家伙把我的头一砸都伤了，
0: 回去我戳俺妈一回。
2: 哎呦，
0: 自己砸自己头还怪下不了手了。
1: 对，闭上眼睛。
0: 我怪疼的呀，啊，血流血了，哎呀，哎呀，我的头啊，赶快包起来吧，哎呀，走，回家。是问我头上这个大窟窿的是不是？呀，
3: 这是谁给你打的？哎，快跟妈说说，我找他们算账去。
0: 这都是吃了你的亏了呀！
3: 你咋怪起妈妈来了？
0: 谁叫你在外边放账不叫俺哥哥去要，偏偏叫我去要？
3: 你个傻东西，瞒他还瞒不过了，你还叫他去？
0: 就这才坏事嘞！
3: 呀，这是咋说着嘞？
0: 妈，我今天要账走的时候，那你不是撵着对我说？时候可要小心呐、啊，不敢叫歹徒把银子给你劫了哦。
3: 哎呀，那妈不是怕吗？
0: 怕，哼，怕出有鬼，羊出有筛。你说了骚气话了，你犯了咒啥了你？
3: 哎呀，苍文啊，到底发生啥事了？快给妈说说。
0: 妈，我今天要账回来的时候，走到那半山腰，只听呀的，
3: 呀呀呀！咦，你吓我一跳，那是啥呀？
0: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伙强盗，他们跑下山来，照着我的头啊，当啷一家伙说道：“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吗？”
3: 你放下没有？
0: 常言说，善财难舍，我能轻易的把银子给他们吗？我说，大爷们，我没有带银子呀，我没有带银子呀。谁知道他们一听可都恼了呀，把那钢刀从那腰里唰啦一抽，照着我这脖子咔嚓一家伙。
3: 哎呀，曹文，你赶快把银子给他们就拉倒了。
0: 那谁说不是嘞？我想着，那我要是死了，那你以后还靠谁养活嘞？是不是妈？
3: 谁说不是？
0: 我想到这里，我把银子可都给了他们了。谁知道他们都欠妈的欠妈。
3: 哟、
0: 哎，脱衣裳的脱衣裳。不大一会儿把我弄得净净光光，里里亮亮，头也打伤了，银子也抢光了，妈。

0: 我还不能死老了呀，我搁这不得活呀，
1: 不敢死呀，那能死老哎，你死老了妈以后就往谁来管，妈妈不管你就是了，我给你找个好先生去看看。
0: 哎妈，先生可是治不好我的病。
1: 先生治不好谁能治好？
0: 你听我跟你说啊妈，哎，在路上我遇上一个算命的先生啊，

0: 吃多了。
1: 妈，你好好想想吧啊，反正都在外面的紧邻紧住。
0: 哎呀，哎，长花，要不去那西宅下院你嫂子家多吧？
1: 我嫂子那儿，正是外面的紧邻紧住。哎，那一定能养好伤。嗯，我去了，我可要好好的保养保养了。
0: 好，好好保养保养。嗯，
1: 那光保养了，那我去了，我吃啥了呀？
0: 哎呀，妈跟你说。
1: 那好，我先要一百斤米。
0: 一百斤米。
1: 一百斤面。
0: 一百斤面。
1: 十斤油，十斤盐，外带二百鲜鸡蛋。
0: 啥呀？
1: 好痛啊！
0: 好好好好，妈给你送，给你送。
1: 那你可记住啊！
0: 啊，记住嘞。
1: 你可不敢忘了啊！哎，
0: 忘不了。
1: 你快点去啊！
0: 哎哎哎，好，
1: 那我走了啊，妈。
0: 啊啊啊！去吧。
1: 叫我亲你一下吗，妈？
0: 哎呀，多大了你，滚滚去！
1: 我去了，哎呀。
0: 傻孩子，有点给他哥嫂一条心，他们缺不死你。哎呀，要的东西都是救济那一窝子去了。俺家这老头啊，这两天有病，别叫这老头停两天死了，哪有窝子再给我争家产喽？哎呀，我一不做二不休，我抓紧时间，我来个斩草除根，放解我心头之恨。媳妇啊，媳妇啊，
2: 婆婆唤我何事？
0: 哎呀，我看恁爹呀，这两天那病可不轻啊。我找了个先生开了药方，哎呀，药呀也熬好了，去给恁爹端去吧啊。
2: 婆母，我家爹爹言道病体已经好转，不再用药了。
0: 哎，别听他说，他不用药他是怕花钱。你告诉他，吃完这一碗药呀，保证他药到出根。
2: 婆母言之有理，大儿端去就是。
0: 快去快去啊。哎，马上都有效果了，不信恁听。

说

中

0: 二位劫差大哥，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咱歇歇吧。
1: 歇歇？
2: 不中！抬走！
0: 咦，这俩货真孬孙呐！
2: 走！

0: 老张苍。
1: 哟，
0: 今日将你出战，还有何话可讲？
1: 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来？啥就啥了吧。
0: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1: 正是。
0: 曹张苍，以及害死你父，又有你家嫂嫂替你抵命，你就该远走高飞。又来投案，是何道理？
2: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还多着嘞。
0: 曹张苍，
1: 有
0: 丧亲之，你要从这道。

俺嫂子说准备那些卷我卖我嘞，到现在还不见人啊！待我躺下装死，等俺嫂子来的时候啊，我吓他一跳。

0: 不小心死不了吧，还有气儿的啊。
1: 嫂子，嫂子，你看我这是。
2: 大
1: 姑
2: 爷，大姑爷，大姑爷。
1: 嫂子，
2: 兄弟，难道你没有死吗？
1: 来，那死了还你开玩笑了啊？
2: 兄弟，
1: 嫂子，我没有死，你哭啥了哭？啊，真骚气。

0: 啊！
1: 你是怎样喝酒啊？
0: 嫂子，你猜猜我碰上谁了？
1: 你碰上哪个了？
0: 我碰上你了，老刘。嫂子，我碰上你了，老刘。哎呀，嫂子啊，我碰上你那个相好嘞，俺家哥哥了。
1: 怎么，你家兄长？
0: 对，一句话把我给救活了。
1: 我去，不信。
0: 嫂子，啥也别说了，走吧，跟我一块去见俺哥去吧。
1: 如此二弟
0: 在。

0: 我说哥嫂子，人恁多都不嫌羞了吧？啊，
1: 怎么是？
2: 我们二弟来成全，哥嫂待我也心甜。
1: 啥是亲来，啥是义？
0: 如同手足无二般。
2: 二弟转上成兄嫂
1: 一般。
0: 哥嫂不用拜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哥嫂啊，咱都不拜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二弟请起，
0: 起来了。
2: 二弟，啊，堂说宴，与二弟夫人雅集。
0: 好啊，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拔那个圆的。
1: 这些拔不出来。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你消失了一段时间，难道屋子里的人就没有发现？
1: 我画个大花脸，你都认不出来我，更别说别人了。只要不被当场抓住，就万事大吉了。
0: 我奇怪的就是，当时怎么没有人声张呢？
1: 可能是那个二鬼子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走动说话，他们就不敢出声了。
0: 林凡爷，
1: 除了他还有谁是二鬼子？哎呀，这个妆难受死了。
2: 遺体をすぐにヘメ隊を検査しに行く。シロはどうなった？
3: シロ見てきます。

0: 是吗？
1: 我一大早就看见你摆在门口的扫帚了，但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轻易离开。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资料拿到了。
1: 是姜文山干的吧？
0: 你认出他了？暗地里帮了他是不是？
1: 他头上缠了块破纱布，就以为我认不出他了。我随便问了他一句话，从声音上我推断出来是他。这个人有点小聪明，就是做事太不谨慎了。昨天晚上要不是我。 川谷正雄的助手就发现他了。总之拿到了就好了。昨天晚上司令部突然断电了，是你在外面搞的鬼吗？是暖姑。姜文山拿到了司令部的平面图，他知道川谷的房间，但他不知道资料放在哪儿。他就想出了这个主意。他想通过断电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他们去检查资料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他引路了。
0: 他还真贵。
1: 今天早晨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川谷正雄死在沙发上了，尸体经过宪兵队的解剖检查断定，死因是食物中毒，但这一定不是姜文山干的。川谷正雄和小田一郎秋野不是一起吃饭的吗？那就奇怪了，这两个人都没事，为什么单单他一个人死了？
0: 川谷正雄吃了生鱼片和大量的维生素 C， 这两种东西搭配在一起，就会形成砒霜，那可是有剧毒的。秋野现在怀疑是那个变戏法的师傅干的，正在全城搜捕他。一个变戏法的师傅怎么会知道这么深奥的知识啊？显然是背后是有人指使。那个唱戏的班子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等戏一散场，一个人也找不到了。
1: 怪不得姜文山消失的时候没人声张，原来是各怀心腹事啊！哎，我把资料藏在了梅花客栈，等一下我把它取出来翻译成中文。
0: 好，
1: 你快走吧，快走。
0: 你看，这个，你带着它，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
1: 你一直都留着。

0: 姜文山果然有两下子，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他还敢大打出手，
1: 肯定是那个老板娘帮了他吗？
0: 那也不容易啊。
1: 是啊，暖姑这种女人都能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甘心为他卖命，哎，确实不容易。
0: 闭嘴！
2: 我们要不要把资料抢过来？
0: 你知道他们把资料藏在什么地方吗？现在白城已经戒严，局势这么紧张，你想把日本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

上。姜文山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资料带出去。我们先观察观察，不能因小失大。

0: 我刚得到情报，鬼子调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以后你在这里发报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我会的。
0: 还有那份情报先不要着急了，鬼子现在封锁了出入白城的各个要道，就算我现在溢出来你们也带不出去。
1: 我知道了。
0: 嗯，你看看这个。
1: 什么？
0: 这是日军中转站的地形图，我已经都标注好了，绿色的是碉楼，黑色的是暗哨，红色的是雷区。
1: 哎呦，太好了。哎，你动了小田一郎的保险箱了
0: 没有？今天一大早小田一郎就召集了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开了个紧急会议，等会议结束以后他才把我们几个中国人叫到会议室去。我是在桌子上看到这东西的，看来日本人要对特殊武器进行改进，威力会更大，我们一定要销毁它。
1: 好，那我现在立刻往家发报，你先回去吧。
0: 我给你望风，等你发报完了我再走。

0: 大佐は用事があってしばらく着きここで待ってくださいって。
1: 大佐有公务在身，随后就到。

0: 我们这里有行动，杀了好多人，都拉到宪兵队去了。杀了很多人？
1: 对啊，都什么人？都是共产党。
0: 处长，出大事了！昨个城里死了很多人，正在往宪兵队里拉呢。
2: 谁和谁啊？
0: 日本人和共产党。
2: 死的是谁？
0: 死是共产党。

0: 共产党这次偷袭的是那个中转站吗？
1: 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共产党向来做事谨慎，这回也沉不住气了。
1: 他们是为了细菌武器才铤而走险的。
0: 共产党忽然盯上存在已久的中转站，必然与田中进夫的情报有关，而川谷政雄的出现更加确定了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内容。你马上给总部发报，我们的工作重心也该转向中转站了。

0: 上级得到中转站的地形图，会给我们什么安排？
1: 会派尖刀连的同志偷袭中转站。
0: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1: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不能暴露交通站。另外，我们两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0: 有人朝前，不有人朝后。哎呦，
2: 这么多人
3: 呢！不要。

山腰的位置，电台藏在洞里的一堆茅草下面，拿到电台马上转移。

0: 黄军这么大行动，为什么不提前报告？
1: 我是早晨到了行动科才知道的。
0: 这么大的行动，早晨才知道，这是我们警察局的耻辱。
1: 局长，也许黄军是故意不让我们知道的。
0: 你这是给自己开脱！都给我滚！

给我接小年大佐。

你把这要命的玩意儿带我这儿来干嘛？实在没地方放了。哼，上一次求着老娘帮你偷资料的时候，可说过是最后一次。这次又带着破玩意儿来折腾老娘，你管不管？不管。 哎呀，给我！中转战地星图是鬼子故意泄露的，我们潜伏的同志已经面临危险，给部队造成如此巨大损失，我请求给予处分。

0: 不够，进来。
1: 局长，小天大佐派人来请你和楚科长，车就在楼下。
2: 大佐接我去哪儿啊？
3: 不要飞过，快点走。

还记得昨天早晨在司令部会议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地形图吗？那图是假的，而看见这张图

只有你们四个人。现在，你们把这两天去哪儿了？见了什么人？做了些什么？都详详细细的

0: 都是日文，我看不太懂，但是我敢肯定，这些应该就是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资料。你说看不懂我们怎么发呀？根本就发不出去的。
1: 要不我把他送到根据去。
0: 哎呀，现在白城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你能出去，这资料能出去吗？
2: 卖菜了，新鲜的蔬菜，新鲜的蔬菜，卖菜了，蔬菜，新鲜的蔬菜，蔬菜，新鲜的蔬菜，哎，买蔬菜了。哎，
0: 何战，没有白菜啊？
3: 大姐，没白菜。
4: 走，
5: 快点！
4: 王冠军，
6: 哎，来了！
7: 快吧！

0: 这是对我的侮辱。
1: 您不把问题交代清楚了，他们是不会放你回去的。
0: 那我就在这里常住下好了。
2: 关于那个道寺，有什么眉目吗？
3: 胡老大说，千尾蝎早就下了，但是他收过一个徒弟，我正在找这个人。
2: 那姜文山去码头打听川之的事呢？
3: 我审问过李老大，他说姜文山向他打听江面上的情况，是想烧一些烟土到上海。第二天码头就戒严了，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2: 好了，你先回去吧。

0: 黄金火司令的归。
1: 嗨。
2: 这次袭击中转站为什么会失败，现在还不知道。但是通过老蔡被捕，可以说明小鬼子给我们布置了陷阱，这张地形图是假的。
3: 有老蔡的消息吗？
2: 但是我相信老蔡绝不会叛变。
3: 王部长指示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老蔡，
4: 当务之急是搞清楚老蔡现在的情况。
2: 我正在想办法。姜文山拿到了一份日军的文件，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办法交给组织。
3: 现在城门对出入的人盘查得非常严格，就差扒光衣服了。
5: 姜文山，姜文山，过来，快点过来。
6: 干嘛？
5: 你欠老娘一屁股的债。
6: 哎呀，能不能别提这茬？
5: 哎，你欠我多少钱我没关系，可是你能不能别把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带呀？
6: 你怕了？
5: 哎，掉脑袋的事情老娘能不怕吗？我帮我老舅那是没办法，我帮你也是没办法，可是我跟他们非亲非故的，我凭什么呀？哎哎，你不把老娘踹进火坑，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
2: 那更说明这份资料的重要性。
3: 暂时看来没有带出去的可能性了。
2: 再困难，我们要把这份资料带出去。
3: 好，我回去和王部长研究一下，设计一个可行的方案。
2: 姜文山，
6: 你们什么时候能研究得明白？
2: 姜文山，
6: 现在棉花客栈也不安全了，万一日本人查到这儿，我就白忙活了。再说人家暖过一次次帮我们，你们就不替别人想想？现在的客栈比交通站还像交通站，资料电台全往这儿撒，你们在这接头啊？万一把人家连累了，你们这儿过意的去吗？
2: 现在局势紧张，我们只能依靠蒙古了。
6: 秀女，不就送份资料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3: 你要是能送，你去送。
6: 这是你说的啊？
2: 你不要去，你能把资料偷出来已经是侥幸了。这个时候你除了照顾店里的生意，什么事儿你也不要管。
6: 我还真有办法。
2: 你先回去吧。

0: 你跟着我。哎，江文山，没想到你心里还真的有我。哎，谢谢。哎，我就是想尽快完成任务，好调到镇魂军上战场打鬼子。
1: 你说得让老娘开心的话能死啊？你给他们望风，我要去和人堂要货。
0: 你需要布干什么？我有一个好办法，顺利的话，很快就能把资料送出去。
2: 你老婆让你踏踏实实做生意。
0: 你们这些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老子不出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任务？
2: 哟呵，有能耐啊！你有什么破主意，说出来我听听。
0: 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
2: 切，
0: 哈巴狗带串铃，装什么大牲口？我走了，自己小心点，把东西给我藏好了，我那边一半土就回来取。

0: 忙しい。
1: 少佐，那我就告辞了。

0: 少佐。
1: 好，请坐。林法医官，我们把你们请进来，不是皇军不信任你们，是为了配合调查，你千万不要多想。
0: 少佐，您说到哪儿去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最近经常去布庄？
2: 去过几次，都是和皇军还有杏梅子夫人一起去的。
1: 你对彭修女有什么看法？
0: 人挺好的，温柔贤惠，模样呀，做衣服的手艺都不错。
1: 你觉得他像共产党吗？
0: 这个我可说不好，但就算他是共产党，也不可能让我看出来吧。
1: 你们就没有更深入的接触？
0: 少佐，您不会是怀疑我通共吧？
1: 没有。
2: 您看啊，
0: 是夫人看上了彭秀女的布料和做衣服的手艺，想在回国之前呢做几件旗袍回去送给家人。我又是翻译，必须在这中间周旋。那再说了，能给夫人跑腿那也是我的荣幸啊。
1: 还有一段时间，你是和廖村晓在一起的？
0: 外边都在传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其实根本没到那个程度。
1: 为什么？你不喜欢他？
0: 是人家不喜欢我。白城的人谁不知道，廖春晓爱的是姜文山，他只不过是拿我当朋友罢了。
1: 可是姜文山已经结婚了。
0: 所以说，我还是挺有机会的嘛。
1: 廖局长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0: 廖局长倒是挺希望我做他的女婿的。我和廖小姐的事情就是局长亲自做的。少佐，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1: 廖玉清拒不交代，我只好关着他，但他毕竟是警察局长，面子上不好过，就委屈委屈你陪他几天。
0: 能有和局长共患难的机会也是挺难得的嘛。
3: 您稍等。春晓，有人找你。

0: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随便走走。
0: 我要回去上班了，没时间跟你闲逛。
1: 你天天在布庄里的时候怎么不提工作？
0: 我为什么在布庄，你心里不清楚。
1: 我和彭静，你是患难夫妻，不可能分开的。
0: 那你就没资格管我。
1: 我只是不希望你和

0: 奸在一块儿。
1: 老廖也是汉奸，你要我跟他断绝关系吗？
0: 老实跟你说，我看见你跟别男人在一起，我心里不痛快。
1: 那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2: 到此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
0: 我去买药，陪你一块回去。春晓，在这先等我一下。
3: 哟，江爷来了，里边请。
0: 外边这位小姐认识吧？
3: 这不是廖局长的千金吗？
0: 认识就好。
3: 哎呀，白城的第一大美人，家又不小，谁不认识？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0: 不了不了，在你这随便装点药，我马上走。
3: 咱们上次谈那笔买卖呢？
0: 你不说你不敢做吗？我已经联系别家了。
3: 别介，这廖婶都来了，我还能不相信吗？这笔买卖就咱俩人做，我一定给你一个最公道的价钱。里边请吧。
0: 走吧。
3: 走。啊，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我找的第一个人是你。看在您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咱俩谈谈。
3: 做买卖嘛，都要有一个先来后到。
0: 你呀，咱们把合同签了，定金付了，你抓紧把货备齐。
3: 实不相瞒呐，这个货呀是从上海运过来，关卡太多呀。如果有那个通行证的话，就少了很多的麻烦。不知江先生您
0: 不就是通行证吗？你先备货，把货备齐了，我带着通行证亲自到上海提货。
3: 那太好不过了。不过这个定金呐，您可得先付一半啊。
0: 这也不合规矩吧，至多30%。
3: 哎，这现在这买卖都不保险，况且这又是违禁品，定金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敢做呀。
0: 得嘞。
3: 咱们40%。
0: 把合同签了，我不是怕你跑了，和尚跑了这庙还在。
3: 好，
0: 这不好吧？
3: 你好，
0: 谢谢。
2: 买完了。
3: 江先生、梁小姐，你们走好。哎，好，慢走。哎呀，哈哈。这可是大主妇，大财主，下次要来一定给我好好伺候着。哎哎，
2: 买药还买到屋里去了。
0: 还是你面子大，老板知道你是警察局长的女儿，请我到里边喝杯茶。
2: 那怎么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呀？
0: 你个女孩子进去不方便。
2: 难道你们进去还脱衣服喝呀？江文山，
0: 干嘛？哎，哎，我说，我跟你实话实说好吗？我想和那个老板合伙倒腾点药品。
2: 你和彭秀女不是倒腾烟土的吗？做什么药品啊？
0: 这件事千万别和她说啊，我瞒着她呢。哎，现在市面上药品可比烟土值的钱多。
2: 那你给谁做啊？延安还是重庆？
0: 谁给钱给谁做、啊？

0: 你对我还是不放心？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好吧，再相信你，我送你回去。
1: 给你钱了啊！哎，你慢走啊！哎。

0: 您怎么还亲自来呀？有事儿您言语上说，我呀到您府上去。
1: 王老板，
0: 哎，
1: 听说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最近还傍上一个大靠山是吗？
0: 哎呀，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这小本生意撑死你饿不着。
1: 里边说话。
0: 哎，是是是是。

0: 皇上，皇上，
1: 说吧，刚才都有什么人来过？
0: 就有那个什么车夫啊，小贩们买点人干什么。
2: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0: 策马上，我在您面前怎么敢说假话呀？句句属实，句句属实，
2: 句句属实。
1: 王老板，你要是这么不老实，我只有带你走一趟。
0: 你带我上哪儿啊？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呐。
1: 你放心，我不带你回警局，我这次带你去宪兵队。你听说过宪兵队有108套刑具吗？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0: 苏科长，苏科长，我全说。
3: 少佐，这是什么？
1: 这是何仁堂药铺王老板的口供。王老板说，廖一清指使姜文山在他那儿订购了大量的磺胺。今天，姜文山跟廖春晓两个人去了药铺。
3: 姜文山去江面上打听船只的事，原来真正的目的是这个。
1: 应该是这样。
3: 这些药品是送到哪里去的？
1: 毫无疑问，一定是共产党的分据地。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现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廖一清打死都不会认罪，所以我想来他个人赃俱获，让廖一清心服口服。少佐，廖一清放了吗？
3: 没有。
1: 我想请少佐您借这个机会多关他几天，剩下的事儿由我来做。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你们中国人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
1: 可是这件事儿关乎到小田大佐。
3: 小田大佐？
1: 彭秀女跟杏美子夫人交往甚密，杏美子夫人还把小田大佐的手令给彭秀女当作护身符。
3: 小田大佐对帝国的忠诚是不可置疑的。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药品的事你悄悄行动，只向我一个人汇报。
1: 是。
4: 你要去哪儿啊？
5: 我做生意去啊。
4: 做生意用得着鬼鬼祟祟的？
5: 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做的生意一半黑一半白，见不得光的。
4: 以后就算是做生意去，你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免得我为你担心。
5: 嗯。本来就是要跟你打招呼的，看见你在抹眼泪，没敢打搅你。

0: 你就按照合同去给江文山买药，一定要确保这批药品安安全全的到白城来，然后让江文山跟廖春桥两个人亲自去接货。
1: 江文山倒没问题，不过廖小姐她能听我的吗？
0: 这是你的事儿，不过我告诉你，要是廖春晓不去的话，我就只有带着你的脑袋去见日本人了。
2: 楚文啊，你饶了我，饶了我吧。
3: 不认识我？我找春晓。
4: 局长有令，江文山不得踏入廖府半步。
3: 我干爹会下这种命令？听错了吧？你们听错了吧？

0: 小姐吗？
1: 奶奶啊，看人呢。
0: 这会儿应该在报馆上班呢。
2: 去了报馆了，没在报馆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有房，我就忙去了啊。

0: 江文山定了一批黄安，我猜他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给共产党的根据地送一批药物，另一个就是要把重要资料给转移出去。我决定帮助他完成这个计划，就算不能拿到资料，也能借此打入共产党的内部。
1: 江文山放心你吗？
0: 不放心，所以他从来不跟我说实话。
1: 可是这个彭秀女不简单呐。
0: 江文山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彭秀女。
1: 江文山为什么要瞒着彭秀女？
0: 不知道。在布庄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江文山对彭秀女总是阳奉阴违，他们两人的关系更像是上下级。但是江文山的个性太强了，彭秀女是驾驭不了他的。
1: 是啊，像江文山这种男人，也只有你能驾驭得了他。
0: 现在只谈工作。市长非常赞成我的提议，他从中安排，在杏美子回国之前，安排我给他做一次专访。
1: 你确定小田一郎家里有你想要的东西吗？
0: 我听林翻译说过了，小田一郎把他最重要的东西都锁在了书房的保险柜里。那你觉得中转站的地形图还有特别通行证重不重要？
1: 谁知道是不是那个姓林的故意给你下套？
0: 不可能。我向林翻译探索信息的时候都非常隐蔽，再说了，我们俩现在正在谈恋爱呢。
1: 那是假的。
0: 反正他认为真的就行了。
1: 为了取信彭秀女和江文山，你这么冒险值得吗？
0: 就算不是做给彭秀女和江文山看的，这批军火也必须要炸掉，只是不用我们亲自动手罢了。反正不管是谁去炸，地形图和通行证必不可免。

0: 哎，去哪儿了？
1: 去做采访了。
0: 跟我走。
2: 哎，你干什么呢你？扣你半个月工钱。
3: 掌柜的，我不是故意的。
2: 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就行了。
3: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哼，快点干活。
3: 掌柜的，这药放在盒子里好好的，为什么要拿出来啊？
2: 哎呀，我说你是猪脑子呀，这店还开得下去？那边皇军，这边警察局长，我能得罪谁呀？你说说，咱们快点回上海。
3: 可是你已经收了人家定金了。
2: 麻烦的就是收了人定金了，这烫手的山芋我吃不下去，扔我扔不了。哎呀，我呀只有的悄悄的回上海。
4: 哎呀，走着走着，您来了，您来了。
5: 王老板，看这架势你是要跑吗？
4: 哎，不，哎，给我100个胆，我也不敢跑啊。
5: 你知道就好。哎，我怕你忙不过来，人手不够，特地给你带了个伙计。
4: 哎呦，我这店小，本小，这用不了那么多人呢。
5: 别废话，这人要不要还不由得你决定。哎，过来，他叫小六，啊，以后就是你店里的伙计了。哎，小六，把这儿给我看好了，这王老板的命可就在你手上了。这儿要是出了什么岔子的话，王老板的人头就不一定在那儿，到时候谁说话都没用。

0: 就是这俩。
1: 王老板，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 哎，啊，明白。哎，里边请，里边请。
3: 老家伙，要是露出一点破绽，小心了你的脑袋！
2: 是是是，孙科长，那廖局长也不是好惹的呀。你说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4: 是，你就跟平常做生意一样，把药卖给他。我不妨跟你透露一下，廖一清很快就不是局长了，白城警察局的局长。是我，
2: 哦，是。
1: 白城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让廖一清今天死，他就活不过明天。
4: 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4: 哼，王老板，把这件事给我办好了，以后白城的医药界，我让你当老大。
2: 是是，是。
5: 哎，江爷，您来了。
6: 我们掌柜的呢？
2: 二位来的正好，我已经跟那个上海的厂家联系了，货都已经备好了。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二位。哎呀，不过，江先生是不是要亲自到上海去押运呢？
6: 当然。
2: 啊，那好，那好。如果有廖先生亲自去，那就万无一失了，万无一失。
7: 好啊，我正好要去上海买几件衣服。我搭你们的船。

0: 你真要去？
1: 没有我，你的货进不了白城码头。
2: 那你那二位就等我的信儿吧啊！
1: 好，
2: 好，哎，好。

0: 那我下次再打。
1: 廖小姐，请上车。
2: 干嘛呀？
1: 你不想知道廖局长的近况吗？

0: 副队长，你饶了我吧，是他们逼我的。
1: 你知道背叛组织会受到什么惩罚吗？
0: 我知道，副队长。
1: 闭嘴！
2: 你的家人会因此受到牵连。
0: 不，不，副队长，我跟随你这么多年，你杀了我，我言着是冤枉，你千万不要为难我的家人，副队长。
2: 起来吧，起来。
0: 是。

件事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你继续跟廖玉清保持联系，不能引起他的怀疑，但是不能泄露重要的机密。否则，你的家人。

0: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的江面是最美的。每次当我来到这儿，置身其中，都会忘记一切现实中的烦恼。
1: 楚科长今天约我到这里，是想问姜文山和何仁堂的事吧？
0: 漂亮的女人我见多了，可是既聪明又漂亮的女人还真是少见。
1: 姜文山在何仁堂订了一批药，姜文山要亲自押船到上海，我陪着他一起去。
0: 很好。
1: 姜文山跟我说了，这批药是倒买倒卖，他们走的是黑市。
0: 不管他走的是什么事，我都需要你帮我盯紧他。
1: 我凭什么帮你？
0: 凭廖局长，你爹。
1: 廖局长和林翻译怎么样了？
0: 他们现在都在宪兵队接受审查，安全暂时无碍。所以你要把这件事儿办好，就是帮廖局长办了一件大好事儿，他在日本人那儿就好交代了。

0: 个我懂，我也希望老廖他们能早点出来。说吧，船到白城码头，你打算怎么办？
1: 药我肯定要没收，至于人，就交给我们的廖局长来处理。
0: 姜文山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跑腿的。
2: 我要见小田大佐，见大佐。
3: 那听天由命吧。

0: 受楚强的害，我是受您牵连。您是警察局长啊，总体有人在这儿陪你。
1: 孟老板，有个电报。

0: 上海的货船已经订好了，明天让我们去付款提货。
1: 我马上向楚会长报告。
0: 好，我去通知姜文山。
2: 欢迎光临。
0: 哎呀，不错啊，在白城子有这样一个铺子，很有面子了。不过地点不好，少点人气呀。
2: 先生是买绸缎吗？
0: 不，我是来找江先生。
2: 哦，江先生他出去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上海来电报了，请江先生明天到上海去提货。
2: 提什么货啊？
0: 你等他回来您告诉他，他就知道了。
2: 哦，那先生您是？
0: 我是和仁堂的王掌柜的。
2: 哦，好，那我一定转告他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2: 嗯。
0: 哎，我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就是想不起来了。
2: 是吗？先生您是白城人？
0: 不不不，我原来在上海和仁堂做账房，日本人占着上海之后，我就来到了白城。
2: 哦，那先生您一定是看错人了，我没去过上海。
0: 哦，那好，我先走了。

0: 掌柜的，掌柜的，我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就是想不起来了。
1: 哦，那先生，您一定是看错人了。我没去过上海。掌柜的，嘿，想起来了，太太，就是那个太太。
2: 买药不给钱的太太，这回啊，我可找着她了，出事儿了！哎呀，出事儿！哎呀，这江先生是共产党，这廖局长他有什么呢？
1: 要出大事，哎呀，要出大事，这天要亮了。

0: 把那个台账的给他。哎，这东街王家的账还没催上来，赶快去催呀！啊，
1: 哦，我去过了，他家说没钱，要一个月才能给。
0: 这样吧，你跟我来啊，我写张字条，拿着我字条去催去。
1: 哎。

0: 江先生和楚科长要找我，你就说我到上海红盛药厂去了，有事儿他到那儿去找我。这店呢，你好好给我看着啊，回来以后我重重有赏。
1: 掌柜的，这赏钱我不会要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一会儿你回来就说啊，王家不给钱，一定要我亲自去，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去吧。
1: 我去哪儿啊？
0: 小点声啊。
2: 你傻呀，你在外面转一圈再回来呀。
0: 你什么都不用知道，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2: 去吧。

0: 把门关上。大白天关什么门呢？关上。跟我到里屋去。
1: 今天何仁堂的王老板来过了，他说上海来电，让你明天带着货款去提货。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不想说说提的是什么货吗？
1: 我本来是想这件事情完成以后再告诉你的，我没有瞒你的意思。我就是想自己完成这件事，让你看看我也是有能力的。你买了多少药？
0: 想怎么运到游击队去？
1: 我就是从游击队回来的，这件事儿我和老洪商量好了。你跟老洪商量好了？谁给你们这个权利了？你们无组织、无纪律，严重违反了保密工作的规定，你们知道吗？我给游击队买药是立了大功的，
0: 还立了功？
1: 这个老洪说的嘛。
0: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儿？
1: 春晓。
0: 我和廖春晓一起去的，我只能打着廖一清的旗号，要不然王老板不会把药卖给我的。我问你，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卖药？这还用说吗？他就是想帮我，他愿意为我上刀山下火。抗战前。
1: 我就在上海跟这个王老板打过交道，他很有可能已经认出我了。你怎么不早说？你暴露了。
0: 那个时候我和老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们办一对假夫妻。
1: 我说彭首长，你怎么动不动就爱跟人办假夫妻啊？
0: 有一次，我们接到指示，要想办法弄一批盘尼西林，我们就到了上海的何仁堂总店。没想到被这个王老板出卖了，在提货的时候，我们被特务追杀。一位同志为了掩护何老蔡，牺牲了。
1: 这个姓王的看着就不是个好人，我得除掉他。
0: 你别乱来。

0: 我们要想办法把坏事变成好事，通过这次买药我们再做点别的。
1: 我其实就是想把资料带上船，和药品一块送到游击队。
0: 你这个想法挺好啊，你怎么没早说啊？
2: 这个不让干，那个不让干，我敢说吗？
0: 那你和洪队长商量的方案是什么呀？
1: 我
2: 亲自去上海提货，回来的路上改变路线，从大雁滩直插西尾口，在西尾口码头卸货，那是我们的地盘。
0: 这样你就暴露了。我倒是有个办法，把驾船的人换成我们自己的人，不要到西尾口，就在大雁滩，我们演一出土匪劫船的戏。
2: 对呀，大雁滩经常有土匪出没，关键时刻还是老婆大人想的周全啊。
0: 行了你。
1: 可现在关键是怎么把船老大变成我们的人呢？
0: 我会找组织帮忙。你现在就去找王老板，把他控制起来。等一下我去药铺找你。
1: 这个姓王的嘴巴要是再不老实的话，他离死期不远了。
0: 你别乱来了，你一定要小心。我觉得现在药铺已经有特务了。
2: 掉头，掉头，追上那辆车，快点，
3: 快点！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还挺沉的，哼。
4: 这我告诉你啊，我也知道你什么人了。我跟你说，警察局的人可就在里边，只要我这么一喊，你连那女人可就全完了。如果你放我走，咱们大家还都能保住性命。
2: 你往这儿看，现在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你一走我完了。你只要把药给我买回来，我保证你不死。
4: 连你自个儿的性命还保不住了，
2: 我死也得拉个垫背的。我就找你做垫背的，我还就看好你。
5: 开门，
6: 处长，这是廖局长的车。
5: 你说什么？
6: 这是廖局长的车。
5: 我再最后问你一遍，这是谁的车？
7: 小妹儿，

0: 王老板，好久没来了，生意兴隆啊！你是谁呀？王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在上海打过交道的，您不记得了吗？哟，
1: 是你呀！我还想跟王老板合作一次。你怎么就赶到这儿来找我呀？
0: 眼下皇军正在大量的收购粮食，我现在手上有一单生意，资金不太够，不知道王老板有没有兴趣啊？
1: 我没有奉献资金，你赶紧回去吧，以后再说吧。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里面说吧。

0: 哎，你帮我拿药。
1: 没说你让他拿，报纸还你，拿走。
2: 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0: 哎，那个，蓝色那个，旁边那两个，啊，白色那个，黄瓶那个，左边那个。
3: 王老板，你认出我是谁了吧？既然你已经认出我了，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以前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我们就说说眼下。那批药是我的，你呢可以向日本人告发，但是你也脱不了干系，因为你已经收了我们的定金。我可以告诉日本人你是跟我们合伙的，运往新四军根据地的药都是我通过你和仁堂运出去的。
4: 嘿，你别威胁我啊！我人胆小，我撑不起事儿。不过我不会向日本人告发的，因为我毕竟是中国人。不过这笔买卖啊，不做了，我退钱。
3: 这事儿可由不得你了。
4: 也由不得你，警察局的人可就在外边，我要这么一喊，他们就会进来的。
3: 这白城跟上海一样，都不是我们的天下。但是你别忘了，白城有一半的天下是廖局长的。我们既然能打着廖局长的旗号，那自然有我们的道理。
4: 这个，哎呦，这个，
3: 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条人命呢。
4: 哎呦，哎呦，我说，哎呦，哎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是咱逼的我呀。
3: 起来。
4: 哎，是是是。
3: 我还要订一批药，加急阿司匹林，跟皇上一趟船，价钱好说，但必须是真货。
4: 是是是，不过我这条小命可捏在楚科长手里头啊。
3: 你不用担心，事成以后我会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4: 是是是是。
0: 哎，那个，
5: 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这不是卖药的吗？卖药的不让买药的挑啊？
5: 有你这么卖药的吗？啊？你这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0: 不耐烦的是不是？不耐烦他妈当什么伙计啊？给我滚蛋！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啊，孙子！
5: 老子毙了你！
0: 你们药铺的伙计还配枪啊？你们这是药铺啊，还是土匪窝？孙子，敢拿枪对你江哥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你也在这儿，
1: 万宁所赐，不来不行。哎呦，这个怎么好？这怎么好啊？你不用慌，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明白，明白。看来咱俩这梁子算是结上了，不过你得理解我，我也是职责所在。
2: 不得不为，我还得感谢您呢。不是您能不得不为，里边那位王老板我还不认识呢。
3: 哎呦，朱科长，您来了，里边请。
4: 王老板，粮食的事就这么定了，你这有客人，我先告辞了。

0: 慢走啊，定金我过两天给您送到府里去。完了吧？哎，您的客人送走了，是不是该回答我什么时候把货交给我啊？
1: 上海啊，一来电报了，明天就可以提货，不过呢，必须得先交货款后提货。您听好了啊。 从现在起，你哪儿也别去。明天一早我来车接你，咱俩一块去上海，可千万别给我出什么乱子，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0: 哎，是。
2: 走了，楚科长。
0: 我的人会在上海等你，你要做的就是去接货，别的都不用管。但是你要保证这批货给我平平安安的到白城码头。苏科长，您饶了我，这单生意我实在是做不了。您看，这边是您，那边呢是廖局长，还有那边。
2: 还有那边，哎，
0: 不，没有了。
2: 这批货是不是共产党的？说。您想想，我怎么能跟共产党扯上边呢？<笑>
0: 看来不给你动点大刑，你是不会说实话。哎
3: 带走！哎，别！我全说！这个是，这啊，这是姜文山和廖春晓的。您慢走。
1: 明天一早我和王老板去上海，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这次去上海，什么事都可能遇到。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身份。对廖春晓也要这样。你还是不相信他，他是真心帮我们的。
0: 你很在意廖春晓是不是？
1: 你彻底爱上他了， 江山。你能告诉我，在你心里，你对廖春晓是什么感觉吗？ 廖雨晴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早晚也是他的杀父仇人，我能有什么样的感觉？江山同志。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没有要剥夺你爱的权利，但是你一定要分清工作和爱情、工作上的事儿，你一定不能跟廖春晓透露。你要记住，这件事不是关系到你一个人的安全，是关系到整个行动。
0: 记住了，
1: 早点睡吧。
0: 周浩，你带人连夜去上海。等货装上船，你们再上车。给我看好了姜文山跟廖春晓，千万别让他们半路卸货。要确保这批药品安安全全的到白城。
4: 科长，那到了白城码头呢？
0: 到了码头就封船，一个人也不许下来。 到时候，我会带秋野少佐跟廖一清去码头。到那时候，好戏才刚刚开始。
5: 这次去上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姜文山改道回根据地，另一种就是回白城。我倒希望是第一种。

0: 这样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根据地了。
1: 那药品和资料不是也带进了根据地了吗？
0: 就当是我进入根据地的见面礼吧，这样他们会更加信任我。我进入根据地之后，你在附近找个村子住下来，我会想办法跟你联系。
1: 要带电台给你吗？
0: 暂时先不用，会被发现的。
1: 嗯，我知道。
0: 如果是传回白城，你要尽快去找廖局长，找不到廖局长就找独眼，让他去找黄金虎，在船到达白城之前把这批药给扣下来。楚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批药，他想利用这批药一箭双雕，我们千万不能让他得逞。
1: 那你的身份会不会暴露？
0: 你忘了，是楚强让我盯紧姜文山的。再说了，姜文山怎么可能承认那批药是给共产党的呢？我进入根据地之后，这个中转站就交给你了。那批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查清楚。
1: 你放心，就算是豁出我的命，我也会完成任务。
0: 我们要好好活着，大鬼子。
1: 是，好好活着。
2: 这有没有东西？
3: 来，
2: 走走走走走，走站住！有通行证吗？
4: 这张脸不就是通行证吗？
2: 廖大小姐，今儿穿的真漂亮，我都没认出来。
0: 谢谢，那还用检查吗？啊，
2: 上面的命令，我们当差的也没有办法。对不起了，廖小姐。
4: 可以吧？
5: 是。
6: 姜文山，姜文山，你个没良心的，出门也不告诉我一声。
4: 出不了几天门，给我带那么多吃的。
6: 哎，我就给你带点吃的，带着路上吃啊。
4: 来，弟兄们吃，吃吃。
6: 我大老远的给你跑来，你就给别人吃啊？
4: 我自己又吃不了。行了，别掏了，都给我吧。
6: 这里还有苹果和橘子，别给别人吃了啊。
0: 再见，姑妈。
6: 别再给别人吃了。
0: 你这姑妈真啰嗦。
6: 留着自己吃啊。
4: 知道了。
6: 早去早回。哼，
4: 有老蔡的消息吗？
7: 没有。
4: 哎呀，真急死人了。
7: 姜文山走了，去上海买药。
4: 买药？买什么药要去上海啊？
7: 黄安给游击队买的，量很大。
4: 谁让他去给游击队买药了？他这样擅自行动，问题很严重的。
7: 他是想借这个机会把资料送到游击队手上。
4: 能成功吗？
7: 我一直在暗中盯着他，他已经把资料带上船了。哎呀，姜文山这个人啊，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如果能改掉鲁莽任性的毛病，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我还加订了一批阿司匹林，跟黄安一趟船。我们现在部队太需要这些药品了。
4: 那设计方案做好了吗？
7: 已经设计好了。美中不足的，就是那个药铺的掌柜认出了我。他就是上次在上海出卖我们的王老板。
4: 那你赶快撤离，现在就走。
7: 他跟江山一起去了上海，洪队长把他带到游击队，暂时来讲我是安全的。
4: 彭科长，老蔡怎么办啊？
7: 我明天会去小田一郎家，以感谢幸美子为由，给小田一郎和幸美子每人做一套中式服装。借这个机会，我打探一下老蔡的情况吧。
8: 他真是比你老婆都疼你啊！
9: 你们女人呐，没事就爱瞎操心。
8: 什么呀？我也想吃。
9: 我给你拿。
8: 不用了，我自己挑。
9: 哎，就是苹果橘子，我给你拿。你吃什么？
8: 还真当成宝贝了，碰都不让碰。

0: 我进去歇会儿啊，你要不先房子在这待着。
1: 夫人，这件事我专门做来给您看看，您感觉怎么样？啊，前段ドレスを着たら高く見えますよ。
2: 夫人有眼光，这件旗袍呢，我在款式上做了一些改进，腰身收紧了一点，穿起来更有线条感。もっといいです。あなたは上品で目が高いですね。你很有品味，眼光很独到。啊，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座ってください。请。啊。夫人，如果您喜欢的话，我这就给您做。
1: こんなに貴重なプレゼントなんかもらえないわ。廖局長出兵那天，途中遇到坏人袭击，是大佐的手下救了我的丈夫。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送给夫人和大佐两件礼服，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2: 那就这么定了吧。这款面料呢，是给您。这件呢，是给大佐的。我这就回去剪裁。过两天我来给小田大佐量尺寸。那就辛苦你了。啊，お疲れ様でした。那就辛苦你了。啊，翻译换了。林翻译呢？他在宪兵队。廖局長のそばにいます。数日後が出てきます。过几天就会出来的。
1: 啊，那夫人，我先回去了。
3: 哎呦，小雨儿，哎，来了，您过过寿。
4: 好。

0: 队长，大山子怎么还带个女人过来？他这才进城多久，怎么就搞上女人了？
1: 别乱说话。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气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幸。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0: 你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2: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3: 已经不符合流程。
2: 我让你去就去。
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5: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5: 你过气了。
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这是他的女儿，
1: 他就是廖春晓啊。
2: 哎，去看一看，问问老板能不能开船。
1: 哎，
3: 这船上就你们两个人。
2: 哎呀，船小啊，又是短途，挣不了几个钱，两个人足够了。
3: 你们在船上几年了？
2: 我，哎呦，我十几岁就跑船，大半辈子啦。
3: 这伙计是你的人啊？
2: 是啊。他是个新手啊，上船还不到半年。我的一个亲戚，我看他人还老实，就把他留在船上。
4: 心思别放在这儿，一会儿戏演像你啊。
1: 错不了。
4: 还有谁来了？
1: 洪队长来了。
4: 那个，
1: 对，
4: 这箱。
1: 哟，王老板来了。
5: 哎，
1: 大把手，
5: 来来来，
1: 王老板，哎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呀，这样，这都齐了呗？
4: 齐了，齐了。
1: 好嘞，好嘞，老子，可以开船了。
4: 王老板，
1: 哎，
4: 麻烦您招呼一下那位。
1: 哎呦，好，好，好，哎呀，好。
4: 那几个人是白城警察局的，告诉李班长来这不是。
1: 你们，哎呦，太精彩
4: 了！你们来干什么呀，猴子？
6: 我们奉楚科长之命前来押船。
4: 我听说最近江面上经常有土匪出没，还是你们楚科长想的周到，就你们几个人呢？
6: 还嫌少？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人要是到齐的话，我们能开船吗？王老板，
1: 哎，
4: 带着弟兄们到里边喝杯茶。
1: 好好，哎，啊、那位里边喝茶，里边请。
4: 这一路上还得仰仗你啊。
1: 哎，好嘞，放心吧。
6: 行了，开船了。
3: 到了白城之后，你还要去哪儿啊？
2: 哎呀，任务完成了，别管我的事儿。
3: 那把货交给谁啊？
4: 交给夏家。
3: 你的夏家？
4: 范耀的。
3: 我上次问你加入我们组织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
4: 你还没告诉我你们是什么组织呢？
3: 抗日先锋队，是个民间的抗日组织。我们的领导是个共产党，后来牺牲了，我们就和白城的地下组织失去了联系。

0: イザー。資料に手がかりあるか？
1: ありません。ここでできるのは資料はバイジュンから流れてなかった。

0: 先生，喝口水呗。啊，你别着急，咱呢是逆水行舟，慢，怎么的也得下午四五点才能到白城呢。啊，
1: 这是拿枪的手。
0: 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这枪我都没摸过呀。
1: 这剪子就是拿枪磨出来的。
0: 先生，这好像我开不得。
2: 不可能，倒杯水给你。
3: 伙计，伙计，
0: 哎哎，
3: 你撂下这倒杯水，没眼力见啊！
0: 哎，廖小姐。
2: 哎，我说实话啊，盯人手看干嘛？人家又不是大姑娘，江上拉纤的手都是这样，糙得很，不了你们。我说实话啊，怎么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呢？是楚强让你跟着我的吗？男人呢，不能一辈子当跟班的。你看看江哥我，又是美女又是货什么的。这货一出手，大把的钞票钻进自己的兜里了，啊，美女娶回家就是媳妇儿了。
3: 你看看你呢，什么都没有。
2: 咱俩也算老熟人了，跟我干吧。
3: 工钱准保你比当警察的多得多。
2: 想好了跟我说一声，

0: 小田大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委屈，别动，
0: 叫您出去。廖局长，麻烦您见到小田大佐以后替我传个话，我要见杏梅子夫人，她能替我作证，拜托了。

0: 你走过吗？我走过，能近2个多小时呢。前面什么地方啊？
1: 大雁滩。
2: 什么？大雁滩？
1: 你没听说过大象有土匪出没啊？啊，掉头，
2: 掉头！
1: 我跟你说，掉头，
2: 别动！
1: 你们什么人？老子是江上交的人，你们老老实实别动啊！动一下我就打死你们！哎，我跟你说，大哥，你别动他，你们要钱拿钱，要货拿货，你们惹不起他的！你少废话！ 快起来！
3: 大哥，
1: 哎，大哥，
3: 放狗！你们是什么人？

0: 我是船家，这船怎么不走了？被渔网缠住了，已经下水了。别跑！咱们马上要战场。来来来，走，快点！资料在箱子里，千万别忘了。走，进来。都别动！别动！老子劫富不劫人，谁反抗老子要什么命？
1: 哎，这小娘们儿得带走啊！正好给咱们老大做压寨夫人了，啊？
2: 你们水寨，水寨是哪呀？
1: 说什么呢？
3: 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廖一清的闺女，让她做水寨夫人。
1: 臭小子，
2: 你不办，廖一清带着全白城的警察灭了你们水寨，
4: 得了，兔崽子，别给我废话。
1: 他廖局长再厉害，他管不了我们江上的事儿啊。
4: 小娘子，乖乖的跟咱们走，咱们老大最近刚死了夫人，你去了也是做大，亏不了你啊。
2: 那你怎么没死呢？行了，咱们劫富不劫人呐！啊，来，弟兄们。
1: 卸货！卸货！卸货！
4: 走啊！看什么？走，走，救火！把他压起来！快点！去哪儿啊？陈总，快点！
1: 来，快点！
4: 别进去！
1: 快！
4: 快！快！快！
1: 我能给他解开吗？
4: 懂事啊！看什么看？
5: 再敢把你眼珠子挖掉，
1: 你看，都给我老实点啊！
5: 不是你把王老板带走，我的货怎么办呢？
1: 货，
5: 说没事吧？
1: 你吵什么？
5: 吵什么？是不是想让我们这些人全死了，你就甘心了啊？
1: 你这手值几个钱呢？
2: 我的货呀，我的货没了。

0: 我的江文山头上来了，这回真是赔惨了。原来可以再赚，别想不开，发财消灾嘛。
1: 白干了。

0: 去仔细查，人和货一个都不许漏网。
1: 是。
2: 来，跟我来。
3: 怎么回事？
4: 被你劫了。
3: 货呢？
4: 先走了。

0: 老廖，你没事啦？
1: 把姜文山抓进来。
2: 哎哎，等等，凭什么？
1: 廖局长，
3: 你想公报私仇是吧？楚科长，你怎么也陪着他一块来了？正好，
1: 我给人骗了，我给何仁堂的王老板骗了，他串通土匪，一块把货给我劫走了，你凭什么抓我呀？
4: 姜文山，你船上是什么货？
3: 黄安。
4: 黄安？你知不知道黄安是违禁品？
3: 我知道，楚科长。可这年头你们警察不作为，想赚点钱就得冒风险。可到了我还给这个王八蛋骗了。
4: 王老板人呢？
3: 你们来晚了一步，他跟着土匪一块跑了。不信你问你们家猴子。廖雨清，我知道你心疼你女儿，可我是冤枉的，你不能抓我呀。
1: 戴总，
0: 是。等等，这货是我的，跟姜文山没关系。这事儿楚科长也知道，是我和姜文山一起在何仁堂订的药，姜文山只是个跑腿的。
1: 把他也带走。
5: 带走。
6: 走。
5: 走。

0: 回来？
1: 没有。
0: 你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姓王的一回来，马上给我抓回去。

0: 是，坐。
1: 说吧，你在上海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0: 首长，我是个老实人，我除了卖药，我什么都没干过呀。
1: 王老板，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请到这儿来的。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我将组织请示，给你一个宽大的处理。
0: 哎呀，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啊，那彭锦来买药，我给他把这事儿报告中统去了，我是被逼的呀。
1: 同志牺牲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我就一次，
1: 就这一次，
0: 就这一次。
1: 你把详细经过写下来。
0: 是，我写。

0: 长给抓起来了。
1: 不知道。
0: 楚强已经派人蹲守在何仁堂药店了，如果给他抓到王老板，你们站长就没救了。
1: 可廖局长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站长死吧？
0: 我们这边不好出面，所以还得要你们想办法。王老板必须消失。
1: 我明白。
0: 你先去吧。
1: 好。

0: 咱们俩用不着藏着掖着吧，跟我说实话，这批药品是不是给你们根据地的？
1: 是。
0: 为什么带我女儿去上海？我说过不要把她牵扯进去。
1: 这是你女儿想为抗日做点事情，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她主动帮姜文山的，要不是她的帮助，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
0: 那也是受姜文山的蛊惑。
1: 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吧。
0: 你们的事我可以不管，但是我警告你不要再打我女儿的主意。
1: 这事儿我管不了，现在姜文山和廖春晓在谈恋爱，恋爱中的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0: 想办法放了江文山，但是你们演的土匪这出戏是瞒不过楚强的。趁着他没找到王老板，你们还是赶紧走的好。
1: 如果我们的死能让更多人活下来，我们宁愿牺牲。我们早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0: 不是一直想跟我一块坐牢吗？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廖玉清会拿我们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不了了之呗。
2: 那日本人和楚强呢？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3: 他们也一样，这种倒买倒卖、谋取暴利的事情，本来就心照不宣。日本人也在私底下倒卖烟土，这样的事儿多了。
1: 就看你有没有后台。
0: 你就是我的后台。这次要不是你替我扛的，我就死定了。想什么呢？
1: 你说老廖为什么把咱俩关一块儿啊？
0: 老廖，他是要给我们机会串供呗。

0: 老廖在偷听我们说话。
1: 又是君，
2: 你把彭修女给休了，跟我结婚，
3: 我就做你的后台。
4: 彭修女救过我的命。

0: 局长在楼上呢，就让你们回家等他。
1: 我去布庄跟彭经理打个招呼，免得他担心。

0: 老板，我要一块布料，给我太太做旗袍。
1: 好啊，有尺寸吗？
0: 有的。
1: 来。
2: 王老板从游击队跑了，我们立即撤离。
1: 老蔡安全了，他没有暴露。他去宪兵队只是为了陪廖一清。
2: 太好了，你现在去棉花客栈把店内处理一下，然后我们一起离开白城。
1: 江文山还关在警察局呢，
2: 他我们会再想办法的，先撤。
1: 我是怕他出来了找不到我了，会做出一个什么出格的事。
2: 亮儿，能保一个是你吗？
3: 是我带他出来的，我要对他负责。
1: 先生，您付。快拿着，时间长了会引起对面特务的注意。
2: 那得答应我，江湖山出来之后，我们俩立即撤。
1: 啊，先生慢走啊。
0: 好，
1: 有空常来。
0: 给您钱。
1: 好，谢谢。
4: 资料都整理好了。
5: 好。好啊，彭秀，你和姜文山这一次可是立了大功了。这是敌人一号计划所用武器的化学构成和详细参数。
6: 田中静夫不是已经带给我们了吗？
5: 这就是小鬼子的狡猾之处。田中静夫失踪，他们果然改变了计划。这已经不是原定的细菌弹，而是加入了大量的氰酸，改制成了毒气弹。
6: 氰酸遇热即会燃烧爆炸，产生剧毒的烟雾，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距离。
7: 如果我们还是用销毁细菌弹的方式采用火烧处理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的。
5: 是啊，江文山同志的这一次冒险成果巨大，我这就要向叶司令汇报，要大大的嘉奖他们。
7: 对啊。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出大事儿了，我们要赶快离开白城。
2: 又怎么了？
1: 王老板从游击队里逃出来了，如果他被敌人抓到了，一定会告发我的。
2: 他还敢回白城吗？
1: 他所有的家当都在白城，他肯定会回来处理的。
2: 这就要钱不要命的主，
1: 你赶快去棉花客栈把电台藏起来，以后接替我们工作的同志还有用。

0: 我本以为我能潜入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想到姜文山玩了这套把戏。
1: 没关系，这次失败了，下次还有机会吧。另外你自己也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是鬼子的中转站，潜伏的计划可以先放放吗？更没想到的是，警察局长的千金也会进班房。来，我给你白酒压压惊。来，
0: 给警察局长的千金压惊，就这么寒酸呀？

0: 哎呀，条件不允许吗？等小鬼子滚蛋了，我请你吃一顿满汉全席。
1: 哎，没我们的份儿啊！
0: 哎呦呦呦啊！白城寨有一个算一个，人人有份啊！
1: 这还差不多，
0: 来干！我已经在何人堂外安排好了人手，只要王老板出现，我们就把他抓起来。
2: 要活的？
0: 嗯，知道了。来，
2: 我已经去报社了，市长已经协调好了，明天一早我就去小田一郎家去采访信美子。
0: 那我扮上你的跟班跟你一起去。
2: 说好了，只能我一个人进去，你进不去的。
0: 那我在外面等你。
2: 是我自己去就自己去。
0: 那个人是谁？
3: 江山。
0: 是他。他应该是冲着王老板来的，待会儿如果发生冲突，你们可以杀了他。
3: 可是站长那儿，
0: 站长给我的命令是，必须抓到王老板。

0: 村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放在你王老板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
0: 村长，村长饶命啊！

0: 想让我饶了你？简单啊，你告诉我这批药是谁买的？
1: 是江文山和廖春晓啊。
0: 那截获的又是什么人？
1: 截获的是土匪。
0: 我在最后问你，截获的是什么人？
1: 真的是土匪啊。孟叔，孟叔，我全说。
0: 截获的是什么人？
1: 是共产党。
0: 你怎么知道是共产党？
1: 因为彭锦曾经找过我。
0: 彭锦是谁？

0: 把那块跑了两个。江文山呢？江文山，快把衣服穿好，你老婆来找你了。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找她有急事儿。<笑>你还真以为我跟她有一腿呀？她回来以后就没来找过我。要不你去廖春晓那儿看看。

0: 臭小子，哎，电台呢？藏好了吗？
1: 崔敏的东西，我敢不藏好？
0: 我代表组织谢谢你。一会儿要是有跟踪我的人来问我干什么，你就是我来捉奸的。
1: 老娘清白全让你们给毁了。

0: 局长，
1: 谁死了？
0: 药铺的王老板和我们的人，还有两个人身份不明。
1: 搜身没有？
2: 搜过了，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1: 是谁杀了王老板？
0: 道刺。
1: 道刺？
0: 道刺终于出现了，不过很可惜，我没有看清使用刀刺的人。
2: 但是王老板在死之前跟我交代说，
0: 抢这批货的人是共产党，叫彭锦。这个人以前在上海，我怀疑这个彭锦就是彭秀宇。
1: 这样，你马上给上海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协助调查彭锦在上海时的资料，最好有照片。

0: 进来，怎么样？我把王老板杀了。我让你去藏电台，你却跑去杀人。
1: 杀了他你就安全了。彭景是你吗？你怎么知道的？楚强抓了王老板，当场上门他说的。楚强知道我是彭杰。
0: 王老板一说是彭锦这两个字，我就杀了他。那楚强看到你了吗？没有。不过当时外面还有四个人，我以为他们是特务，为了灭口，没有顾得上他们。结果这四个人和主人的手下交火，我就趁机跑了。
2: 又是第三方势力。
0: 彭锦一定就是彭秀女，否则江门山为什么要杀人灭口？他们是共产党的身份。
2: 已经确凿无疑了。款子，马上发报，请上海协助调查共党彭锦。
3: 是。
2: 你带几个人，去部庄盯紧彭秀女。
3: 好。

0: 去上海站调查共党彭锦的资料，最好有照片。
1: 楚强一定会想到我就是彭锦。非走不可了。非走不可。但是现在城门已经关了，我们出不去。那怎么办？
0: 先别慌，让我想想。不行的话，从后城溜出去，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天一亮再出城。
1: 不行，如果楚强发现我们不在部庄，他就会立刻封锁城门，我们还是出不去。
0: 要不这样，我们分头走，你先在雪梅花客栈，在暖姑那儿睡一晚上，明天早上我们在城门口集合。如果八点钟我还不到，你就自己出城。那怎么行？要死一起死，就当咱们假夫妻没做够，咱们到地底下。 接着蒙阎王爷去。谁说要死了？大不了被捕，你在外面还可以想办法救我。如果我们两个都被抓了，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你真这么想？

0: 你好好活着，
1: 快走吧，来，
0: 你要被捕了，我护着老命也会救你的。
1: 要小心啊！

0: 那就拜托你了，希望还是越快越好。再见。上海方面已经答应帮我们调查了，不过还需要点时间。我担心彭秀女会逃跑啊。你多带几个人到部庄对面监视点去，一旦发现彭秀女跟江文山有逃跑的迹象，就立刻给我抓人。
1: 是，
0: 快去吧。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

0: 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听。
1: 我什么都不想听，我害怕我会说出去。我不管你今天干什么了，仅此一次。
0: 谢谢。

0: 彭秀女遭人绑架了，我们在半路上把她截了下来。
1: 她遭谁绑架？
0: 还不清楚，肯定不是警察局的人。
1: 那彭秀女人呢？
0: 在码头上我们租用的仓库里。
1: 你没有向她暴露你的身份吧？
0: 没有，我吩咐了，谁也不许乱说话。
1: 我去报馆把照片洗出来，你到站里头等我，把老王也叫上。
0: 是。
2: 二哥，店房怎么有那么多人？早知道我就多派点人手。
3: 彭秀女被手枪抓到了？
2: 没有，是另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把她给劫走了。
3: 另一伙人？
2: 对。二哥，对不起，我没能把彭秀女送出城去。
3: 没关系，只要彭秀女不落在手枪手里就好。

0: 局长，金虎哥办砸了，
1: 一定是军统干的。你设法去联系一下寡子。
0: 是。

0: 你们就是一帮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我要你们干嘛用？
1: 科长，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你们没有准备。
2: 限你们三天，必须找到彭秀女和那帮人。听见没有？是。这件事儿要是让局长知道了，你们知道自己的后果吧。
3: 看来我不说你们也会知道。回去以后把嘴都给我闭紧了，可别说我没打过招呼啊！谢谢科长。走吧，慢着。楚科长说的没有错，三天之内必须抓到侯秀女。 还有他们的同伙，是。我的话还没说完，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楚科长，你给他们说。
0: 打呀！局长的话也敢不听。
3: 行了，都滚吧。是。
0: 上海方面有消息吗？上海方面打电话说，彭锦在1937年的时候曾经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的交通站交通员，后来因为购买药品的事情暴露了身份。 中统的上海站曾经通缉过他，但是后来他就不知所踪了。
3: 你有彭锦的照片吗？
0: 上海沦陷以后，上海站带走了所有。

0: 有资料，所以中统局里面肯定有他当年的通缉令。
1: 难道你让我上国民党的中统局去查吗？

0: 站长，
1: 彭秀女。
2: 彭锦就是彭秀女。我一直都在等你的命令，怎么处理这个人？
3: 站长，干脆把江文山和彭秀女一起干掉算了。
1: 不，我想办法让彭秀女跟我联合去寨中转战，只有得到她的信任，才能完成潜伏计划。你们先坐一下。
4: 你根据照片去复制一张中转站地形图。你连夜去复制一张特别通行证，还有送货单。
5: 老王，
1: 你去找几件鬼子的衣服，还有一辆军车。
0: 行动方案你早就拟定好了。
1: 你和老王做好之后直接交给垮子。垮子，明天早上你去仓库码头。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1: 你不能在姜文山和彭秀女面前露面，我进入根据地之后还要跟你联系呢。我得赶紧去找姜文山了，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去利用姜文山找到共产党在白城的根据地。

0: 去无回。
1: 更冒险的是，他要潜伏进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哼，他那是打着潜伏进共产党内部的幌子，阻止我们杀姜文山和彭秀女。不许胡说！
3: 我没胡说，
2: 他就是迷上了姜文山那小子。他已经不配再做这个战场了。
1: 你再说，我就关你禁闭。
2: 我死都不怕，还怕关禁闭？他为了姓姜那小子走火入魔，怎么疯都可以，但凭什么让弟兄们为了他的爱情还陪葬？
4: 行了行了，多少说两句吧，出去办事。怎么样，工作了？

0: 你特别狠点，是我。
1: 怎么是你？你要干嘛？
2: 我带你去见彭秀女。
1: 你怎么知道她在哪？
2: 跟我走就是了。
1: 这不是去你家的路吗？
2: 对。
1: 你不是要带我去见彭秀女吗？她在你家。
2: 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跟彭秀女都是共产党，你们俩假夫妻的身份做到头了，你心里头很不舍吧？
3: 哟，
2: 老板，两杯茶。
3: 哎，来了。哎呀，二位还想要点什么吗？
2: 不用了。你知不知道你把彭秀女带到我面前，我心里头有多苦，你感受不到吗？
4: 我没有办法，我有我的任务和工作，这些是要严格保密的。

0: 你的工作就比我重要吗？为了气你，我再跟林帆一谈恋爱，你再一直瞒下去，就不怕我真的跟他结婚了？
1: 革命者在爱情和大义面前必须做出取舍。
0: 我再也不想从你嘴里听到那个女人了。

0: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组织一直在找共产党？可你一直都在我身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信任我，对吗？不是不相信你，这是我们组织的原则。组织的原则和彭兄，你都比我重要吗？你走那边去，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1: 现在你们的处境很危险，你必须要找到你们的组织，带你们离开白城。在白城，我只认识老杨，他已经死了。
0: 在白城，你们一定有地下党。你有跟他们联系过吗？就算有，我也不会知道。彭兄，你不会告诉我的。
1: 彭兄，你为什么不告诉你？我不是共产党员，你不是共产党，让你失望了。我这个人缺点很多，洪队长、潘政委都说我没有资格，我不能入党。
0: 洪队长和潘政委是谁啊？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城外。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我来想办法吧。白天出门不方便，你暂时先待在我们家，晚上我带你去见彭兄弟。
2: 以后你就住在这儿，绝对安全。这次走了，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3: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和彭兄你是假夫妻，为什么还要这样闹？因为我要去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
2: 我们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我得去查鬼子的中转站。谁给你的任务？我是先锋队的队长，这个任务是我下的。你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计划？就凭你们那些人，炸了中转站，能活着出来？
3: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天天看着你，我就知足了。可是你不理解我。前段时间因为林帆一的事儿，你跟我大闹，我简直是生不如死。那我想，不如我就去家中转站，这样我死得其所吧。
2: 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澄清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3: 太迟了。
2: 我不让你走，只要你活着，你说什么？

0: 我们组织是有纪律的，朝令夕改，我还怎么组织他们打仗？
1: 我和你一起去。
0: 胜利的那一天。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江文山还不是他们党内的人。
1: 不要自责了，谁又能想到江文山他不是共产党呢？
0: 现在看来只能从彭秀女的身上找线索了。
1: 你一定要完成潜伏计划，

0: 秀女被我们劫走了。
1: 我早就猜到了，她人呢？
0: 和站长在一起，站长可能已经怀疑我了。
1: 你放心，如果出现意外，我会按月给你父母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过上舒服的日子。
0: 谢谢，
1: 你去吧。

0: 彭秀女呢？
1: 在里面。
0: 这些都是我们抗日先锋队的成员，有一些你都见过。走。
2: 春晓，
3: 彭秀女，
2: 大山子，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
3: 别怕，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外面是抗日先锋队的同志。
2: 哦，
3: 别害怕，是他救了你。
2: 春晓，谢谢你啊。
4: 不用，都是中国人。都是打鬼子的。
3: 坐。现在外面在通缉我们，咱们一时很难出城。
5: 通缉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做什么了？
4: 外面传你是共产党。
5: 明明是土匪绑票，我怎么又成共产党了？
4: 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我们才救你的。
5: 不管怎么说，都要谢谢你们救了我啊。

0: 你真的不怕死？
1: 怕死还参加军统？
0: 那好，那你就找个机会杀了彭秀。原来姜文山这个傻小子还不是共产党。如果彭秀女死了，那么站长就只能终止他的潜伏计划。
1: 为什么要阻止站长的潜伏计划？
0: 你以为他真的是想打入共产党内部？
1: 还能为了什么？
0: 你说过他被姜文山迷得走火入魔，不然我可真没想到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和姜文山在一起。
1: 一定是这样，
0: 所以最终的可能就是他变成了真的共产党，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要阻止他。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老板对他的计划大力支持，我能有什么办法？华子，你背叛过组织，这是你赎罪的最好机会。如果我把你的事报告给上级，那么你的家人……
1: 别说了。我该。
2: 彭秀女，咱们谈一谈吧。
3: 你想跟我谈什么呢？
2: 我知道你一直不信任我，处处防着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是共产党。
3: 是姜文山告诉你的？
2: 你冤枉他了，其实他很听你的话。

0: 这是我从警察局弄来的。
1: 白城战即将展开，摧毁日军中转站的行动，请调动周边友军支持。
0: 我们这个先锋队没有多少人，只是想为国家贡献一点点力量。我们一直在寻找党，想跟着党走。
2: 这个我决定不了，等我跟组织请示后，让姜文山联系你好吗？
0: 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要跟你走。明天我要去炸鬼子的中转站了，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
2: 炸中转站？
0: 对，现在我的手上有中转站的地形图，还有特别通行证，是林翻译帮我弄到的。
2: 林翻译也是抗日先锋队的？
0: 他算半个。姜文山会跟我们一起去？
2: 他不能去。
0: 是他自己非要去的。
2: 你不是说了吗，他会听我的话的。
0: 你跟他假扮夫妻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他是我的。

0: 哪儿来的？你们都过来一下。
1: 地形图，我们来研究一下作战方案。我们不加入你的行动，让他留下吧。我说的我们也包括你。
0: 你在白城市留不下去的，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你。
1: 白城市待不了了，我们会尽快离开的。你离得开吗？
0: 现在城门口查得很严，那我们去江边，江边有很多芦苇荡，我就不信警察连芦苇荡都会搜遍了。
2: 你跟我们一起扮成鬼子闯出去，各走各的。你不许去。中断战网炸定了。
0: 江门山，江门山，你又犯病了是不是？撕掉纪律是什么？
2: 我不记得了，我忘了。
0: 不管它，我们继续。这张图标有的，就是日军的驻营。从山脚到中转站，总共有5道关卡。有红点的是雷区，要千万小心。在中转站里面，总共有37间仓库，你们看这个，这个是5号仓库，要有1级防护。
3: 仓库后面是悬崖峭壁，周围有几处暗哨。仓库的前面有一处日军军营，毫无疑问，
0: 上次的那批军火就在这个仓库里。
3: 要炸的就是这间吗？
0: 对，
3: 这间仓库不能炸，
0: 没你的事，你少管。
3: 你没看见这有个骷髅的标志吗？这说明这个仓库有特殊的东西，如果你把它炸了，你们也活不了。你的意思是？
0: 这里面是特殊武器吗？那就更要炸了。我知道怎么对付细菌武器弹，放一把火烧了就完了。在高温下，任何的细菌都会被消灭。
2: 这个你也懂啊。
0: 华子，你去弄几桶汽油，你们去订几个箱子，把汽油桶装进去，伪装成送进中转站的军火。敌人很快就会搜捕到这里，大家分头行动，越快越好。
4: 是是。

0: 廖垂霞简直是无所不能啊，他的武器装备比我们主力部队的还好。
1: 看着是有点夸张，不过他堂堂一个警察局长的女儿，在这白城一亩三分地里边，他有什么都不奇怪。
2: 你就一点都不怀疑他吗？
3: 他打鬼子，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2: 好了，先不说他了。你知道我们这次任务的核心是什么吗？
3: 你都没跟我说。
2: 这次任务就是针对这批细菌武器。如果五号仓库存放的真是细菌弹，我们把它销毁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就彻底破产了。
3: 那就是说我们快要完成了最终任务了，是吗？
2: 能不能完成任务呢？现在还不好说。其实销毁的任务啊，不该由我们执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失误，尖刀连全军覆没了。既然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廖春晓懂得销毁的方法，我们倒是可以试一试。
3: 要参与吗？

0: 当然了，太好了，这样以后你再也不会说我违反纪律了。不管廖春晓是什么人，我们这次都要齐心协力销毁这批细菌弹，但我们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变故。你呀，给我牢牢记住四条纪律，要学会忍耐。 只要是能够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什么事儿我们都可以让步，记住了吗？
1: 知道，
2: 刚才故意气你的。
0: 行了，好了，我们也出去准备准备吧。

0: 把车停在路边，你可以走了。
1: 我不放心江文山跟你在一起。
0: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会伤害江文山吗？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可是你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迫害。其实你是做什么的，我早就知道了，我只是不愿意说罢了。
0: 你的确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1: 彼此彼此吧。
0: 不过这件事情你想多了，我跟江文山从小就有婚约，我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江文山离不开我，我也不会离开他。
1: 这离得开离不开可由不得你啊。如果江文山知道你是国民党军统站的站长，结果会如何？
0: 你要是敢乱说话，我就一枪崩了。
1: 你是可以杀人灭口，但是江文山会替我报仇的。
2: 老爷，你没上局里去啊？
3: 我请假了，若小姐有病，我在家里陪一陪她。
2: 可是小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呀。
3: 你给报馆打个电话，就说小姐病了，这几天都不能去城外。
2: 好，我这就打。

就在那儿。

0: 行了，别说这样的话，你坚持住，我带你冲出去，走。
1: 小鬼子所有的资料。

0: 不说，你也不必太自责了。迟早有一天，我们也会像彭秀明一样，为赶走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1: 是侉子杀死了彭秀女。
0: 你说什么？
1: 我看见侉子向彭秀女开枪了。
0: 不可能，你看错了。
1: 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的，我全都看见了。

孔修女，对不起，我没听你的劝告离开这个女人，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你。

0: 我说江文山，你哑巴了你啊，说话呀，你们跟谁交上活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江文山，彭科长呢？他去哪儿了？

0: 我一个人犯的错，我自己承担。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吗？没关系，这个站长的位置我让给你。中转站被炸了，日本鬼子很快就要进行全城的搜捕。
1: 你传我的命令，等大家各自隐蔽，等候通知。还有事儿吗？寡子的后事，你准备怎么办？
0: 按照老规矩，把抚恤金送到他家里面去。
1: 寡子比较特别，应该记大功。为什么？彭秀女。 应该是寡子杀的。
0: 你说什么？
1: 寡子说，他要死，一定会先干掉江文山和。

0: 哎，下来吧，
1: 吃饭了。
0: 哎呦喂，你也哭鼻子啊？
1: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0: 我要带姜文山回根据地，交给组织处理。
1: 姜文山的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姜文山违抗彭科长撤退的命令，导致彭科长牺牲，你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可是他也搞到了鬼子的重要资料啊！啊，在这立了大功的，那他也是瞒着彭科长干的。
0: 那几个还炸了鬼子的中转站，这是一项壮举，一个奇迹。
2: 潘政委，公事公，过事过，侉子是廖春晓的手下吧？彭科长上侉子杀的，那么是不是廖春晓下的命令？还有，廖春晓究竟是什么人啊？到现在为止，姜文山还处处袒护他，他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3: 要说姜文山缺乏纪律性，这我承认，可是我敢保证。
0: 他在立场上绝对没有问题。
4: 老侯，
0: 你怎么没这么感情用事啊？
4: 姜文山有没有问题，要有组织审查后才知道。我们没有权利下结论。
5: 干什么？
4: 干什么了？
5: 哎，
4: 干什么？
6: 姜文山。
4: 你还想造反呢？
5: 老头子，廖春晓不是坏人，人家三番五次帮咱们，没有他，咱们买不到药，也炸不了中转站。我希望你把事实调查清楚再说。
4: 我不知道廖春晓是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
5: 我只知道彭首长他牺牲了。
6: 你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得到根据地去说清楚去？
7: 该，绑，
8: 队长，
0: 绑，
5: 绑吧，
0: 绑。

0: 他就是江文山。江文山，这是我们王部长。
1: 哎，怎么还绑着呀？赶快松开，组长。
0: 是。

0: 坐吧。
1: 哎，坐呀。怎么，都说你姜文山天不怕地不怕，怎么今天到了我这儿，连头也不敢抬了？
2: 首长，我是犯了错，可是组织交代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1: 是啊，你是立了大功，但是真正的任务你并没有完成。
0: 日本人改变了作战一号计划，
1: 细菌弹变成了毒气弹。你知道毒气弹是什么吗？
0: 这种毒气弹是以氢酸化合物为主要原料研制而成，遇热即会爆炸，一颗毒气弹所释放的毒气就足以毁掉整个白城。
2: 这么厉害？
1: 是啊。
0: 你的任务啊，就是拿到了毒气弹的最宝贵的资料，而且迫使敌人一次一次的改变计划，严重拖慢了敌人实施一号计划的步伐。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销毁这种毒气弹的方法，但至少避免了遭受日本人的蒙骗。如果要是像原定的对付细菌弹那样处理，那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
2: 首长，我和彭雄女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1: 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你的问题啊，组织上已经研究过，一致认为你不适合做地下工作，所以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尖刀连。叶司令已经批准了。
2: 首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回白城。等任务完成了，组织哪怕枪毙我，我也没有怨言的。
1: 你的梦想不是要成为叶司令手下的战士吗？上一次偷袭中转站，我们的尖刀连全军覆没，现在正在重新组建中，那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啊。
2: 首长，我必须回白城替彭兄你完成任务，为他报仇啊。
1: 现在白城的情况错综复杂，你可能已经暴露了，而且没有彭俊在你身边指导，你一个人回去是很危险的。
2: 我不怕危险，我也不怕牺牲。
1: 那好，我问你，你去白城做什么？怎么做？有谁可以争取？有谁可以帮助你？你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谁？你有没有长远的打算？姜文山同志，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靠的不是热情，不是胆量，而是一个理智的头脑。这回啊，到了正规部队，你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无组织无纪律。
2: 我没脸见叶司令。
1: 你以后啊，多杀几个鬼子，这脸面不就挣回来了？
2: 不，我一定要回白城，完成任务是对彭兄你最好的告慰。
1: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管你接受不接受，都不能再回白城。这样，你再好好想想。

0: 恭喜你荣获上峰嘉奖。
1: 你的报告，
0: 你以为我会在报告中指责你吗？为了你，别说是小小的站长职位，就算是我的命位。
1: 别说了，老板指示我们要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单身前马上去画资料。

0: 是人吗？
1: 嗯，是。有人吗？有人吗？
2: 你们找垮子家吧，搬走了。
0: 搬哪儿去了？
2: 听说垮子在城里做生意发大财了，把他全家全阶层也享福去了。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昨天刚搬走的，来了好几个人呢。垮子懂事，发了财忘不了他爹妈。
3: 垮子自己来了吗？
2: 垮子没回来，他派人来的。
0: 谢谢。
1: 谢谢。

0: 接走了垮子的家人，很显然就是这个人指使的。
1: 是他指使了垮子杀了彭秀玉，我一定要找到。

0: 少佐连夜驾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啊，没有。小天大佐听说廖小姐病了，让我代表皇军前来探视。 大佐有心呐，
1: 少佐，
0: 请用茶。好，请问廖小姐得的是什么病？还是不说吧。怎么，廖局长有什么为难之处，尽管提出来，皇军一定鼎力相助。啊，
1: 麻风病。
0: 这是传染病啊！是啊，这不，一直在家里吗？啊，司令部有一位藤井医生，对麻风病有一定的研究。明天我把他接过来，让他给廖小姐看看。这可是太好了。
2: 好了，我就不打扰了，明天见。
1: 刘老少佐，
2: 嗯，
1: 请。
2: 刘三，
3: 哎，
2: 老爷，快给杜二打电话。
3: 明白了，
2: 快去。
4: 江文山同志，那好，我问你，你去白城做什么？怎么做？有谁可以争取？有谁可以帮助你？你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谁？你有没有长远的打算？
5: 我说，我的小祖宗，老简房里等你呢。 你去一趟吧，
2: 你进来。

0: 你这几天都干什么去了？
1: 我跟江文山出去玩了。你还骗我！我早就知道你是军统的人了。
0: 既然你都知道了，问我干嘛呀？干嘛？你自己看看。我早就发现了这个东西，不想揭穿你，是不想伤害你，不想捅破我们之间这层窗户纸。我给你留些脸面。
2: 是想让你自己知道知难而退，离开白城保住你这条小命。从你投靠小鬼子那天起，我就已经没有脸了。廖一清，你知道吗？每天在白城有多少人戳出你的脊梁骨，骂你是汉奸。从那天起。

0: 从小到大，我连个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把你捧在手上，含在嘴里，啊！为了让你高兴，我把江文山接来住，你说你喜欢江文山，我连朋友女都当组成供着。我顶着日本人的压力，扛着楚枪的威胁，每天提心吊胆的走钢丝，为的是不让你受到伤害。你呢？
1: 参加了军统，为了监视我和我作对，竟把窃听器安在了我的房间。

0: 指使垮子杀彭秀女的人是你。
1: 我不能让你和江文山、彭秀女搅和在一起。炸鬼子中转站，这是玩火，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恨小鬼子，我恨你。你为什么要去当个汉奸？为什么要投靠小鬼子？中国这么多同胞站出来去打鬼子，为什么你不能？你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漂漂亮亮的跟日本人大干一场？你为什么要把江伯伯交给小鬼子？因为你贪生怕死，因为你是民族的败类。是去打鬼子，我给中国人报仇，我给江文山的父母报仇。
1: 就你们几个烂蒜，能打死几个鬼子？能报得了仇吗？
2: 至少我们战斗过吧。
3: 江文山一直在寻找垮子背后的人，原来这个人是你啊！江文山不会放过你的。
1: 说什么？我是你亲爹，你连我也要杀吗？啊！我这样做是为了救你，我不能让江文山和彭秀女把你拉下水的。
2: 没有人把我拉下水，
3: 打鬼子是我自愿的，打中文站也是我自愿的。
0: 廖一清，你只是寡子。彭秀女，你不怕
1: 遭报
0: 应吗？
1: 我是垮子背后的指使人，但我没让他去杀彭秀女。
3: 你还狡辩！
1: 行了，小鬼子已经知道了，炸中转站是军统干的，邱家已经来过了，所以你的处境非常危险。
2: 我跟你说过了，你廖一清怕，我廖春晓真不怕死。
1: 但是我怕，我们廖家就你这一个独苗，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0: 那你去杀楚强，你去杀小鬼子呀！伤害我的是他们，并不是江文山和郭秀女。我告诉你，这辈子我跟宁江文山了。你要是敢动他。
1: 怎么样？
0: 我就为江文山一家报仇。

0: 请您出示一下证件。
1: 老总，不认识我是谁啊？
0: 不认识。
2: 姜文山，抓起来，他是姜文山。
3: 我再问你一遍，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
4: 你再问我一百遍，我也还是去上海了。不信你派人去上海一趟，问问万大通。
3: 就凭你能跟万大通打上交道？
4: 你也太小瞧我了，干爹。我跑江湖这么多年不是白混的。再说了，做生意图的是钱，只要价格公道，万大通就要我的货。
3: 那你告诉我，你老婆呢？

0: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2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富行4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3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富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4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0: 4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富行老年专用4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富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

0: 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5: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6: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7: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
8: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7: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8: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车

0: 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

0: 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6: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儿准备。
7: 这个病人是 HIV。
8: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9: 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这群人真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跺脚妈妈两眼》，我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3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认清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度，加密水文动态监测，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应急响应机制，形成有预警、有响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工作主动权。要强化重点部位管控，聚焦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强化巡堤除险，加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巡查力度，加强水库河道联合调度，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等综合防御和系统治理，加快城市低洼区、溢涝点、积水点等重点部位排涝设施更新改造，抓实抓细薄弱环节安全防护各项措施。要做足抢险救灾准备，抓紧开展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和更新补充，细化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加强值守、靠前指挥、主动担当、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研究我省社会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河南省社会治理条例，扛起政治责任，扎实履职尽责，推动新时代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坚持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全面提升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质量。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用好管

0: 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队伍，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要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统筹指导支持保障，建强社会工作者队伍，推动形成统分结合协同高效的工作局面。会议研究我省少先队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政治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教育引导少先队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启智润心，完善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用童言童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传文脉等实践活动，更好更续红色基因，传承奋斗精神。要呵护成长，密切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全方位护幼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要凝聚合力，强化党建带团建队建，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不断推进少先队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审议中共河南省委文件制定工作办法，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常态化做好法规文件立改废释，弘扬短时新优良文风，加强对重要法规文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高质量制度供给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号，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省长、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王凯出席。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吃透核心要义，把准精神实质，落实实践要求，全力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为关键抓手，坚持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央地监管协同，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切实做到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要以坚持正确策略方法为重要保障，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善于抓前端治未病，抓中端治已病，抓后端防扩散，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针对不同风险类型采取差异化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做优做强金融体系，做实做细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会议传达学习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力推进我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要把党的领导贯穿金融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扛牢政治责任，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把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长远之策，大力培养和引进金融高端人才、复合人才、领军人才，强化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健全先进典型正向引导激励机制，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队伍。要把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落到实处，持续保持惩治金融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金融领域腐败问题，深化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抓到底纠治作风完

0: 级，以良好政治生态引领金融生态。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出成效，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敏、李涛、郑海洋、秦海出席，省委金融委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省科技厅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升我省科技创新硬实力，以更加优异的工作成效，为15五实现良好开局贡献强大的科技力量。
3: 站在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河南而言，最重要的是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把百年荣光转化为发展成效，以一役之功为全局增光添彩，锚定现代化河南发展蓝图，以高质量当前，引领河南高质量发展和基层高效能治理。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极大鼓舞了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豪情壮志。我们将紧盯15五规划任务，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工业、农业、文旅三个强项，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做出训练贡献。
0: 旗帜指引方向，奋斗铸就辉煌。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进姿态投入各项工作，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这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最实在的动员力。乡村全面振兴是干出来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要把魔术家这个品牌继续做大做强，只要乡亲们一天不服，我就一天不松劲。
6: 我将以受表彰的先进为榜样，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在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在突破卡脖子技术上带头冲锋，不懈奋斗。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个工作出发点，因城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用心用情做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奋力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自觉。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冲锋在前，把技术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为党旗争辉。
9: 我们要发挥好党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落实好河南省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落实，努力促进残疾人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
1: 7月2号，洛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会议并领学。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实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十加六行动，扎实做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加快建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提供坚强。

0: 保障。
1: 六月三十号至七月二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率调研组赴焦作开封，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三级联动监督专题调研。调研组强调，要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严把食品生产、流通、储存、销售全链条质量关口，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和全覆盖监督体系，要强化监督效能，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七月二号，副省长刘玉江赴焦作市调研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城市排水防涝及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刘玉江强调，要运用好领导加专家加专班工作方式，扎实开展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带病经营。要强化责任落实，把安全责任措施压紧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点位、具体人员，严守施工安全规范，强化一线人员作业培训。要加密排水管网巡查，加快防汛工程建设，整治溢涝点位，确保城市安全度汛。七月二号，副省长李卓到济源示范区焦作市调研民政和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李卓强调，要紧盯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关键领域，推动养老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强化治防管控，全面排查消除隐患，筑牢养老服务安全防线。要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问题最集中的关键领域，将四议两公开深度融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重大项目决策全过程，以专项整治实际成效为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夯实基层治理基础。七月二号，副省长吕国范到新乡鹤壁开展巡河，调研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系统谋划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加快推进在建防洪工程建设，尽早发挥工程效益。要坚定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水质安全、供水安全，加强水质监测和保护，紧盯防汛风险点，抓实防汛措施，备足防汛物料，确保溢洪清水永续北上。要加强应急值守和统筹调度，细化完善应急预案，聚焦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你见过靠跺地板教跳舞的老师吗？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跺脚妈妈梁眼就这么干了27年，把一群折翼的孩子带上了央视舞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梁眼。
3: 我们看不见光，但我们能成为光。
4: 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全身心的热爱。
5: 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有一群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光的孩子，但就是这样一群孩子，四次登上央视舞台，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拿下一等奖。这些听障、视障的孩子是怎么跳准旋律、敲准节奏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梁眼的世界。这是梁眼上课的方式，用脚跺地板，把节拍传给孩子们。
6: 我看您刚才在教他们的过程中，一直用脚跺这个地板，
4: 跺一下地板，就是那个震动感是给完全没有听力的孩子。我跺一下脚，告诉孩子你该上场了。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跟孩子们磨合，可能跺地板会比想象的跺得更狠一些，所以我就跺坏了很多的鞋，膝盖也受伤过。
5: 1999年，18岁的梁眼从师范学校毕业，在父亲的坚持下来到安阳特殊教育学校。他大概没想到，当初一心想去普通学校的他，这一待就是27年。
4: 就有一回有个小孩生病了，我们把孩子送到了他们家。当时进到这个孩子家里的那一瞬间，然后对我触动很大。家具只有一个沙发，跟我想象当中是完全反差很大，所以我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说过我去其他学校。我觉得这些孩子可能需要我们这些特教老师。
5: 安下新来的梁眼开始组建学校的七彩星艺术团，带着孩子们从零起步学跳舞。听不见音乐就拆解节拍，靠震动记忆；看不清动作就手把手纠正，
4: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就是反复很枯燥的在练。因为孩子们有的时候听不到音乐的话，他可能享受不到那种美妙的感觉。记节奏，我们就是用打节拍的方式，比方是一大大，

0: 让孩子们记住不同的节奏，孩子们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心态越来越好。
1: 一次次的练习换来了一次次的绽放，他们先后四次登上央视舞台。
2: 我的梦想就是

0: 对孩子那种投入从来没有任何的原因和条件。很多孩子都喊亮眼，都喊着亮妈妈。他的特点我用一个词就是坚持不懈，从不放弃，让这一代天使也有梦想成真的这样机会。
1: 如今在亮眼的带动下，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开设了14个社团，涵盖舞蹈、古乐、刻词、快板、植物踏染等。孩子们在这里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几年梁眼又一头扎进了盲生古乐的课堂。
2: 预备走。现在这个盲生古乐班的孩子有多少个呀？
3: 22个，都是视力障碍的孩子。
2: 怎么来确定他们能找着这个正确的位置？
3: 初学的孩子会让他就是先把他的位置摸好，先告诉他这个地方敲出来是什么声音，然后记准当以后，然后反复练。
1: 16岁的董家涛原本性格内向，自从加入古乐队后他变了。
4: 合奏大家一起敲，就让我感觉我不仅是我还得是我们，所以自己慢慢的也会融入大家，变得开朗。去年我们的古乐登上了国家级的舞台，那是我第一次走上那么大的舞台。
1: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梁眼的课不仅影响了孩子，还让曾经的学生回到母校也成了特教老师。这份传承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回到这里每天教听障孩子，想传承给孩子们勇气、自信和自律。
6: 认真做每一件事情，要做到最好。我想把梁老师的优秀传给孩子们。
3: 我觉得特殊教育就是用生命润泽生命的一个过程。训练完了以后，孩儿们都围着我，就是七嘴八舌的。那会儿我就觉得我特别幸福，特别坚定，我一定要干下去，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7: 7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规划用地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若干政策。政策共计6部分，20条举措，聚焦规划、用地、不动产登记三大环节，构建全流程保障体系，破解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更新痛点难点，推动城市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8: 我们在全国率先明确了土地用途转换的正面清单，提出10大类土地容许转换，直接以原乡型规划加正面清单加地块图则核定规划条件办理规划许可，能够及时响应项目的用地需求。
7: 此次政策出台，对标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城市更新工作部署，盘活城乡存量资源，扩大有效投资，补齐老旧小区、社区养老、托育等民生配套短板，创新优化规划用地管理制度，同时聚焦审批集成、简化流程、消防适配，全力保障城市更新项目快审批、快开工、快验收。
9: 政策明确鼓励城市更新项目可联合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文件、消防设计文件，实行同步申报并联审查，最大限度地压减了前期的审批时间。
10: 近日，在许昌襄城县，一位老人突然倒地昏迷，危急时刻，两名年轻人毫不迟疑上前接力救助，为老人抢回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11: 画面中，老人躺在人行道上失去意识，一名年轻人上前查看老人情况后，将老人身体放平，随即便开始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他的同伴则在身旁从老人的背包中寻找可能携带的急救药品，一人跪地按压，一人紧急寻药，两人配合默契。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老人紧急送往医院。得益于抢救及时，老人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据了解，跪地救人的小伙子名叫严家兴，同伴名叫张帅铺，两人都是退役军人。严家兴还是豫北医学院的学生，目前正在平顶山第2人民医院实习。
12: 学过这些相关的知识，知道这是抢救的黄金时期，所以说争分夺秒的去抢救他。
13: 其实在场每一个人都给予这个患者很大的帮助，俺俩这是上前了一步吧，都曾经当过兵，也是俺这个自身的职责所在。
14: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5: 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预计发送旅客415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66.9万人次。

0: 9万人次，计划增开132列临客，延长新增多条旅游专线，方便群众出行。近日，河南省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启动，通过走访慰问、发放清凉物资等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和在高空高危井下特殊环境工作的一线职工送去关怀。7月1号，以北宋名画《瑞鹤图》为创作蓝本的河南悬河文化园在开封试运营，园区设有悬河展区、城洛城展区等5大主题展区，并配套琼木影院、VR 大空间、多维时空剧场等科技体验业态，打造国内首个沉浸式黄河文明体验目的地。7月2号，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主题团课在郑州举行，通过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诠释了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让青年真切感受到深植中原沃土的红色精神力量，指引青年扎根基层，奋勇成长。6月30号，南阳电厂2期南阳特高压站1000千伏线路工程开工，作为华中电网配套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明年6月建成后，将年均新增清洁外送电量超91000瓦时，有效助力全省能源转型。6月30号，2026年合力乡村徒步河南活动在新乡辉县举行，近600名徒步爱好者穿行丹崖瀑布群，欣赏太行山水风光。活动将体育健身与乡村百科知识闯关、农产品消费相结合，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到洛阳汝阳的前平湖，一起感受落日染山河的惬意悠然。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

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子还在你的身上暖，你问水流水稀罕，你

0: 个标庆啊，这个庆根标大的特别好，然后跟着我。另外，我感觉他唱好，我十几二十。哇！
1: 上月。

有眼听听，无邪将

0: 是2021年梨园春金奖擂主邢彩云，我来自河南周口。
1: 三只江陵往下传，叫了声振奋了将军名为雷言。
0: 宣布邢彩云胜出的时间，手都是抖的，感觉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2: 为我们的金奖团队颁奖。
0: 这一次回到梨园春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是佼佼者，但是我邢彩云不惧，我有信心为我们队去争取拿下这100分。

0: 仨商量好的，把小哥姐请上来，咱们四个人就组个成语，三清四白。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

0: 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九。